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宁，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假设说咱俩以后啊，从今天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呢，语速放慢，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呢？
1: 来，放慢一次，
0: 咱们慢一点说。
1: 生活乐开怀，
0: 有才你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
0: 老
1: 有
0: 才
1: 了，
0: 哎呦，舞台。
1: 不行，受不了这个语速呢。
0: 咱慢点儿，其实呢，我觉着老年朋友可能听得更清晰一些。
1: 我说话挺清晰的呀，我舌头也挺好使的，应该没啥问题。你别把老年人当成那啥，我觉得现在我看那70多岁的那个大哥大姐走路嗖嗖比你都快，啥问题没有？
0: 那是。
1: 你给他说慢了，他可能还行。这俩孩子磨叽呢，
0: 能吗？
1: 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
0: 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啊，我们今天试验着慢一点说，大家呢，如果觉得哪一种效果更好啊，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1: 那你这不活泼呀？
0: 是好，
1: 你慢点说，你不活泼。

0: 有点沉，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可以慢点，我可以快点。
0: 行，
1: 你就像这，把你总往下拽我似的。
0: 咱俩做一个搭配，好不好？
1: 能搭配明白吗？之前谁说来着？你俩竟然能是搭档，太不搭了。
0: 是啊，
1: 嗯，
0: 那我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听到，说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你俩这搭档哈，搭档多少年了？
1: 太搭了，
0: 哎，太厉害了哈，怎么怎么？
1: 那是太厉害了，就是能忍受这么长时间，就比较厉害，说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不是说咱俩就特别搭
0: 哦，还挺搭的，我觉得、啊、
1: 确实挺搭的，因为很多那个老伙伴都说那个我俩就以为是挺好的呢，
0: 嗯
1: 嗯。
0: 嗯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今天是有雨的，
1: 27，明天
0: 并且有雾，
1: 明天是不冷了？
0: 嗯，
1: 明天凉快了吧？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两天这个气温就逐渐的往下走啊，今天就是27度了，
1: 行，凉快。明
0: 儿个就是24-25度啊，
1: 是
0: 这样的。
1: 明天我穿厚点。
0: 嗯，可以可以。
1: 没有厚衣服现在。
0: 反正周四周五周六就是24-25度这样的一个天气、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凉爽。
1: 还有雨呢，周五周六周五。
0: 嗯，下完雨之后天气就更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1: 一场寒
0: 吗？啊，差不多吧，就这意思。
1: 嗯、差不多吧。
0: 那么处暑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1: 健康知识的内容。
0: 好，
1: 嗯，好了，那今天首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啊、哦、
0: OK
1: 开整
2: 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0: 今儿跟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先切水果的事儿。
1: 是的。
0: 我们到旅一些旅游景区啊，或者是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这个街区啊、商业街啊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哎，有人卖那种先切的水果。
1: 嗯，
0: 是吧？
1: 它到底是干不干净呢？
0: 哎，
1: 或者是这种水果它是不是坏了吧？你给那个地方切下来的呢？很多朋友都画个大大的问号。
0: 是。然后我们看到那一盒的，切好的那种西瓜块啊，10块钱一份儿。啊，有卖鲜葡萄的啊，是吧？卖一盒10块钱一份儿，哎，或者是什么呢？蓝莓的，哎，10块钱一份儿。但是蓝莓是没啥事儿的啊，蓝莓你得洗呀，基本上没啥事儿。但别的你可就不一样了。
1: 来吧，跟大家来说一说，不用削皮，不用清洗，随拿随吃，看起来新鲜水灵，色泽诱人。但很多人不知道啊，看起来干净的盒切水果并不等于安全健康，盲目乱吃很容易伤肠胃，埋下健康的隐患。
0: 嗯，
1: 完整的天然的水果自带果皮保护，果皮就像天然的屏障，能隔绝灰尘、细菌和霉菌，锁住果肉水分和营养。
0: 对，
1: 一旦水果被削皮切块，果肉细胞壁就被破坏了，
0: 对了，
1: 保护屏障就彻底消失了、
0: 哎、
1: 暴露在外面的果肉含糖分、含水分和维生素，这个东西啊，它就会瞬间变成细菌、霉菌繁殖的天然的培养器，这是果切最大的安全漏洞。
0: 哎呦，对了、
1: 嗯，
0: 果切第一个隐患啊，就是细菌快速的超标。专业的检测显示了，常温环境下放置的果切，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大肠杆菌、致病菌数量会成倍的增长。很多街边的摊位呀、外卖的果切呀，提前大批量的切好，常温摆放售卖，没有严格的低温保存，肉眼是看不出来变质的，实则细菌早已经超标了。朋友们，吃完就容易腹胀腹泻，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啊，免疫力偏弱的老人孩子反应会更加的明显。
1: 你买过那个就是
0: 买过呀，先切的那个叫西瓜吗？
1: 买过呀。
0: 对呀，凉快啊，因为太热了，前两天的时候
1: 我可真没买过。
0: 你觉得不干净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他用啥刀给你切的，用什么手给你抓的，你都不好说。
1: 我总这么想的啊。
0: 对，
1: 我想的就是这个水果它能给你切了，就是因为它这水果坏了，它把坏的切掉，留下好的部分
0: 存在、啊、
1: 所以我就
0: 真的

0: 存在。
1: 我真没买过。
0: 你就别说别的，咱俩吃串有一回，那老板，我眼瞅着拿那个别就是烂了的那个，有一部分坏了的那个香瓜切的切开了，完给咱俩，我说你可别吃
1: 啊，
0: 我眼瞅着看见。
1: 对，咱俩那次是真是没吃，
0: 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隐患就是劣质的原料难分辨，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多低价的果切，并不是说使用完好的鲜果，而是把轻微磕碰啦、局部腐烂的这个水果，
1: 磕碰能理解，
0: 是吧？磕碰咱理解得了啊，但是你腐烂的那种，咱就是不是很反感？削掉了坏斑，继续切块售卖，大家误以为切掉烂的地方就能吃，殊不知啊，这个霉菌呐、毒素啊，早已经渗透整块的果肉了。高温清洗都无法去除，长期微量的摄入会慢慢的损伤你的肝脏代谢。
1: 是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营养流失与二次的污染。水果切开之后，果肉接触空气，快速的氧化，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同时呢，加工过程当中的刀具还有这个案板包装盒，如果是消毒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交叉的污染，进一步增加食品的安全风险。当然了，这个果切呀，并不是完全不能吃，关键在于售卖的渠道和储存的方式。
0: 对，
1: 正规的门店现场给你现切的，全程冷藏、及时的售卖的果切风险较低，而常温久放价格异常便宜，操作环境脏乱的散装的这个果切一定要坚决的避开。
0: 我还看见过那种切开的那种哈密瓜呀啊，或者是白，
1: 其实那个也容易那个
0: 白沙瓜呀什么的啊，
1: 那个容易滋生细菌。
0: 对，切完了之后给你插个那个签子，竹签子啊，然后呢给你放到那个盘子里，让你去买去。我觉得那都不干净，所以我那个东西我从来不吃啊。但是盒装的果切我可能忍不住了，那实在是
1: 忍不住了。但是超市里面的那个就现切，因为它那个量比较大嘛，现切的它放到那个冷藏也没有啥问题。其实我觉得的啊，
0: 对，
1: 人全程戴手套你切，这不挺好的？
0: 对，或者是那种就什么店来着，就是那种果切店，或者还有就是那个、
1: 有专门的那种店。
0: 对，就给你加上那个各种奶油什么的，那种东西叫啥来着？水果捞。对啊，那个还行啊。
1: 反正你就啥都想不起来。
0: 哎、你就得现场看。我跟你讲啊，你就是最好是到现场去买，不要买那种外卖，因为你外卖看不见他给你切的时候是用啥的东西给你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外卖更容易了。
0: 对对对，所以最健康的吃水果的方式依然是现买现洗现切现吃啊，能吃完整的水果尽量不要买预切的果切。如果说实在是图方便购买果切的话，也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买回去之后尽快的吃完，不要久放冷藏。养生无小事，入口食物最关键，别被那光鲜的外表迷惑，看懂了果切的隐藏风险，科学吃水果才能够真正的补充营养，守护肠胃的健康。
1: 是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吃过几乎这种果切，是不是啊？上哪儿溜达，那买一块钱买一块西瓜，一块钱买一块那个哈密瓜。
1: 我咋不记得我
0: 吃？
1: 好像真吃过，就那个哈密瓜切成一条一条的哈，插那个竹签子上。
0: 是是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啊，有一些老伙伴是不是？尤其是带孩子出去溜的时候，这个咱就注意一下啊、你要吃坏了，你这尤其夏天特别容易坏肚子，是不是、
1: 是的。
0: 咋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食记忆，
1: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0: 是不是小时候的记忆？
1: 小时候的记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啊。科技完事之后呢，小乐给大家朗诵一篇散文，大家稍等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4: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3: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4: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

0: 养老难题，
1: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2: 让爱更安心。
3: 今儿个助科技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
4: 咱就多长点肌肉，存钱不如存肌肉。就很久之前我们俩请到过长春市中心医院的专家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讲那个老年人的这个肌肉什么肌少症的这个事儿。就老年病，其实这个肌肉在我们那个老年的这个阶段啊还是挺重要的。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3: 好，
4: 老话常说存钱不如存健康，而在所有健康的储备当中啊，存肌肉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投资。
3: 停
4: 啊，
3: 这个肌肉呢我们说的是
4: 不是鸡胸肉，
3: 不是鸡胸肉，
4: 不是鸡腿肉，
3: 鸡大腿，不是这个啊。这个肌肉说的是我们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呀，腿上的这什么什么哈，什么肌呀，那叫啥肌我也不知道，但就是那个肌有劲儿的意思啊。这个肌肉
4: 很多人误认为增肌是年轻人的事儿，健身爱好者的专属。其实啊，对我们所有成年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肌肉就是人体的长寿本钱。肌肉量决定了基础代谢、免疫力、骨骼的强度，更是远离代谢疾病的关键。想要留住肌肉、改善代谢，无需复杂的器械，简单的居家抗阻运动就足够的可以实现高效的增肌了。人体从30岁开始，肌肉会以每年1%的速度自然流失，这也是很多人中年之后代谢下降、容易发胖、体力变差、畏寒乏力的核心原因。肌肉流失之后啊，基础代谢它持续走低了，
3: 对，
4: 哪怕吃的不多，也容易脂肪堆积，肉发脂肪肝、高血脂，还有胰岛素的抵抗等等一系列的代谢问题。
3: 是的，
4: 不同于存款会贬值，生病会消耗，肌肉伴随的是终身，是守护身体的天然的屏障，这也是存钱不如存肌肉的真正的意义。
3: 对了，
4: 那
3: 增肌的核心是啥？
4: 不
3: 是高强度的撸铁，俗话来说呀，就是让肌肉对抗外力产生发力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叫抗阻运动，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的生长，缓解肌肉的流失，拉高我们的新陈代谢。
4: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教给大家几组哈零基础没撸过铁，这老少皆宜的居家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适合所有的人长期坚持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护腿增肌的首选呐。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咋做呢？就是可以这个背部紧贴着墙面，双脚向前迈出半步，缓慢的屈膝下蹲，膝盖不超过脚尖，保持大腿的平行，然后呢和地面的平行，每次坚持30秒，重复4组。坚持练习可以改善下肢无力、走路疲惫，提升全身代谢的循环。这有点难度啊，是不是？
4: 还行，一开始就别蹲那么太低吧，就别整个90度的，你就稍微蹲下一点就行。
3: 对对对，
4: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
3: 有些老伙伴说上来你能坚持30秒，有的真未必。
4: 30秒应该差不多吧。
3: 差不多吗？他主要是它得是靠墙，背部靠墙啊，然后就像蹲马步那样，
4: 啊、
3: 是不是
4: 啊？对呀、啊，但不用蹲90度，你要稍微蹲下一点的话，应该不是特别累的，然后慢慢的加强度呗。
3: 一天是重复4组，坚持每次30秒啊，一共是120秒，
4: 两分钟。那第二呢是跪姿俯卧撑，锻炼肩背肌肉。普通的俯卧撑难度比较高，跪姿的俯卧撑呢适合新手和体质偏弱的人群。双膝着地，双手撑地与肩同宽，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缓慢的俯下身，然后再撑起来，每组12次，做4组，能锻炼上半身的肌肉群，紧致体态，改善含胸驼背，增强上肢的力量。
3: 这我做过，疫情期间的时候，在台驻守的时候，我跟大熊就学的这个。
4: 跪式的。
3: 就那个期间，我敢说，就是在台里头啊，练的我呀，这肌肉啊，浑身都暴增啊！哎呀，
4: 真的假的？
3: 可好了啊！对呀，因为我俩总练呢，我总跟他去练去。这个出来的时候走道，我都感觉这俩腿之间那个肌肉都磨挺。
4: 有那么严重吗？

0: 但是啊，我发现就是一旦这个
1: 就不练了，
0: 不练了哈，这就完蛋了。
1: 对，还是得坚持，
0: 坚持
1: 练。这个其实挺简单的，每组才12次。
0: 嗯、对，就跪姿俯卧撑。
1: 嗯
0: 啊，后边两个腿就可以这个并到一起。嗯，
1: 对，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0: 对，比较简单。
1: 那你俩是做多少？你俩也做跪姿的俯卧撑？
0: 哦，对
1: 呀、
0: 啊，跪姿俯卧撑啊，包括那个，还有挺多的项目，我都忘了是啥了。然后还跑步，5公里左右，我们这几乎是天天都跑，
1: 嗯、多好。
0: 嗯，那时候特别好，锻炼身体锻炼可好了。嗯，
1: 还有就是第三啊，是站姿的后踢腿。
0: 嗯。
1: 侧抬腿、塑形、仰肌、站立收腹、交替的向后踢腿、向侧踢腿，精准锻炼臀部和大腿的肌肉，改善腹部的赘肉，梨形的身材。每组每侧15次，循环3组，动作舒缓，不伤关节，日常随时可做。
0: 对了，
1: 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站姿后踢腿、侧抬腿，哎，是这样的两个。第四个就是平板支撑了，这个很多人都会，是不是？
1: 嗯，
0: 平板支撑激活核心肌群，手肘撑地啊，然后身体平直，收紧腰腹，全程不要塌腆翘臀，每次坚持20到30秒，重复4组，强化腰腹的核心，屈稳啊，躯干保持
1: 稳固，
0: 哎，改善核心无力。代谢迟缓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增肌呢其实是需要配合蛋白质的补充的。
0: 嗯，
1: 如果是你配合上了，那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
0: 对，
1: 日常咱多吃一些豆腐、鸡蛋、牛肉、瘦肉，为肌肉合成提供营养。
0: 嗯，
1: 运动啊，从不在于激烈，而在于坚持。
0: 对，
1: 每天15分钟居家抗阻训练，守住肌肉，稳住代谢，就是守住一辈子的健康。
0: 对了，
1: 跟大家说的这4个动作。确实也是很简单的，
0: 嗯、
1: 大家是没事的时候在家就都做一做，别总那个刷手机啥的，是
0: 不
1: 是？
0: 嗯、
1: 你哪怕你看新闻的时候，你都可以做这些运动。
0: 对对对对，
1: 嗯，平板支撑一开始就是平板支撑，可能开始对你们来说很难的话，也可以做跪姿的平板支撑。
0: 嗯嗯，就跪姿的那个。什么俯卧撑啊？
1: 啊，
0: 我就觉得就挺好。
1: 嗯，
0: 有一些老伙伴，我跟你说，在家天天都练啊，像这个林大哥，还有
1: 林大哥练呢？
0: 啊，对，林大哥练，还有那个天津的那个
1: 牛
0: 大
1: 哥，
0: 这都天天在家练的啊，
1: 嗯、
0: 挺好啊，这坚持住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是吧、
1: 嗯？
0: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我的情歌，
1: 好，你的情歌，
0: 嗯、啊，送给大家伙儿。
2: 最难背的有一首歌，那就是那个。我的情歌，看起来那应该不是我的情歌，应该是不知道谁的情歌，反正我背怎么背也背不起来，这绝对不是我的情歌。

0: 哎，就不放宣传了，耽误时间啊、哦！着急的让小乐给我们分享一篇散文。
1: 你着的是啥急呢？就是那个我们吕松君大姐，是我们那个彩虹银铃诗社我们文创部的部长，她的文章。
0: 哎，
1: 嗯，昨天我给她发了。我发你正在读的时候，他说：“哎呀，受宠若惊啊！”
0: 你发我就看一个手啊，
1: 嗯，
0: 看不出来是谁读。
1: 那肯定是你读嘛，那一手一看就是男生，那他那是我读
0: 啊。
1: 嗯，他说受宠若惊，
0: 是啊，
1: 嗯，
0: 惊着了哈，
1: 惊着了，今天再惊他一把。完了，没事，
0: 你意思我给你拍一个，是不是？
1: 不是，咱俩他一看，哎呀妈呀，这一本书咱俩这读完了，
0: 哎、再送一本。
1: 下一本是那谁的？下一本是那个李春昌那个老师的。
0: 行，嗯，可以，没有问题。
1: 还有王爽老师的，咱不有的是吗？
0: 啊、
1: 咱们文创务事无出的，那都多好了。
0: 咱得选，但是咱们选都是那种就是，哎，特别接地气的啊。我们老伙伴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的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吕松君大姐创写的一本书，叫《记忆中的老街》。
1: 这是她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哎，是、嗯、一个选段，
1: 散文集当中的片段、
0: 啊。对对对，《记忆中的老街》写的是。长春的啊，这样的一段老街的故事。
1: 这行，这音乐没问题。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名片上的内容又大都是不对，名片上的内容又大都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老街，上海的外滩。天津的五道口，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广州的上下九，吉林市的河南街都是这样。它们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见证了城市的发展，承载着岁月的积淀，让人走进老街后一眼就体味到这里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并入乡随俗，融入其中。新民胡同，北京天桥。老街上有一条胡同，曾经被人们誉为长春的北京天桥，那就是热闹繁华的新民胡同。上世纪初至五六十年代，新民胡同两侧的特点，小饭店、戏园子、茶馆、浴室、浴池、杂耍等场地林立，新民胡同成为长春市著名的市井闹区，一度是初到长春的外地人必到之地。据史料记载，二十世纪初，时任吉长道引兼商埠督办的陶斌被发展商埠地指定在今长春四西西四马路至五马路一带建设一处新市场，所以新民胡同也叫新市场，当时起名叫王氏胡同，后演化为新民胡同。老长春人所指的新民胡同并非这一条胡同，而是泛指今天东起大马路、西至永春路、南至四马路、北至五马路中间的小街和所有的胡同。而今天的新民胡同只是老胡同遗留下来的一部分。那么当年被誉为老长春第一胡同的新民胡同，如今是否还繁华依旧？笔者曾多次踏访，顺着历史的脉络和那些渐渐远逝的人与物，去寻找那些属于新民胡同的民间记忆。61岁的赵宝华打小就生活在新民胡同，从未离开过。赵宝华的父亲以前是新民胡同小剧场的总务，退休后在新民胡同开了一间聚乐茶馆。当时的茶馆里，竹板、胡琴、板胡等家伙齐全，专业演员、票友、乐师常在一起唱戏找乐。据赵宝华讲，1971年的3月16号的清晨，他像往常一样点起炉火，温暖了这间60多平米的茶馆。浓郁的烟雾在低矮的棚顶下画着圈，钻出了房门。房顶烟囱的烟随风而散，寂寥的老胡同里顿时升起了一股生机。不到9点， 茶客们纷纷而至，扔下两三角钱，坐在桌旁看报下棋。赵宝华沏好茶水，端到每个人的近前，互道问候，气氛简单平和。聚乐茶馆每天进出的都是几十年的常客，这间茶馆断断续续开了半个多世纪，和赵宝华的年龄相仿。有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社学程老人，曾经用一根铅笔、一张白纸勾勒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新民胡同。当时的新民戏园子和回宝珍饺子对面，小剧场是后建的。新民北胡同并排有三个茶社：四海茶社、公益茶社、大有茶社。一个大浴池叫做新民浴池，楼上是澡堂子，楼下是说书的。杜学成回忆说，那时候讲究挂幌，一看见门前的幌子，那商铺是做什么的便一目了然了。理发店门口挂一绺长头发，煎饼铺门口挂一块布，写着卖膏药的门口挂着药幌，五六个木头的牌子一串，画上膏药。饭店的幌子最有说道了，挂两个幌子是带炒菜的，挂四个幌子是带单间，不挂幌子的是六国饭店。所谓六国饭店，就是粗粮、小菜和小吃，高粱米粥、小米粥、大饼子、豆芽、干豆腐，这是穷百姓吃饭的地儿。胡同里最有名的四幌饭店当属回宝珍饺子馆，直到解放之后，杜学成才有机会去了一次回宝珍。新民胡同的戏园子最早叫爱国茶园，后来改名叫做新民戏院。全国各地的京剧班子、评剧班子常来戏院串场，以前马连良、李世芳等名角都在新民戏院登过台。杜学成说，这戏院上下两层，楼上有包厢，楼下有池座，一个座位根据位置不同，从两毛至五毛不等，一壶茶水要五毛钱。杜学成到新民戏院听过两回戏，都只花一毛钱，待遇是没有座位和茶水，听一场戏两个小时，台上高潮迭起，台下喝彩声不绝于耳。新民胡同里的茶馆有大小十几家，有的小茶馆只能品茶下棋，没有表演，俗称清茶馆。像四海茶社、公益茶社这类茶馆，有说书的，有唱西河大鼓的，说书先生每讲完一段书，都有大半孩子拿着笸箩在茶馆里转上一圈，听书者叫着好，噼里啪啦的往笸箩里扔钱。杜学成常去茶馆听书，不喝茶，只听书，一听就是半晌，过瘾得很。杜学成曾经感慨地说道，感谢新民胡同让我童年的记忆有了一个储存的地方，真希望新民胡同能在老区改造中恢复以往的繁华。1994年，新民胡同进行改造，胡同两侧的建筑被全部拆除，商铺纷纷关闭，回宝珍等老字号也因此迁出新民胡同。据当时回宝珍的一位面点师傅谢万忠介绍，90年代初期，一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到东北来购买人参、貂皮、鹿茸角等三宝，那时候的回宝珍饺子已经远近闻名，真好吃，于是老人就慕名来到回宝珍吃了一顿饺子。吃完饺子，老人当即挥笔写下一首蛮有趣儿的诗：北回再思回，三宝增一宝，传真似更真，情深亦有深。意思就是说，东北的三宝中又增加了一宝，即回宝珍饺子。可见这位香港老人对回宝珍饺子的情有独钟。 当时的回宝珍饺子确实是新民胡同的一张名片，来新民胡同的外地人一定要品味一下回宝珍饺子。从新民胡同中心的十字路口向西，左边还有小人书摊，这里每天都聚集着好多的人，有老人也有孩子，有成年人也有学生。从胡同里简直走，走到西头就是永春路了。胡同口对面是大安电影院，小时候笔者还经常在这里看电影。大安电影院文革时期改名叫做前进电影院了，现在大安电影院的老建筑还在，只是早已不用做电影院了。大安电影院的对面就是新民胡同西口北面有一座老建筑，早已拆除。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建筑叫做南关区少年宫，学校组织的活动，红领巾少先队组织的活动，大都是在这座少年宫里进行的。一切的回忆都在昭示着属于新民胡同的辉煌过往，以及属于老长春人难忘的岁月。真心的希望新民胡同在长春的这条老街上永远都有无法忘却的一笔。下次跟大家说说大众剧场吉林省京剧艺术的摇篮。
2: 大主板又想争，想争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这文章有点长啊，
6: 我这嗓子没好，
0: 接近十分钟的时间，这有点长，下回我们选一个短一点。
6: 短点，我这嗓子没好，我都要上不来气儿了。
0: 嗯。来吧，接下来进入才艺展示的时间了，是久等了的宝山大哥。
6: 哎呀，
0: 你好，
6: 你好，宝山大哥，来了，久等的挂电话。
0: 宝山大哥，真是把电话挂了，十三分钟。宝山大哥呀，
6: 那肯定挂了，要我也挂了，十三分钟。
0: 来吧，下一位是我们的连刚大哥，你好，
6: 你好。
7: 我挺幸运吧，我一寻就得我。
6: 哈哈哈哈，寻思就得我。
0: 那等的时间有点长。
6: 你太会寻思了，连刚大哥。
7: 啊，我这十三分钟没白等啊。
6: 嗯，对，他那白等了。
7: 另外我那啥呀，我也有过经历。小时候他讲那些我都经历过呀。
0: 是吗？
6: 哎呀。
7: 那可不，我们齐齐哈尔二类第二大城市。
6: 嗯。
7: 这一系列事儿。那时候饭店那挂那幌子那都挺清清楚楚的。
0: 你看看。
7: 是吧，这回民食堂，回民饭店了，回民饭店，
6: 嗯，
7: 那都有，
6: 这不一样的，对，
0: 嗯嗯
7: 四百门，我那四百门前摆小人书摊我也摆过，
0: 你看看，
7: 哥们，
0: 你买过小人书呢，还好，
6: 有那个啥，有共鸣了，
7: 嗯，
0: 我小时候特别爱
7: 唱歌啊，
0: 嗯，来吧，
6: 唱歌，
7: 听那啊，我听那听那个在下载的那个。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试一下子啊。
0: 哦，好好好好，来。我们连刚大哥啊，现在进军演唱界。
6: 不想玩乐器了。唱啥？他说呀，连刚大哥。
0: 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6: 哎呦天哪，唱这大歌啊。
0: 嗯。

山的红莲子，红日正在树下点火花，我爱五指山的红日月，红日正在树下发光，我爱红日照我的路，我也得白露照。

0: 完了，
1: 哎，
2: 咋不给我们点欢呼声呢？这歌不好唱，
1: 不好唱这歌
2: 啊，
1: 这
2: 歌还
1: 这歌，
2: 对
1: 对对，嗯，
2: 结果连刚大哥就挑战，
1: 是是是嗯。
0: 是我今天早上让我儿给我那个下载下来录下来，完我用了蓝牙，我就可以放了
1: 啊，
0: 蓝牙的音箱放了，刚才就这么放，
1: 嗯，
0: 我感觉这效果还算那个音箱这个效果还是挺好，
1: 对对对，
2: 挺好，
1: 就是节奏啊。啊，还有那个气息呀、啊，这你都没问题，但主要就是这歌吧高，嗯
0: 嗯
1: 是
0: 高，我这还是那啥，不是原调，就是中国
2: 降调了，
0: 中国那个那叫什么制造公司啊，哎，这我听挺好，
1: 啊、
0: 这是 F 调、
1: F 调、
2: 降调、
1: 降调，
2: 嗯
1: 嗯、是。嗯，
0: 所以这个我考虑我练一练，还能驾驭得了。
1: 行，那没啥问题，你得就是练两遍的事儿。
2: 嗯，
1: 继续练。好嘞，
2: 好嘞，拜拜，连刚大哥啊！
0: 再见，
2: 再
1: 见。
2: 来，我们老乡刘伟大姐，连刚大哥的老乡。
1: 啊、刘伟大姐，你好。
2: 你好，
3: 二位老师，上午好。
1: 上
2: 午好。
3: 为连刚那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1: 嗯。
3: 也为小乐乐的。朗读的那个
1: 散文
3: 记忆里的老街啊，
1: 嗯，
3: 这篇散文点赞点赞，
2: 哎呀，这还有点赞，
1: 是啊。

0: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暮春的黄昏。
1: 好
2: 好的，
1: 暮春的黄昏。
2: 有
0: 没有伴奏啊？
1: 不是草原歌
2: 啊，没有伴奏。哎，好，
0: 没有伴。

0: 敬二位老师，看完了。
1: 好，我们的刘伟大姐啊，欢呼声也送给您了。哎呀，很棒啊，
2: 送给您了。刘伟大姐今天这歌跟草原歌曲有点长得有点像。
1: 哎，嗯，其实不用这个伴奏，我觉得大家伙唱的还挺
2: 清晰的。上次谁说？对呀、啊，上次谁说来着？说那个刘伟大姐不用伴奏唱的那个好。
1: 嗯，
2: 老王大哥说的。
1: 我说的吗？
2: 你说的忘了，忘了谁说的？可以不用伴奏，刘伟大姐。我觉得不用伴奏效果也挺好。
0: 伴奏唱歌哈。
1: 嗯。
2: 也不错，
0: 嗯
2: 嗯，
0: 这好的，
2: 好嘞，
0: 老师，
1: 拜
2: 拜，
0: 再见，
2: 来，
0: 让
1: 点赞，好，再见，让路，
2: 让路，
1: 七七是小赵啊，
2: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2: 上午好，
1: 主持人还不错，你好，
2: 今天有搭档吗？
3: 啊，有，
2: 有搭档，
3: 小大姐，
2: 嗯，
3: 唱一首那个《红马鞍》，
2: 好，
3: 就是我给前面的刘伟大姐点赞，
2: 嗯，
1: 行，
3: 刘伟大姐唱的很好，
1: 好，拜拜，那个开始，
2: 干啥呀？这没唱就跟人拜拜，
1: 开始，
2: 开上，
3: 好，开始啊，好，
1: 我给你点赞了吗？不。

爱的草原妹妹，请把我挂牵。今夜告别，亲爱的你，我会天天想念。

何时再相聚？妹妹要是想我，就看看红蛮。

0: 永远把你陪伴，那是哥哥留下的爱，永远把你陪伴。好，谢谢。
1: 谢谢。
2: 不客气啊，小赵哥，小赵先生，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放得开了啊，声音大了啊，敢放。
3: 之前小啊，
2: 是以前喵喵的啊，
3: 是吗？这回行了，
2: 这回行，
3: 熟了。
2: 好，感谢二位啊，拜拜。
3: 好嘞，拜拜。
2: 下一位2171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喂喂，
4: 海绵，小乐，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是苑大姐，
3: 山花姐姐吧？
2: 不是，
4: 猜吧，让海明猜吧。
2: 海明猜不出来了，姐。
3: 不是向阳花姐姐吗？
2: 不是苑大姐吗？你快说吧！哎呀，你是李大姐呀？
3: 不是李大姐，
2: 赵大姐、徐大姐、王大姐，
3: 这都让你说个遍，百家姓
4: 是呗？他猜个遍去了
2: 啊！
3: 这我肯定说对了。
2: 哪位姐姐？
3: 我说对不对吧？
4: 对。
3: 我那天猜了半天，我跟你一样。哎，我这是声怎么不一样了呢？原来声挺亮的呢。
2: 向阳花大姐这是
3: 啊，是不是不一样的声？
2: 不一样，我听像燕大姐的声，嗯，
3: 跟原来声不一样了。
2: 嗯，你好，
4: 我也一样，就老人老了，是那个声音也变，
3: 不是，那、
2: 啊、
3: 是不是你喊来着？
2: 是，嗯，向阳花大姐现在是在吉林的吗？
4: 啊，回东北了，
3: 回了
2: 啊，回东北了，这边凉快是不是？
3: 这边凉快，
4: 不去了，
3: 不去了，再不去了
2: 啊，不去了，
3: 啊、
2: 好，
3: 回来了，
2: 不去了，好，那咱们也可以一起溜达去玩。
3: 孩子看完了，那孩子看完结束了，
2: 啊，结束工作任务，
3: 结束工作任务，
2: 反常了，嗯，来吧，
4: 哎，也没给看，你完，我们俩在那边干点活
2: 啊，这还干啥活呢？是不是？
3: 你该玩
2: 了，享福
3: 了
2: 该，
3: 该、是的，该玩了。
4: 在那边那个在那个别墅区的做保洁了，或者孩子就不想干了，是回家待着吧？
2: 那可不、
3: 是咋的？还干啥？
2: 是不？嗯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4: 我唱一首《为你等待》。
2: 好，
3: 为你等待啊！
4: 看我这个麦克好不好用啊？
3: 嗯，
4: 那个声音，
2: 嗯，
3: 开唱
2: 试试吧。
4: 开唱啊！
2: 还有5分钟的时间。
3: 嗯

0: 唱完了。
1: 我向阳花大姐整的行，这话筒也行啊。
2: 嗯，好久不见的向阳花大姐哈，
1: 是
2: 这用一曲柔美的歌声啊。
0: 给三位朋友点赞啊！三位朋友唱的都挺好，
1: 谢谢。
2: 给你也点赞啊！
0: 谢谢小乐海明。
1: 好嘞。
2: 还开直播吗，向阳花大姐？
1: 还开直播呢，向阳花大姐。
0: 不播了，这几年都不玩了。
2: 啊，不玩直播
1: 了，不玩的没意思
2: 啊！得还得玩起来呀。
1: 改套路了，
2: 嗯。
1: 这不回归了吗？上咱俩这儿来了，
2: 嗯
1: 嗯，
0: 是
1: 返璞归真是对的。
0: 广播了。
2: 好嘞，拜拜了，向阳花大姐啊！
1: 拜拜，再见，
2: 再见。
1: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才了。
2: 我是海明啊，
1: 我是小乐，
2: 嗯，
1: 明天见吧。
2: 啊，然后呢？
1: 拜拜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多好啊！
2: 好。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失效，感谢您的收听，
1: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荡漾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讲到了速企的即时益生菌，那它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的跟着变高了。
6: 这是好事啊。
5: 是啊，大家呢现在都知道了，之前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少了，很多都没见过。
6: 没错。
5: 但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却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这个功劳都是老师您的。
6: 哟，你这话呀我可受不起啊。
5: 所以老师您看这一次啊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6: 小雨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企即时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那而是得益于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5: 对
6: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这次呢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再弄一批，而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困难。
5: 理解。我们也知道啊，上次其实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6: 对呀。
5: 但是呢现在大家伙已经体验到了，知道了这么好的益生菌的存在，那都想再用上这款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优质的益生菌，那都想把自己的反酸、打嗝、胃炎，包括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把它给治一治。
6: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想好吧。
5: 对呀，健康是大家伙共同的心愿嘛。
6: 但我的意思是啊，实际上这几天 每当我提到素起的济世益生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看我一般我很少往上搭茬了，
5: 是
6: 啊，因为这背后啊真正的困难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素起的济世益生菌呢，它的供货源现在正在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5: 哦，您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6: 对，遇到困难了，因为我也不是万能的。咱国脾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影响力很大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万能的。
5: 嗯，
6: 那第一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分布在咱们国内的各个科研机构啊和医疗机构。
5: 是的，
6: 那我们的影响力一直都是有的。
5: 嗯，
6: 那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当时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台开播，然后再加上呢我回国之后带着我们科研团队溯源中国行的时候，也溯源到了素起的这个厂家，就这家企业。
5: 嗯，
6: 而且当时呢也是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刚落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素起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素起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5: 是的，
6: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一直就没什么名气啊。这些年为了拿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一直在幕后啊替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
5: 嗯，
6: 所以当我们找到素起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素起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素起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和素起济世益生菌算是达成了那第一次的一个深度合作。
5: 是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合作。他们呢需要国内的知名度，我们啊也想拿到好的产品，给到听众朋友拿到实惠，一举两得嘛。
6: 不仅如此啊，其实在当时呢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
5: 哦，
6: 哎，就是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出现一些变故了。
5: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6: 就跟你说啊，因为素起的济世益生菌前几天咱不是提到了吗？
5: 嗯，
6: 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素起在海外的益生菌实验室
5: 啊。那他们到那儿去干嘛呀？
6: 非能干什么呀？就是想截胡拦截这个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5: 哦。
6: 引起我们抢购，那他肯定他是有真材实效的。
5: 嗯，
6: 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素起的济世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素起的济世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5: 哦呦，那这是升级成为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了。
6: 对呀、
5: 啊，那是好事啊。
6: 其实好事确实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的所有科研所，要跟他们签署一份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专门标注了三大菌株。
5: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最强的初代菌株啊？
6: 哎，就是咱们这个素起济世益生菌当中特殊的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
5: 哦。
6: 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鼠李糖乳杆菌 LR519,还有两期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三个菌株就是在咱们国内培育出来之后在国外被他们疯抢的三种菌株。
5: 哦， 那他们搞垄断干嘛呢？那也不能不给别人留活路啊，那咱这边也不能同意啊。
6: 其实同不同意，说实话，这已经不是就咱们说了算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 FDA 这个机构是干啥的，大家伙应该一查都知道。
5: 嗯，
6: 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5: 嗯，还真是。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6: 对呀，这是好事。
5: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它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6: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5: 嗯
6: 啊，这也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定下来的问题了。那就是速起及时益生菌在未来已经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国外即将登陆这个医院呐、诊室啊这样的医药机构了，就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5: 嗯，
6: 那目前可以说也只有咱们国内的包装还没有更改，但是人家美洲那边的包装都已经改完了。
5: 哦，
6: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原本在欧洲啊、美洲和国内这三处共同研发提纯的速起即时益生菌，突然有两家就被截胡了。啊，你就指着咱国内来供应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很显然呢是供不应求的。
5: 嗯，
6: 啊，而且呢，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现在都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
5: 还有什么事儿啊？
6: 这个还是一个协议的问题。断供之后，一定有科研经费提供最多最足的，实验消耗最多的科研所来优先采购。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里边的菌株我们提纯出来之后，他们却有优先权，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反驳啊！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其中有一条呢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5: 是什么？
6: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5: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起的即时益生菌，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那目前速起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三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这样一来二比一，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6: 现实来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5: 嗯，
6: 啊，因为前几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起用来培养动物菌了。
5: 对呀，
6: 啊，而这其中呢又有一多半呢是在美洲的实验室培养的。那么这个猴的数量啊它是一定的，你就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跟它这个菌株供应的签署的这个协议之后，我们拿到的初代菌株在国内生产的这一批，想得到足够的生产量，那也得是三五年的事儿。那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啊。
5: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6: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定价，只不过小雨你刚刚说那个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这个美元欧元的这个汇率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六七倍啊，甚至于十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菌株公用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就这件事儿一出之后，确实给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真有可能啊，他们就不能够再跟咱们去续签这个协议了。
5: 嗯，
6: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素起的初代菌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益生菌这里边抢份额了。咱们国内能不能够研发这益生菌呢？能。你要知道，运行一个实验室的花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销啊。
5: 嗯，那老师，如果速企要是一赌气把海外提纯益生菌的团队给撤回来，他们是不是就研究不出来咱们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了？那到时候他不就得求咱们了吗？
6: 你这小脑瓜啊，这个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5: 啊！
6: 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5: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国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6: 对呀，速企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签订什么霸王条款了，我直接一刀切，你不想搞垄断吗？我让你美洲欧洲从此以后你用不上我的益生菌。那好了，用不上益生菌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那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事儿。
5: 哎，不对呀，老师，那速企的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6: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5: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6: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速企签署的这个专供协议现在已经执行了，将来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5: 嗯。
6: 啊，但如果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跟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签约的话，续签的话，那我们即使能够给大家伙，就现在啊，我们能够给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基本上很难实现。
5: 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老师，如果能给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6: 确实是不能等。
5: 对呀，能帮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师多费费心。
6: 其实我告诉你啊，小野，即使你不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一直是放到心上的。
5: 是，
6: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购这个栏目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5: 嗯，
6: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速企即食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5: 对呀，
6: 那你说这个事儿我能不考虑吗？
5: 是，大家呀也想用上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得到改善，那只能找老师您了。
6: 所以说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5: 对呀，
6: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你，小雨，不仅仅这些问题，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你要是用好的话，因为它的益生菌是初代的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打下来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的用上。
5: 对，
6: 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解决眼巴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还能够重建我们肠道新的这个菌群结构。
5: 建立新的菌群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
6: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病例，

0: 保住了。但大家伙要知道哈，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官，
1: 是的，
0: 是我们人体营养物质吸收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1: 嗯，
0: 那好家伙，你这一刀你给切去了三分之一，什么概念？
1: 那切除这么多，它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0: 没有吸收能力
1: 啊。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1: 哎呦
0: 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去什么，这都是肠道当中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它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着话呢，它马上它就得排便了，
1: 就是随时随地的想要排便的时候马上就得排，
0: 控制不住嘛。
1: 哦，
0: 就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鸭子一样的直肠。
1: 哎呦，
0: 哦，排便没有规律，你憋不住的次数它就多，只要稍微一点进食，没半个小时马上就得排出去。
1: 那这种状态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0: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1: 就白吃了
0: 啊。对呀，还有人告诉他一些什么民间的方法啊，让他用高剂量的活体益生菌从肛门给药，直接就直肠给药，
1: 从肛门注射益生菌
0: 混潮，
1: 那能行吗？能有效果吗？
0: 当然不能行的，就这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1: 哦，
0: 哎，后来呢就来到了速起益生菌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到那之后啊，这个实验人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的一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2-3次左右。
1: 嗯，
0: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住了，
1: 变好了，
0: 变好了。再有呢，它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慢慢的就不是那种绿色黄绿色了，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那种异味了。那咱们家里头呢，如果说有孩子的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对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1: 啊，是金黄色的，
0: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肠道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患者，他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通过使用速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它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就我告诉你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的是比比皆是，就一点都不奇怪。
1: 嗯，那对于这种像肠道切除的患者，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吧？
1: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0: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1: 必须用。
0: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酸呢、胀气呀、腹泻、便秘啊，就这样的轻症患者，你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把这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的话，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就真应该有机会啊，用上这种初代菌株的速起益生菌。而且我告诉你，小雨，我们越早用，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的出现。
1: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

0: 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1: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果脾优选健康宫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速企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0: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我是尹老师。
4: 尹老师，我叫王秀兰，我今年62岁啊。我呢是来自山东济南，是咱们栏目的一个老听众了。其实益生菌啊可能要断货，你说我这心里面一下子就慌了，这赶紧啊拨通热线啊。
1: 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作是谁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4: 好的，易老师啊。哎，我这个胃炎啊，摆摊卖早点，这个饮食这不就不规律啊，冷热交替啊，慢慢这不就落下了这个慢性胃炎的毛病啊。

0: 己缓解，但是后来是越拖越严重啊，这个早上空腹啊都烧心反酸。你啦，还有油门螺杆菌啊，也吃了很多疗程的药，一停药就复发。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啊，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儿女带我也看了很多专家，都说只能慢慢的调理啊。
1: 恕老胃炎患者的一个共同困扰，

0: 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呀，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吃的药呢大都是缓解症状的，叫治标不治本，长期吃药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紊乱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一停药呢你就容易复发。那这也是我们推荐素体即食益生菌的一个原因。首先它不是药，那它也无法代替药品治标的这个快速起效的效果，但是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一定要平衡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菌群，这就是素体即食益生菌的特点。
1: 嗯，对对啊，这不去年偶然听到咱们栏目啊。爷，幽门螺杆菌效果好啊！我当时就抱着试着看那个心态订了一批，刚开始还没抱希望，但是只用了一个星期，你就坚持每天按时吃啊。
0: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普通益生菌呢是二代的三代的菌株，它的活性低，很难到达我们这个肠道去定植。而素体的三种初代菌株，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定植，来调节我们这个菌群，修复黏膜。你一周见到效果，这说明胃肠对这个益生菌吸收的还是很好的。
1: 嗯，可不是啊，这不用到一个月啊，这个打嗝就明显少了，胃疼次数也减少了，以前不敢吃的软馒头啊，烧油的蔬菜啊，也能少量吃了。这用到三个月，我去复查。他就跟他们说啊，我吃的是咱们栏目推荐的素体即食益生菌啊。
0: 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威力。幽门螺杆菌呢是很难治根儿，那是因为它是附着在我们这个胃肠黏膜上，你普通的药物就很难清除。而素体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能够坚持三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能换回来这么好的效果。
1: 是是，这拿到复查报告啊，我一直坚持吃，现在肠胃啊基本正常了，不反酸不烧心啊，吃饭有胃口，晚上也能睡安稳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0: 这个栏目的初衷，把国人自主研发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带给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素体这款即食益生菌啊，我们通过层层筛选，严格溯源，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普通益生菌解决不了的胃肠道的问题呀。
1: 哎呦，这前几天我家益生菌快吃完了，还想着等栏目补货多订几盒，但是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个货源紧张。我们呢都求医老师再跟素体协商协商，哪怕少一点啊，贵一点我们都愿意啊。
0: 我比谁都着急
1: 啊！
0: 这段时间呢，每天呢都是在跟进货源的事儿啊，去商讨啊。我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在全力的配合速企去协商
1: 啊。
0: 昨天呢，我还和这个速企负责人通了电话，说了咱们听众朋友的诉求。其实他们也很感动，也在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0: 现在这个困难呢确实大，因为 FDA 垄断了是海外的核心菌株，它是禁止出口。那国内菌株呢培育它又需要时间。
1: 嗯，
0: 之前的这个供货协议呢也快到期了，能不能够续签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1: 哦，
0: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我不让你们失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坚持按时服用，不能松懈。平时这个饮食清淡，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然后规律的进食，早上喝一杯温水来保护黏膜，你这样才能够巩固效果。那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啊，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一个稳稳妥妥的也心安，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怡老师啊，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现在就去登记啊，我们一直相信你啊，相信咱们栏目。
0: 多注意身体啊，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我们已经会登记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尹老师啊。嗯，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手出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郑老师啊，你好。今天听到你们说，速疾即食益生菌，可能要断货，而且以后呢很难再买到，我的心里啊特别的着急，赶紧就拨通了热线，想给尹老师啊说说我的情况，一定要求尹老师呢再帮我们这些售后患者来争取一批货源呢。
0: 到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多久了？
5: 尹老师啊，我是两年前啊做的食道恶性肿瘤手术，当时医生说必须要切除三分之一的肠道才能保命。消化吸收功能啊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容易这个菌群紊乱、腹泻。让我做好长期的调理准备。这些东西，你吃一点的东西啊，像拉屎一样，跟屎尿的一样便，一天拉屎几次。大力搀扶着，我真的特别的绝望，觉得再也不能正常生活。

0: 生活了。家人带我看了手机的专家。
1: 啊，你的经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肠道术后菌群呢，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然后呢，消化吸收功能也急剧的下降。定植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素起剂是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啊，从实验室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速的定植，重建咱们这个菌群，修复我们的黏膜，这是它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原因。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栏目的呢？
0: 这个重建这个肠道菌群，他就赶紧给我定了东西。刚开始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十天啊。
1: 那是非常孝敬啊，就是在这儿也是替你感到高兴。你刚才说症状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恢复的明显信号啊。因为素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的繁殖，抑制我们这个有害菌，那平衡我们肠道内里的菌群，它分泌这个有益物质，能够修复受损的黏膜，增强肠道蠕动和吸收能力。所以说你十天你就看到效果了，坚持服用特别重要，这是我每天都在强调的。术后调理最怕我们半途而废，你的坚持才让你的身体逐渐的好转，明白吧？
0: 别人牺牲太大了，不再销售了，能自己也慢慢走路了。就用到三个月，大便是完全通畅，一天啊一到两次。这么紧了，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不查实，医生说菌群正常，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
1: 术后最怕复发，而素起剂食益生菌呢，不仅能够恢复肠道功能，还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0: 我身边几个病友啊，用了效果也特别的好。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的这个栏目，这不今天听到忽然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期了。谢谢。
1: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是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全力和素起协商啊，争取再拿一批货源啊，优先保障您这样的术后患者，重症的胃肠道的患者。那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素起的剂食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复发，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谢谢于老师啊，我相信您呢一定能帮我争取到会员的，也祝咱们的栏目啊越办越好。
2: 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 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

0: 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年58了。
4: 哦，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的？
3: 老师，你看咱们这节目啊，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啊，我都一直在听呢。
4: 您讲一讲。
3: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那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个易老师，你说的那个速起益生菌对我这种情况管事儿吧？
4: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来调理你的菌群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啊，还杀过两回菌，但是杀菌是什么呢？药物杀菌、抗生素杀菌，这叫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说你后来复查的时候了，你说，哎，我这指标上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啊？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还是处于啊这个失衡的状态。你体内的有害菌太多，所以想要彻底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必须就得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呢，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这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医生也会给咱们大伙去开这个益生菌。那你这种情况，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让你吃点益生菌吗？
3: 我自己我是买了不少的益生菌，你看进口的，还有啥大品牌的，我也喝了不少，但是也一直没有啥效果。哦，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速起的这个即时益生菌用药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我都特别的都感觉特别好啊。
4: 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伙呢也都听进去，能听明白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益生菌里边的天花板，尤其是它那个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啊，动物双歧杆菌亚种啊，鼠李糖乳杆菌呢，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反酸胀气的这个症状。
3: 2-3天一次，特别干，干的厉害。
4: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吧，排便就会顺畅啊，胃里边这个反流打嗝就是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的。
3: 哦，那太好了。不过那个易老师，我刚才在节目里我听你说这个速起的益生菌，说的这个菌株好像是快被国外给垄断了，说以后都不好买了，他说这次是最后一批。
4: 是咱们国内的企业，速起即时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

0: 呢？因为啊，目前咱们素起所应用到的这个三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定植培养的，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洲和欧洲还有咱们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穿一条裤子的，人家那边要把这素起这个即食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就应用在临床上了啊。所以说呢，以后素起初代菌株美洲实验室和欧洲实验室就优先供应这两大洲了，它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了它也在应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这儿，我们再想买呢就不一定好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一旦签订为药用菌株了啊，那全球就要统一定价了。全球一旦统一定价的话，那咱们老百姓再想买，你花的价格肯定就是比你正常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啊，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咱们用，明白吧？
1: 嗯，明白。
0: 所以说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之所以跟大伙强调，我说我们跟素起的这个专供鞋要到期了，无外乎就是怕我们老百姓以后再买你要多花钱，而多花钱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那就等于断货一样。因为什么？价格差太多了，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不用了，明白吧？
1: 那老师，那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完呢？你说我这个胃病拖了挺多年了，我都不想再等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法啊？哪怕你都是少要点也中啊。
0: 看他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结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一批，我指的是如果啊，我们说能谈下来，那真就有可能是咱们国内的最后一批拿到素起的初代菌株了。一旦改成药品，全球统一定价，那价格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随便接受的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明白。那老师，你看我可以先等一声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0: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把你的情况说一下，他们会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1: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啊，就是我老伴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吃吧？
0: 可以啊，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吃。但是你得记住，如果你老伴正在吃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那益生菌最好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用啊。
1: 明白了。那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呀？
0: 一般情况下连续用一到两周，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胃里边舒服多了，什么打嗝反酸就会减少。一个月左右的话，排便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啊，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就行。
1: 哎，中，我知道了。好，那我知道等机去，谢谢你了，阿姨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 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通，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你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就可以了。如果是用智能音箱来收听节目呢，可以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看到我们正在同步直播。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是文化学者，有的是手工艺者，还有呢是一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收获，他们的成长经历，还有他们的一些感想和感受。
1: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0: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2: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刘林芳。那首先呢，我们请刘林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广播前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林芳，是一名原创珠宝设计师，然后同时呢，也是一名非遗的手工老师。
0: 刘林芳会好多种这个技艺哈。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真好听，这是夸我的。
3: 对对对，
0: 刘林芳是满族人哈。那个从他今天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少数民族，而且还是这个民族情怀比较浓厚的好青年。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哈，刘林芳呢带来了好多他的这个作品啊，他是珠宝的原创设计师啊，还是我们吉林省的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啊，吉林侨节的讲师。那他擅长的哈是这个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还有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等。那这些呢是跟他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能把这些所有的手艺都跟大家介绍一遍，但是我们能听刘林芳说说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他的一些故事哈。
3: 可以的。
0: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可以说是珠光宝气。我们现在直播台子上放的这些个珠宝都是刘林芳亲自来设计的哈。那也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珠宝都有啥。
3: 今天给大家拿来了一些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一些作品，
0: 嗯，
3: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罗甸镶嵌，然后以及我自己平时设计的一些原创的珠宝，
0: 嗯，原创的珠宝，
3: 对的，
0: 那离我最近这一串哈，这刚才这个刘林芳告诉我，这都是老玉，
3: 这是一个天河石，
0: 冰种
3: 的老的天河石，然后说是纯手雕的，
0: 纯手雕的哈，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哈，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3: 嗯。
0: 这晶莹剔透的，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今天珠光宝气，这个我们价值连城。

0: 每一个珠宝都是经过他精心的设计哈，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他讲到他这个设计理念呢是跟传统跟现代相融合，
1: 对对对，
0: 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包括这样的这一盒里边都是这个胸针哈，这个胸针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叫
2: 螺钿镶嵌，
0: 螺钿镶嵌，这是胸针，
1: 对对
0: 对，这个
1: 可以单独拿出来给看一下。
0: 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学姐是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正在给我们当导播，啊，给了一个特写的镜头，就这个叫螺钿镶嵌，这也是一个工艺，里面都是贝壳是吧？
1: 对对对，是天然的贝壳。
0: 天然的贝壳，这个制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这如果是不是很有耐心、很心细的人，是不是从事不了这个行业？
1: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工序来做的话，那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对，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能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些现代的手段吧，能让大家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0: 就会借助一些工具，
1: 对对对，借助了一些现代的工艺，
0: 现代的工艺，
1: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结合，然后让这个比较难的一些工艺，然后更好的能让大家来接受和看到，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儿。
0: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呢？你是怎么就把自己走上这带着自个儿走上这条道了呢？
1: 因为家里边爷爷爸爸他们就都是咱们这个地质方面的这个从业人员，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边就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蓝宝石啊，然后还有一些产地的红宝石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宝石之类的，然后可能拿回来，当时觉得这个石头大小都挺好玩的，各种颜色
0: 挺好玩的，
1: 觉得非常好看，因为经常会拿来一些嘛，然后就觉得很好看。但是后来以后长大了，然后慢慢知道了啊，这个是水晶啊，这个是宝石，然后
0: 就是你小的时候是拿宝石当玩具的是吗？
1: 也不是说当玩具吧，就是觉得因为拿回来它都是拿一个小包嘛，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对宝石来讲还没有那么的，就是当时还是金子比较值钱嘛，然后没有那么的
0: 看重，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给你拿回来了，然后这个挺好的，你留着吧，挺好玩的，
0: 就觉得挺好看的
1: 啊，对，就因为他们每次会出差嘛，然后回来可能会拿了一些朋友给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攒珠宝了是吗？
1: 有一点点吧，但不是很多，就当时不是觉得是好东西，然后现在有一些翻出来了，觉得啊，这个东西还挺值钱，个头挺大的
0: 这是后来懂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懂了以后就觉得好了，
0: 就是觉得好了，所以后来是怎么懂的？
1: 后来的话就是家里边的长辈吧，然后推荐，然后说想要你去学一个比较你感兴趣的一个行业，因为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特别专注的人，然后比较发散，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去试一下吧，然后就开始去南方工厂呀，然后还有一些像苏州杭州的一些工艺啊，然后就去逐步都去学了，然后通过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一点点累积吧，因为也十几年了嘛，现在
0: 珠宝设计的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今年差不多12年，
0: 十二年，
1: 对对对，
0: 十二年其实也已经很久了哈，这个就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虽然说咱们不能跟这那些珠宝大师们相比哈，那都是好几百年，是吧，那个家族传下来，就一直人家是家族一直在做这个珠宝设计，但是你不是，你是家族里面人对这个矿物质矿石 是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人员，然后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家里人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你对矿石对珠宝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啊，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就发现你骨子里其实是喜欢和热爱的，
1: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这个血脉觉醒了
0: 血脉觉醒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刘林芳他这民族情怀很浓厚，然后他对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呢又非常的喜欢，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技艺哈，每一项它都不是那么容易学成的，但是你恰恰你刚才跟我说，在咱们做节目之前你跟我讲，其实你不是一个特别这个专注力很集中的那么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可你之前是不是也做过其他的行业？
1: 应该是做过很多，就是我喜欢的我都去尝试一下，但是基本上可能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较好了，然后我可能就失去兴趣了，我就去换别的行业了
0: 啊。这你不是专注力不够啊，你是在这一个领域里做的够好了，我觉得自己满意了。 没有啥挑战性了。

0: 想换个领域去挑战自己，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还是比较喜欢挑战的。所以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觉得你是找到自己特别喜欢愿意去坚持的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学海无涯的一个行业，就是很多的技艺，很多的手法雕工，包括材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款式，包括一些色彩搭配，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每年去更新的一些部分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学习系统。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其实你能够不停的去体验这种挑战的感觉。对对对，不停的有新的知识要去学。那12年了哈，那在这个12年当中，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
1: 珠宝嘛，大家这个印象当中，这个珠宝啊，可能在国外的这些电影是作品里会看到，那个他们那种珠宝设计师就特别的很时尚哈，他们那种风格就很细化的，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珠宝是不一样的。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对，因为他们的珠宝的话，相对的来讲就是图形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些宝石的镶嵌，大宝石的镶嵌，像我们中国的一些设计的作品呢，会穿插很多中国的元素，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纹样，然后呢，在我们中国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的图形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嘛。我们的设计元素是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十二生肖，我们的山水，还有我们一些比如说蝴蝶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符啊字啊花鸟啊，它都是很有寓意的。它是给我们很多设计灵感的。
0: 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觉得你设计的这个心思也特别的巧妙哈。你就能把这个珠宝跟这个沉香相结合。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本来是想要做一个系列的，想做梅兰竹菊，但是选料子的过程中，就发现它这个料子本身的有一些纹理比较像山水，然后呢跟花呀鱼啊这类的还比较搭，然后我们就按照最后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形态来做这个设计了。
1: 原本是梅兰竹菊，对对对，原本是要做植物，结果就做成了山水。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视频号的视频号端的，可以，这个我们的姐姐学姐给我们一个近景，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根据这个沉香木的这个纹理哈，来，这个它感觉这个地方像流水，像流水一样，然后把它就设计成，这个叫 还有这个凉亭哈，这个山水啊，
0: 山嘛，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那如果是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可以就这样，因为离得我比较近，大家可以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它的这个走的这个纹路哈，这个走向，然后还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小亭子，
1: 这个是这个沉香，那边边的这个材质是什么？
0: 这个的话是我们后期跟工厂做的一个联合，这个是一个意大利工艺的银，它是不褪色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拿18K来镶嵌的话，它的 成本会比较高，然后这个意大利的工艺的话，它也是有一个颜色保障的。首先它的色彩是很饱满的，然后其次呢，它除了美感以外和我们的沉香那个总体的配色是比较搭的，云水也黑金和那个这个彩色相结合的。如果要是纯18K的话，它可能不一定能做出这种色彩。
1: 那就是你在设计这一套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你花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心思？至少几个月吧，
0: 从选材一直到成品，然后这个还最终成品给你最开始设计的还不一样。对对对，和最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天然的材质，我们去随着它的这个形态来去创作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境的事儿吧。当你把它做从一个选材，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产品，设计产品出来了以后，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种
1: 融合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融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这边边的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工艺，是那个银哈，对，然后这个选用的这个主体呢是沉香，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中西合璧嘛，
0: 对，
1: 然后相结合。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它特别考验设计师的这个创作的思维和能力，是不是？
0: 对，包括色彩搭配，因为其实很多在我们成型之前，设计师的想法和最后这个师傅 做出来的它的一个颜色，包括它的配食，
1: 嗯，
0: 它可能会有差距。
1: 嗯，
0: 我们从初稿一直到我们最后这个设计的成品的话，我们可能中间要磨合很多次。
1: 嗯，
0: 包括画稿，然后选材料到材质。
1: 嗯，
0: 因为这个最开始的话是也是想设计过这个18K 金的，
1: 嗯，
0: 但我们从颜色上找补和那个什么，感觉整体的颜色不是很搭。
1: 嗯，
0: 然后就考虑了其他的工艺，
1: 嗯，
0: 换工艺，
1: 嗯，
0: 然后包括有一些配食啊什么的其他。反正一直到最后吧，成品出来的话，
1: 嗯，
0: 是要经过很多次磨合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出来我们这个成品。
1: 嗯，那这一套系列它是在用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的话我是当时考量的是，它是可以一个多用性的，那我就做成了胸针和吊坠两用款。
1: 啊，两用。
0: 对，
1: 哦，
0: 就我们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嘛，个体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又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它是比较适合我们新中式的一些衣服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穿一些禅服啊，
1: 嗯，
0: 或者一些比较日常的像长一点的旗袍啊，
1: 嗯，
0: 或者什么，它也可以。
1: 就是比较有意境的衣服嘛。
0: 对，比较有意境的，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戴在胸前也可以。
1: 是好看，我觉得你这样一比就挺好看的，
0: 啊，对对
1: 就有效果了。
0: 是好看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是好看，
0: 嗯，对，
1: 嗯，这个是这算不算是你得意之作的其中之一？
0: 嗯，算是，算是，
1: 算是
0: 哈，算是，
1: 嗯，这个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的抽象哈，
0: 对，
1: 嗯，所以它更适合那种有意境的穿着打扮哈，
0: 嗯，
1: 虽然说它也不是特别的挑人，对这一系列喜欢的人，它还是比较小众的。
0: 其实也不算小众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到啊20多到40-50，
1: 嗯，
0: 他对这种我们中国的这些这几年嘛，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风的衣服特别流行，
1: 嗯，
0: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衣服，然后我们对这个饰品的需求也，
1: 嗯，
0: 也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在我们平常佩戴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于生活的，
1: 嗯，
0: 可能是。不是那么大众吧，但是一般的，就会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从业者，
1: 嗯，
0: 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一些老师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业，他可能会对这个有需求，
1: 嗯，有需求，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0: 嗯，
1: 虽然说有些抽象，但他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每个人对他都会有个自己的理解，你比如说我可能看着像山水，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啊，这中间可能这块是一个崖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刚开始就我第一眼看到你拿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它是山水，我第一感觉哎，它好像琵琶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它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嗯，它这个设计吧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嗯，那你在学设计的时候你觉得难吗？
0: 嗯，怎么说呢，是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不管是，
1: 嗯，
0: 工艺也好啊，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品种也好，它都是有等级划分的，
1: 嗯，
0: 然后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去分辨，然后去看它的工艺呀，啊，然后去学习啊，每年都要出去学习。
1: 嗯，那都去哪儿学习呢？学习的都是什么呢？
0: 嗯，一般的话我们去南方多一些，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做那个原石创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南方去淘一些翡翠的原石的料子啊，
1: 哦，
0: 嗯，然后可能还要去南方学一学我们，这个，
1: 你咋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呢？淘一些原石的料子，那怎么淘啊？在哪淘啊？淘成什么样的呀？
0: 我们基本上都会去南方的这个厂家，然后他们一般都会从那个缅甸那边把料子运过来，
1: 嗯，
0: 运到我们内地，然后呢就是都是那种大铲车，然后很大的一块原石，然后来回铲，然后后面像小山一样，然后铲过来之后，它会分这个层次，然后把它切割。
1: 嗯
0: 嗯，但是看的时候确实是挺震撼的
1: 啊，哦！就你会看到他把这个原石切割。
0: 对，
1: 那你要去，比如说你去选料的时候，你会选择一块原石。
0: 我们不敢
1: 选
0: 那么大的，因为太贵了，
1: 哦，
0: 我们可能会晚上的时候和那个师傅一起去那个鬼市儿，
1: 嗯，
0: 然后那个跟他们去赌一些小的料子，
1: 嗯，
0: 可能几千块或者几百块钱的小，
1: 啊，
0: 对对，赌石嘛，
1: 哦，
0: 啊，赌石
1: 刺激吗？
0: 啊，挺刺激的，就
1: 是，
0: 是
1: 不是你喜欢的感觉？
0: 啊，是是是是是。但是我们是不敢去乱挑的，因为一般都是会跟着师傅，
1: 嗯，
0: 然后因为师傅他们的经验比较，
1: 有经验，
0: 对，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1: 嗯，
0: 你就可能会在街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他们不去赌石的时候，你可能看两个人在前面走着走着，就一人从洞里边掏出来一块，然后就你给我看看，我给你看看的那种。
1: 啊，就俩人研究研究。
0: 哎，对对对，
1: 哦，
0: 看我这块料子咋样？
1: 哦，
0: 我昨天淘的，
1: 哦，
0: 然后，哦，哎呀，我这块挺好，
1: 就 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他们
0: 他是很有氛围的，
1: 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件事情那种
0: 很热
1: 衷、很热
0: 爱，对、
1: 嗯，
0: 很热爱，
1: 很热爱。
0: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你看路上很多人，他都会在讨论，
1: 嗯、
0: 哎，我这个料子或者怎么样，哎，晚上一会儿要开市了，咱们去谁谁哪块再去看看，要赌一赌什么的。
1: 会感染到你吗？
0: 会，就是当时很兴奋，就是很想去尝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整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你，要选呐、啊、挑呀、
1: 嗯，
0: 然后跟着师傅。去赌，我们赌完小

0: 石块，在那儿还做了两个小的这个吊坠回来。
1: 哦、
0: 啊，对，当时就是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啊，很开心。
1: 就是看到他们开这个石头的时候，也有紧张、兴奋。
0: 对对对对对、哦，是很紧张的。哦、那个怎么说呢？他比彩票更刺激，因为他在切的过程中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手心出汗的那种感觉，
1: 就紧张到那种程度，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期盼着出现，是吧？
0: 对，希望它是能出点绿，
1: 嗯、
0: 或者是能出点这个这个花啊之类的。
1: 嗯、然后它要是切了半天没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有各种担心哈。
0: 嗯，对，确实是那个心是一直悬着的，很紧张。
1: 我就觉得听你说都很刺激，
0: 确实是很刺激。
1: 嗯，这样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刘林芳聊一聊他在做珠宝设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人还有哪些事儿对他是印象很深刻，包括他在一些作品设计当中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设计出来的，这些作品他自个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1: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

0: 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刘林芳，她是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乔姐讲师。那她擅长的是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足刺绣、非遗拓染，还有螺钿镶嵌、及珠绳编等等。作品风格呢，以古风以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她也多次参加公益活动和海外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刘林芳来聊一聊她做珠宝设计的一些事儿。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刘林芳在介绍这些珠宝这些原石说得头头是道哈，你对这些珠宝这研究的是非常的透彻了。那我就想特别的想知道，你现在对珠宝研究的这么透，那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对这对些珠宝也是这么的门清吗？
2: 并不是，它是有、
1: 并不是，
2: 对，都从坑里边过来过，然后也是一点点吧，一点点摸索，然后一点点累积，
1: 也踩过坑，
2: 对，踩过坑
1: 啊，交过学费。
2: 交过不少学费，
1: 疼不？
2: 挺疼的
1: 、
2: 对，
1: 但是这样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2: 应该是一个过程吧，因为怎么说呢，有很多事儿是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它是很突发的一些事情。
1: 比如说呢，
2: 你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是帮顾客选一块松石，然后呢这个松石的时候还是从这个湖北那边发货，但是它看着的时候也很好，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呢也确实是厂家货，但是到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仿制品对，然后的话这个人还突然消失了
1: 就找不着了
2: 对，然后这个因为也合作了挺长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挺突兀的，然后这个学费就是得自己给客人
1: 承担
2: 了，对，然后还有我们比较，
1: 那你这个是人为被骗的，这个不是说因为你珠宝你选料走眼了，这俩事儿，这是人为这个合作，他不讲诚信，他不讲武德。那就是你在选择珠宝，在学习，像你刚才说，从事珠宝设计这个行业呢，它是一个需要不停的去学习哈，不光是学习这个像你刚才说出新品哈，每一个宝石这个矿石它出来是什么样的，是设计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去创新。
2: 对，
1: 那在这个制作的技艺手法上，这个技巧上，它也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学习。
2: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配色，然后设计图，然后你看设计图我们可能就要去开始学找老师，包括我的师傅他是上海的设计师，然后我们就要跟着去学一些设计方面的色彩搭配，然后你像后来我们因为设计师和这个手工他要有一个连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他制作的一些过程，然后跟我们以后设计也是有关系嘛，然后我们又去专门学了一些手工方面的设计这一块的，能让我们和师傅更紧密的结合，这个也是要去学习的，
1: 这也是一个磨合，
2: 对，是个磨合，
1: 像刚刚我说你说这个在对珠宝上，你对这个原石对珠宝的这种了解，你刚才说有一个踩坑是人为的踩坑，这算人祸，那有没有因为说你认为在辨别这些珠宝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没就自己确实经验不足，然后没选好料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2: 那个翡翠这方面也是挺多的，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原来并不知道有半生石，然后呢也
1: 什么叫半生石？
2: 半生石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矿体，它这个中间这块比如说是翡翠，但它旁边的地方它就属于半生，因为它在形成还没有形成的过程中它就可能
1: 就年头不够，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它的你去测的话它是不达标的，但是它的外貌又很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在选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选走眼因为它很像，非常
1: 像，
2: 接近于80%-90%-70%%吧，
1: 很难辨别，
2: 除非上机器，但是我们现在的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回来可能经过2到3次的这个复检，才会把它去给顾客，
1: 就是现在咱们自个儿检测的这个手段

0: 更周密了一些，对，
1: 也避免避免出现失误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珠宝啊，就国内和国外它这个设计理念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国外的呢，我们可能就从之前特别经典的一个电影里边，就这个泰坦尼克号里哈，
0: 嗯，
1: 当时那个海洋之星，
0: 海洋之星，对，
1: 嗯，那个，那如果说那个就是很西方很西化的这个珠宝的设计理念哈，
0: 对，
1: 它是那么设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出现这那个最终呈现的作品也是流光溢彩珠光宝气的。那我们国内大家近十年来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这经久不衰的这个《甄嬛传》呢，哦，
0: 甄嬛传
1: 里边这个华妃戴的一个头饰，就一直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哈，还有这个专家去拆解它。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花丝镶嵌。
1: 嗯，
0: 花丝镶嵌的话也是我们传统手工艺的一种。
1: 嗯，
0: 它的区别的话，相对于西方来讲，我们这个就是更精细一些，就是你看它上面的这个丝，
1: 嗯，
0: 就是像头发丝一样，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绒银，
1: 哦，
0: 然后之后要把它绒成银的那种银条，
1: 嗯，
0: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抽丝，抽成我们像头发丝这么细。
1: 抽丝，它这个很难的这个技法就是抽丝是吗？
0: 对，它是有一个工具的，然后要一根一层一层的去，它是从很粗，然后一直要抽很多道工序，变成很细，像头发一样，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制作。
1: 制作就是这个作品上，
0: 嗯，
1: 上面像小辫儿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这个边儿上也是
1: 啊，边儿上也是，
0: 对
1: 啊，可不是吗？
0: 那个边儿上也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眼神要不好都看不清楚，
0: 嗯，它是
1: 特别细，
0: 对，非常丝，而且你看的这种，
1: 嗯，
0: 它是两根丝，
1: 两根
0: 的话才镶在一个边，
1: 啊，就那抽丝这个技艺，
0: 搓丝，对，抽丝，然后搓丝，搓完丝之后，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焊接上去。
1: 哎呦我天哪，
0: 焊接，然后之后再
1: 好复杂，
0: 再把它再焊接。你看所有每一个这个环节，
1: 嗯，
0: 每一个小扣这块全都是要一层一层焊接，
1: 嗯
0: 嗯，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我们是出现了融化了或者干嘛，我们全都要重做，
1: 嗯，从头再来。这个太难了，看似哈，大伙儿看一看这个，看似这个它并不是那么的复杂，但是你只要往细了看，这个细思极恐啊。
0: 对，
1: 这真的是很，
0: 包括我们这个也是，你看它上面这个铜钱纹的这个地方，它全都是手工盘上，
1: 铜钱纹都是手工盘子，有点像那个在这个满绣里有个叫盘金绣哈，
0: 嗯，对对对，
1: 也是那么盘上去的，但这要比那个难多了，
0: 这个是立体的，
1: 立体的啊，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啊，嗯！这大家看一下哈，这真的是做工非常的细致。这个我看到学姐把这个镜头给我们拉近了，可能看的也不会像我们看到实物的就这么清晰，
0: 嗯。对对，因为它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工艺，
1: 嗯，太精细了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甄嬛传》里面华妃戴那个头饰那个点翠哈，
0: 它
1: 是真的
0: 是
1: 一件，
0: 它是一件老的点翠，
1: 嗯，所以这个点翠呀，啊，它这个制作的工艺手法，嗯，也是很复杂的。
0: 对，点翠的话，它这个原料最开始的话就是这个用翠鸟的羽毛，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已经那什么了嘛，我们现在就换成了这种鹅毛，孔雀毛，
1: 就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艺来代替，
1: 来代替。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小作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字也呢也是这个刘林芳自己来设计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福字里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翻的一个老款
1: 啊，翻的老款，
0: 对，翻的老款，
1: 啊，
0: 对，是老款新作，它是原来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些款式都是比如说故宫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款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来翻新来做。
1: 嗯嗯嗯，就是这个作品里边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因为我第一次就刚刚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没仔细看，我以为就是你做了一个蓝的颜色在里边
0: 啊，并不是，
1: 但是仔细看是羽毛，
0: 对，它是羽毛的。
1: 是羽毛哈，所以每个羽毛它也要保证它这个很顺滑哈，然后还要有它这个原来羽毛的这个，
0: 它是一点点拼接上去的，
1: 一根一根拼的，
0: 对对对，它是一根，然后我们要把它刷上浆，
1: 嗯，
0: 然后让它定型，定完型之后我们要把边边不要的先去掉，
1: 嗯，
0: 然后留一些比较精的部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去，
1: 嗯，
0: 对接，
1: 嗯，
0: 是一点点拼上去的，
1: 嗯
0: 嗯，它也需要很多工序。
1: 这一个做出来要多长时间？
0: 差不多，因为要是从，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重新做的，连做带把这个毛什么全都浆，大概可能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似不大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它的工程量不小。
0: 对，
1: 嗯，那听了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介绍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得到，像这个林芳在

0: 选取原材料的时候呢，也是要经常到南方去，要这个去找源头的工厂啊，要找这个能够做出这个工艺的老师傅，跟他们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需要时间还有这个精力啊，去才能出来的，需要一些岁月的沉淀。
1: 对对对，
0: 他才能有这个合作这么好，然后这个选材的时候也不会走眼。另外一个，我听你刚才讲要到好多这个博物馆去，也是要去学习，
1: 对，
0: 去看。所以你一直在说这是一个不停歇学习的行业。
1: 对，
0: 所以你要走南闯北，甚至啊，就叫远踏出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要去学习？你到哪里去学习，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个作品，让你特别有感触，然后回头你回到要放到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里的作品里？
1: 嗯，我们一般之前是去故宫的比较多，因为故宫的话里边的一些点翠啊、画丝这类的比较多。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一些罐呐、特别厉害的点翠的罐是在那边的啊、在那边看完实物之后回来是特别震撼的。
0: 嗯，
1: 然后去我是先去故宫那边看过，以前都是在书上看
0: 啊、就是在
1: 视频里看
0: 啊、
1: 然后后来就是机缘巧合嘛，也是到那边去做活动，然后就是去故宫看了这个罐。
0: 嗯、
1: 那是很多年前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罐对我来讲是非常，这几个罐对我来讲是震撼，非常震撼。对，
0: 嗯、
1: 它是就是宋孝庄有孝庄皇后的那种罐，也是点翠、花丝镶嵌的、整个一个罐是非常气势磅礴，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工艺也非常好。然后看完了实物之后，我是再次被我们传统的这个手工艺和文化就是震撼了，对，然后才去专门去学了，
0: 研究，
1: 对，研究学习了，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把一些手工艺做成课程，然后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我们这些传统的手艺，
0: 像你刚才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呢，说到你这个比较擅长，刚才说的是这个发丝镶嵌哈，还有这个掐丝珐琅，
1: 对，
0: 嗯。我特别想着重的说说你这个满族的刺绣哈、这个刺绣跟你这个珠宝设计它是也相关联吗？你在什么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刺绣这个技法呢？
1: 嗯、因为这个的话以前家里边的老人他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我们会在上面镶一些珠子
0: 啊、
1: 换镶一些小珠子，然后做一些点缀，
0: 就是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也会用到这些珠宝。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门口的话可能会放一个小的像信夹的一个小东西
0: 啊，就在家的门口
1: 啊，对对对、在门口就是上马那个地方，或者是在我们的屋里边那个大堂子两边可能会摆这个东西，以前见过这个，
0: 就是家里边的一个装饰。
1: 哎，对对对，是一个装饰。然后呢，当时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太特别的东西，然后等后来
0: 你总是不把之前的这些事当回事儿
1: 然后等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觉得是满族嘛，然后想去把我们一些文化，然后
0: 民族文化，
1: 对对，民族文化去发扬出去，然后你要去传统的先去学习，然后先去了解，然后才能去我们才能去往下做嘛，然后我们就特地的去，也是去看了一些博物馆的绣品，然后
0: 都到哪儿去看过？
1: 也是我们的我们东北这边就是长白山那边有一个刺绣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呢南方也有一些博物馆，但刺绣和刺绣南北差异是不一样
0: 的，
1: 对，然后
0: 苏绣，
1: 对对对对对，苏绣，然后我们又拜了一个师傅，我们的张立新师傅是也是国家级的这个
0: 非遗传承人，
1: 对，非遗传承人，然后就特地去专门去学了我们这一些满族的这些纹样啊，然后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的花样纹样，然后我们也拜了师傅，又拜了师傅，然后去系统的学习了一下，因为毕竟是想把这个事儿好好的做下去嘛，然后就想还是我们要专心的去学习这个，
0: 这就是艺多不压身，
1: 因为喜欢，而且跟我的这些行业其实还都比较融会贯通的，我都能用得上，
0: 刚刚这个刘林芳在介绍他拜师学习满绣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也是有一个出发点的，出发点是因为家里边就小的时候会家里有这样的老物件，
1: 对，
0: 再加上自己是这个少数民族是满族，
1: 对，
0: 有这种民族情怀，还有这样的热爱然后自己就喜欢，
1: 对对对，
0: 就特意拜师学习了满绣。那现在这个满族刺绣呢，也是刘林芳申请了我们长春市。

0: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刚刚申报的，是不是？正在申报。对对对，在申报的过程当中，这也足以看出来你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喜欢，这种热爱。然后
1: 这终于是让你能一直坚持着往前走了哈。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他能够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往前走，是因为这个行业会给他不断的挑战，他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人，是吧？因为通过我们这个工业也好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也好，就是我们能有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延展空间，不管是从历史上面还是我们一些传统文化上面，是觉得我们
0: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然后希望年轻人能更好的能看到我们这么多老祖宗的精华，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体验，能去喜欢，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好。看这好多的这种记忆呢，你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哈。
1: 对对对，
0: 可能这一路走来也会遇到好多的朋友啊，这些老师们给你的一些指点。那像你学习的这些各种制作的这个技艺，都是跟不同的老师去学习的吗？还是你自己通过查找什么资料，然后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它？
1: 有我自己去找的资料，自己去学的，然后也有拜的师傅，然后也有一些博物馆实地去看，然后可能我们在每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培训，一些机会，然后也去摸索着前行吧。反正每年都有新的感悟，每年都有新的目标。对，上周的时候呢，我跟刘林芳来约做节目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要去外地去学习哈，我们把这个时间推到了这一周，所 面，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大的节日，比如说三八呀、母亲节，或者是一些我们传统的节日，中秋啊，还有十五、元宵节之类的，这种节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和这个外国的友人们相互
0: 交流，
1: 哎，对，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手工，然后带给他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仪器啊，或者是一些俄罗斯的研学团，或者是一些国外的研学学生比较多，或者是一些小学、中小学的学生，这种课程相对多一些。然后我们学习的话，可能每年的九十月份，或者是年初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就会跟不同的这个传承人哈，不同的这个手工艺人去学
1: 交流，对，
0: 学习他们这个技艺，
1: 对对对。
0: 那这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让我对这个行业更加热爱了吧，然后想更好的把我们这些文化也好啊，我们的一些传统也好啊，继续的去扩散，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了，就比如说你在你眼前的那个作品哈，这是被定出去定制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因为这他在这个刘林芳在他的一路学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就被人发现了，被人看到就喜欢了，然后就跟他定制了这样的这个作品。这个叫啥？这个
1: 这是一个十八子，
0: 十八子
1: 也叫胸襟，
0: 嗯，
1: 是我们可以佩戴在这个，你看就像这个我们的衣服上面穿我们的新中式，穿我们的旗袍，包括我们满服都可以挂在挂在前面，或者是用手可以当手持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饰品，就相当于一个饰品，是根据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颜色，然后搭配不同的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你当有这样的人通过你的作品，然后认识到你，然后又给你定制的时候，就得到这种极大的认可和这个满足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1: 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很多顾客已经跟了我很多年了，然后从陌生人，然后到比较熟的客人，一直到最后我们就到了朋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跟你兴趣相投的人，然后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一路跟随你，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路都非常感恩我的这些顾客和朋友们。
0: 就是因为这一个行业，你还收获了好多朋友。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收获。收获了良师益友，然后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
1: 是的，
0: 这每当一个作品这个完成之后，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这种成就感、满足感。
1: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像我这个东西，如果比如

0: 月的，有没有过？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每一个顾客我都是非常用
0: 用
1: 心
0: 心
1: 的，对，因为我会根据他的特点，然后他的用途，包括不管他是求婚也好，他是过生日也好，或者是他想送给自己的奶奶做个纪念，或者是有很多母亲要送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可能奶奶送给自己的孙子，因为每一件作品它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我是希望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它不光是一个事物，它更承载了一份情感，
0: 情感，
1: 衬托了他们的情感，然后也有我的情感在里边，
0: 就是这样，让自己的作品有温度，有情感，
1: 对，有温度，对，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
0: 那你说了这么多，你都是这个作品做好了之后是别人去送的，你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送给自己的，犒劳自己的？
1: 犒劳自己的，
0: 有吗？
1: 那太多了，
0: 啊，太多了。
1: 就是每年我可能都会做一些小的东西，然后送给自己吧，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然后呢，也是觉得可能要留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哪一件作品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
1: 我这个是我第一件设计的作品，这个我就一直留着来的。这是我去南方选原石的时候挑的一块原料，然后当时的时候本来是想把它打磨成一些形状的，但是当时的那个老板说，就说其实原始的并不是不好，然后我就打消了把它去做其他的那个想法，我
0: 就
1: 打算
0: 不打磨它
1: 了，对，我就打算用这一个原石来做了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想买过，但是这个就一直没卖，
0: 没舍得，
1: 对，因为这是第一件作品，
0: 第一件作品，
1: 对，
0: 哎，那个我们不卖，我们看看这第一件作品，其实这个颜色非常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高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林芳跟我说，他这个原石其实跟这个，这叫什么石来着？
1: 天河石，
0: 天河石，它俩是一个名，
1: 对。
0: 但是产地不一样，但是看出来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可能有一个是经过打磨了雕刻了，一个就是原石，但它要是打磨出来的这个，如果是打磨出来也跟这个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就类似于这个颜色
0: 啊，类似于这个颜色啊，这个就比较浅哈，
1: 对对对，
0: 就上面中间这个比较浅的这个颜色就是它打磨出来的。这件作品对你来说就比较有意义了，
1: 对，
0: 第一个作品，
1: 第一件作品，第一件比较我比较满意的，
0: 比较满意的第一件，比较满意的作品就多钱不卖
1: 对，
0: 这是送给自己的，
1: 对，这个是送给自己的。
0: 那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会戴它？
1: 我们一般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活动，正一些比较需要宣传的活动啊，或者是特别开心的时候穿出去戴
0: 有没有就是你出去跟朋友去聚会啊，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你看衣服可以自己去刺绣去设计它哈，你自个儿戴的这个配饰呢也是自己去做的，有没有人就是盯着你看，问你这哪儿买的，那儿哪儿
1: 买的？有，就是我的东西基本上可能都被就是有一些比较满意的基本上都让顾客带走了，你这个你还能做，你这个先给我吧然后就拿走了，很多是这样的，包括一些戒指啊，耳环啊，或者一些小的这个像手机链之类的，
0: 就拿走了，其实也挺心疼的哈。
1: 刚开始都挺心疼，有一些东西不太舍得卖，然后后来的话，思路一下打开了，就觉得，他也会常见面嘛，他见面的时候，你再看这东西，还是会很高兴，
0: 很开心，
1: 对，很开心。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方式，还是陪着我。
0: 这个就是一个被认可。
1: 对，
0: 被肯定这么一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可能像这个原料啊，做完了就没有了，再淘就淘不着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给了顾客，然后我想再去做，就是达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再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对，就是确实就是没有了。
0: 也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才会被更多人去喜欢。
1: 对对对。
0: 那我们
1: 因为一直我的理念都是想让它独一无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忌讳。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大家都是复制粘贴是比较好。但我头些年我们在网上销售也好，在干嘛也好，我都是每一个产品起一个名字，每一个产品只卖一件。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两年还好了，就是心态又转变了，
0: 调整了，
1: 对，又调整了一下。
0: 外面有教课哈，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去知道你这个行业，知道你这个设计理念，你愿意把你的技术去交给他们。
1: 对，我们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手工艺也好啊，传统文化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拿实际上的工艺去教给这个大家的话，

0: 一个要考虑我们的年龄，还有它一个抗敏和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然后再一个的话，这个是真的需要时间和沉淀的。我们把它转化成我们比较现代的一些工艺，然后给大家讲，然后让大家花了两三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去体验。它不只是说为了让他知道这个技能，是能让他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一个文化和传和这个手艺。这样的话他在过以后的一个过程中，他可能会看见啊，这个东西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做的，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个了解，他有一个印象在的。
1: 就通过这个文化让他植入他在他的内心，
0: 对，
1: 种下一个小种子。
0: 对，哪怕他不去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比如说他在博物馆的时候，那博物馆里有很多我们这种作品，那他去那块儿他就可以看啊，这个是这个工艺啊，那个是那个工艺，
1: 他是会明白一些。
0: 对、
1: 哦、
0: 对对，就是像以前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这些点翠啊，或者是画丝镶嵌它是什么，但是这几年通过我们一些推广，通过我们的一些去给大家宣传，很多人可能都了解了啊，画丝镶嵌是当年华妃头上戴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罗甸镶嵌呢，原来啊可以镶嵌在这个锅碗瓢盆上，也可以镶嵌在琴上，他对这个就有印象了，那这个我们就不白努力，
1: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产生的一些社会价值，
0: 对
1: 社会影响力哈，
0: 对对对。
1: 那也希望这个刘林芳能够在他的这个行业里哈，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价值，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0: 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喜欢我们的传统手工，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把我们的精华吧，然后吸收，然后发扬出去，
1: 就展示到世人的面前。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刘林芳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
7: 到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十八国的人马，人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四平山之内，干什么？要截杀昏君杨广，推翻隋朝。元帅秦琼、秦叔宝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杨广的船队还有40万大兵离四平山已然不远了。秦琼升作元帅帐，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挺身而出，要出马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秦琼很高兴啊，但是秦琼知道杨林跟宇文成都武艺太高了，所以就让武天锡跟熊阔海陪着大将军武云照出战杨林跟宇文成都。而且秦琼嘱咐武云照，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你们三个人要车轮战，一定要赢了宇文成都。三员战将点起了兵将，离开了四平山，前去迎敌杨林跟宇文成都，在中途路上就简简单单扎下一座行营。营寨刚刚扎好，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就到了。四平山

依然得到报告了，元帅秦琼一支密令就传到了武云照的大营。武云照接到命令之后，传下大令，15000兵点齐了，留着5000兵看守大营。哎，响炮出兵，当当当！武天锡胯下马掌中刀，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熊阔海胯下马掌中棍。三个人齐催坐马，各斗四将，带着兵撞出大营，迎着随兵就到了。老远一看，靠山王杨林人马已然杀来了。武云照吩咐一声，我兵裂开阵势，啪！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15000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张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武天锡，右边是熊阔海，压住左右阵脚。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到了，杨林一看对面有兵将列阵了，马上点齐了兵将，跟着宇文成都杀上前去，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因为杨林已然72岁了，这么大岁数眼神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久不打仗了，眼睛又不太好使了。他往对面一看，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枪。旁边两员战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棍。靠山王杨林心说，瓦岗山大魔国这些战将都跟我打过仗，对过敌，这瓦岗山没有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是哪儿的呀？宇文成都一看王爷众目观瞧，宇文成都就知道王爷没看出来对面三员战将是谁。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王爷，我看正中压住全军大队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缨枪，十分面熟。王爷，请您压住全军大队，带我撒马一战。成都啊，你要知道你吐过血，已然有了内伤了，这就好比瓷器有了裂纹一样，不能跟往常相比了，此次出战你要多加小心，王家千岁请您不要多虑。来呀，给我擂鼓助威。不，鼓响三通，宇文成都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两军阵前。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往对面一看，确实出来的是宇文成都，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甲，胸前挂着一面御赐的金牌，手持凤翅金堂。宇文成都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对对面降了哪一个阵前打。武云照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我可催马上阵了，你们哪位跟着我？熊阔海说，我来，我跟着你。哥哥您别着急，我先上，我兄弟头一个，我第二个，你先压住全军大队，等我们两个人跟宇文成都动上手了，我兄弟武云照回来，你催马再上去，咱们哥仨就按照元帅的命令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好嘞。武云照大令一传，阵中鼓声响了，武云照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
等武云照跟着宇文成都碰了面了，宇文成都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也看清楚了，这员战将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十分滋润。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鹰枪，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哦，原来是武云照啊。可这时候宇文成都看见了，杨林也发现了，就在武云照的马后头，相隔十几丈远，有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大刀，也离开阵中了。杨林就替宇文成都担上一份心呢、他仔细看这员战将，没瞧见过，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微微面皮，掌中一口大刀，腮边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胡须，这是谁呀？宇文成都也在琢磨呀，两军列阵了，我出马，武云照出马，应该单打独斗，为什么这个使刀的也离开他的大阵了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你还认识那家吴老爷吗？嘿嘿，

人马兵困南阳，要不是我宇文成都要留下你这条性命，你呀早就死在南阳了。我让你手下败将麻叔谋围困东门，就是为了把你放跑了吧。没想到你闯过去之后还砸了我一枪杆，如今你竟敢在此劫杀圣驾，真是胆大包天，你还不给我马前受死吗？哼！宇文成都说出这话来，武云照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宇文成都啊，你我的冤仇未了，少说废话，你休走，看枪吧！啪！武云照一抖大枪，冲着宇文成都就扎。宇文成都马上立凤翅金堂往出磕，嘡！这一下就把这枪磕出去了。武云照把式也非常高啊，往回一抽枪，唰！这枪又回来了，使的是绝招抽屉枪。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这枪回来的这么快，这枪劲儿直奔自己的肚腹。宇文成都赶紧一裹凳往旁边一闪，闪过这枪尖了。宇文成都手中的凤翅金堂就冲着武云照的脑海炸，这叫回神望月呀。没想到这个时候武天锡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到了。宇文成都，人是你家爷爷吗？宇文成都心说，好大的口气，你是何人，给我通明受死。告诉你，武云照是我兄弟，忠孝王是我大爷，我是武天锡，你接刀吧。大刀力劈华山，就奔着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本来想扎这武云照，武天锡大刀往下一砍，这孤命要紧，就没法拿这躺去扎武云照了，只好拿躺接武天锡这口刀。嘡啷一声响，把刀磕出去，武天锡大刀唰二下就过来了。宇文成都立躺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搓蹬。这时候武云照就转到宇文成都的对面了，看枪，这枪又到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心说你们这叫打仗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镇中靠山王杨林一看也生气呀，两个人打一个。靠山王杨林知道武云照武艺高强，本

本领出众。虽然说武英照打不过宇文成度，可后边使刀这够猛的呀。老王爷不由得想起当初在金提关，这英雄会13员战将跟自己车轮大战的事儿。哎呀，杨林心说这帮响马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呀。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呀，众兵丁，你们跟我齐声高喊，让宇文将军小心留神他们的车轮战。兵将们齐声呐喊，宇文将军啊，你可留神呐，他们这叫俩打一个啊，后边还有战将呢，老王爷让你小心呐。宇文成度心说，王爷爱我我知道，但是武云照有多大的本事我明白，这个使刀的虽然猛，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我宇文成度啊，再上来几个难道说就能赢得了我宇文成度手中奉旨金躺吗？别看我在太原输给李元霸，这俩我是根本不放在眼内。就这样3匹马马打盘旋，3员战将打了几个回合，熊阔海一看该我上了，催坐下马，掌中冰铁大棍，高声喊嚷，哎，我说该我了。熊阔海一过来，武云照看见了，武云照心说他出来该我回去了。武云照催马回来，哥哥，虽然说你棍法厉害，你可小心他的凤翅金躺。哎，行了，你们哥俩瞧我的。武云照催马归阵了，熊阔海催马就上去了。熊阔海把手中冰铁大棍一举，哎，宇文成度啊，小子，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黑爷爷？宇文成度一瞧，这个人有点面善，可想不出来这人在什么地方见过了，休得在我面前胡言，你是何人？嘿嘿，我说宇文成度啊，小子，想当初正月15长安城大放花灯，哎，你忘了吗？我就是那个卖弓的，要跟你争夺天下利益。哦，宇文成度想起来了。宇文成度一晃身形，把嘴一撇，卖弓的呀，你那张破弓依然被我给弄折了，今天还敢来到阵前送死吗？你给我通名报姓，告诉你，黑爷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名阔海，小子你撒马一战吧。宇文成度马往前一催，手中凤翅金烫唰，又打半悬空中往下就扑啊。这凤翅金烫是扑砸盖。砍成。熊阔海赶紧一裹灯，让过了凤翅金烫的躺翅子，手中冰铁大棍往上一接，唰，就奔这躺翅子来了。宇文成度赶紧往回一撤，这躺两个人二马冲锋过灯。武天熙催马举刀要过来了，看刀吧，唰，刀下来了。宇文成度迎战武天熙，这边还得顾了熊阔海，这3匹马马打盘旋，又打了几个回合。就这样，武天熙再下去，武云照又上来了。武云照上来了，武天熙归阵。熊阔海跟武云照两个人也是饶不了宇文成度，好家伙，这3个人歇一个两个动手，靠山王杨林越想越生气呀，照这样打宇文成度受得了吗？待我上前助阵。靠山王杨林刚要催马出阵，就听见正东方有人高声喊嚷，众位哥哥，请你们闪躲一旁，小弟来也。杨林顺声音观瞧，来了一匹白马，
这匹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小将

0: 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谁来了？原来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到了。裴元庆怎么来了？无巧不成书吗？秦琼、秦叔宝让裴元庆带着500兵回归瓦岗山去调粮。今天呢，正好他带着兵压着粮车回来，由打这战场的东边经过，相隔呢也就一里多地，因为这是一条南北的大道。粮车往前走着，裴元庆骑在马上，突然间他就听见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裴元庆一勒马，来呀，粮车止住，你们给我瞧瞧那边谁跟谁动手呢。是。裴元庆手下亲兵赶紧骑着快马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先锋官，咱们都国的熊阔海、武天锡、武云照三位将军车轮战大会宇文成都，哎呦，热闹着呢，两个上阵，一个歇着，打了呀有半个多时辰了。裴元庆一听，撒打一个，哼。裴元庆把嘴一撇，我说呀，单打独斗才算英雄好汉，干嘛撒打一个啊？先锋，您想一想，他们能跟您比吗？您是都国的先锋官，您手中的双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他们三个人加在一块都打不过宇文成都，只好车轮战仨人一块上了。好啊，今天我来了，那么我也就得抖抖威风。说着话，裴元庆一亮手中的梅花亮银锤，你们给我看着车，我得帮这个忙，我呀去去就来。好嘞，先锋大人您可留神，两夜无妨。裴元庆催坐下银狮兽，往西就跑下来了，马跑如飞。哎呀，裴元庆在马上想，宇文成都啊，今天碰上你我饶不了你。想当初我跟我爹到京都，到了相府，你假装搀我，攥住我的两个手腕子，你试试我到底有多大的力气。你自以为是，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呀、啊、今天我三少爷要不砸趴下你这天下第一，你也不知道我裴元庆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裴元庆就马到战场了。裴元庆斗丹天高声喝喊，诸位哥哥闪开了，带小弟一战。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啊，靠山王杨林跟手下的兵将听见了，都国的兵将也都听见了。都国的兵将高兴了，都知道先锋官裴元庆这能耐大了。好啊，裴先锋到了。靠山王杨林可一愣啊，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员小将是谁？没人答言呢。靠山王杨林手下这些兵将都不认识裴元庆，可看出来了，裴元庆身背后五杆护背旗，没错了，这是先锋官呢。杨林离着近了，他看清楚了，心说这员小将怎么长得这么讨人喜欢呢？见裴元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大叶银片甲，胯下马鞍颤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看面貌，长得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炯炯有神，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嘿，杨林心说这员小将太好了。突然间杨林心中有一个念头，唉，想我而今70开外了，我当初要是有了70，生儿育女，我的孙子都应该这么大了。 这个老杨林确实有了心病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走，直奔宇文成顿。武天锡跟武云照还有熊火海全都看见了。裴元庆高声喊嚷：哥哥们回阵吧，把宇文成都交给我了。我说你们仨打一个不让人笑话吗？请你们回去吧。武天锡也乐了：哎呦，杜贤凤，我们哥仨可比不了您呐，您来了太好了，我们可归阵了。好嘞。这哥仨催马回归本队，观敌料阵了。裴元庆就到了宇文成都面前了。宇文成都一看，裴元庆，裴元庆双锤上下一分，把嘴一撇：宇文成都，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裴小爷爷啊？宇文成都手中擎住了凤翅金镗，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恬不知耻的裴元庆。裴元庆气坏了：宇文成都，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恬不知耻呢，保着昏君。我既然说你恬不知耻，自有我的道理。当初我的父亲把你们父子招到京师，带你们金殿面君，保举你们身为先锋官去攻打瓦岗山。你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还把你姐姐送给了程咬金。嘿嘿，靠着你姐姐你当了先锋官，你呀恬不知耻。裴元庆气坏了，心说我砸死你。裴元庆大战宇文成都，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团成员。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2: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师。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啊，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要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呢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将飞熊，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 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啊，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0: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4: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
5: 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4: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是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5: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
4: 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5: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这是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
4: 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齐沈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

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咱接着拉倒拉倒。

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苏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道咕噜道道震动，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有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到。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

0: 考虑，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

0: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耶耶耶耶耶 ！No no。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字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呀想来这个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是有四位嘉宾要给大家来介绍哈。四位嘉宾呢，这个都是老朋友了，两位男士，两位女士。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把他们的信息啊，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如果您想跟谁取得联系的话哈，您可以在听到他们资料之后啊，您想联系哪一位，记住了这个朋友的编号，然后就可以开始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了。两部热线现在是已经开通的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啊这两天天气的情况，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播的环节。那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26号的天气，晴朗，温度-15到-27摄氏度，西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午后到26号的白天呢，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西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市-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摄氏度。那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6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会有3到4级的偏西风，那其他地区呢会有2到3级的偏西风或是西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的情况哈，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第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396号的程先生。程先生啊，今年是56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7，体重是150斤。程先生目前呢是这个收入每个月1000到5000元的区间啊不等，他呢没有双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程先生有房子，现在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45岁左右的女士带女儿的能接受，但是负担不了孩子的费用啊。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城乡不限，主要是真心过日子的。这个是396号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401号我们的刘先生。刘先生啊，今年44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74，体重65公斤，每年的收入大概5到6万元，有双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未婚。刘先生说了，爱好啊就一个，挣钱啊，身体健康。现在啊是跟哥哥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有房，干净利索，勤俭持家，也不喝酒，有少量吸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女士，说女士带女孩可以接受，最好啊两个人婚后还能再要个孩子，所以要求女士身体状况比较好，对收入什么的都没要求。这个是咱401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4岁，生肖属狗。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5976484 1315976484。我再重复一遍，401号，我们刘先生的电话号是1315976484。接下来呢是402号的蓝女士。蓝女士今年51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6，体重一。爱好呢打羽毛球和徒步，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跟家人在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呢已经工作了。还有呢就是他的择偶要求啊，要求人品必须好，两个人有眼缘，月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男士必须有房子，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这个是咱402号蓝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还有一位啊，这个403号的于女士啊，于女士是昨天要求重新发布了朋友圈，我在发了之后呢一看正好今天也到她的顺序了，我就把她昨天那朋友圈删了，今天重新发了一遍啊。我们来看一下403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于女士今年65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米61，体重是12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于女士爱好做健美操和旅游，身体健康。她呢名下有住房，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想找一位65到75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有素质，有担当，爱干净，不烟不酒的男士，要求男士呢没有不良嗜好，退休金5000元左右，没负担，家里孩子啊都支持再婚的啊，这样的一位男士为伴。这是咱403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764309-1357，1764309-1357。我再重复一遍，403号于女士的电话，1764309-1357。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哈。那我们的所有的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尤其啊这两天啊播的这个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大伙儿呢如果想联系谁的哈，咱们打电话也一定是这些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自己多留心多留意。还有就是如果说咱俩人啊在线下啊这个哎记住电话了唠得不错，您别忘了跟我们说一声，我得把您这个信息下架了啊，得把二位信息都下架。您二位比如说要是处上了，线下处上了，在节目上咱就也不能再播了，好吧，我们期待着听到更多朋友的好消息啊。另外呀，最近如果咱群里还有哪位朋友哈想要来对对碰的，想跟咱群里哪位嘉宾联系的，一定都第一时间要跟我们节目组来联系啊，我们再帮您这个在中间我们在两边啊再好好沟通一下子，是吧。像这两天啊也是有两位男士想要咨询女嘉宾的信息，但是呢基本上暂时还没来到这个对对碰的环节，嗯，所以咱就期待着吧，是吧，咱期待着下一对对对碰信息下架的嘉宾啊诞生。上一次我看是上周的时候是咱们有一对哈啊这个两位，但这两位应该也是都重新信息上架了啊，这两位因为这男嘉宾已经跟我唠了说想联系其他女嘉宾了，那我猜应该两位应该重新上架了，是不是。如果还有哪位群里哈朋友有这个信息的变更，想下架的想上架的等等的这些情况，您也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哈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所有的相亲嘉宾们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啊，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呢知道您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所以说也便有以便于啊群里如果有嘉宾想联系您的，我们好看看是怎么跟对方去沟通，好吧。哎，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电话了啊，想找对象的想来报名相亲的，您就每天下午这个点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然后

记住热线打电话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剩下我报名之后啊咋整啊，我也不知道啊。您不需要知道，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咱俩呢或者我在电话里跟您说，或者我线下我发了微信，再把咱们节目需要的东西啊，是吧，怎么报名的流程啊，我也可以详细的给您做个介绍啊。

0: 我们的群里头哈，还有朋友在发信息，我看到有说真话，这位朋友说了，说欢迎佳怡，传递幸福时刻的时间到了，每天最开心就是听你和中华主持的幸福节目，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您的鼓励哈。然后呢，节目现在啊，每一周啊，是我跟中华两个人，我们轮流的来做，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哈。如果大家伙愿意跟我俩唠嗑的啊，愿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报名相亲的，可以继续的这个关注到我们的老幸福了。虽然节目有小小的变化哈，但是呢，咱说有的朋友说一听呀，说是不冷不丁听，要是上周听节目说这个咋的，这个节目是变了吗？是还是改成别的节目啦，或者怎么样的都没有啊。我们的节目是没有改变的，依然是每周一到周日来播出，然后播出的时间内容都没有变，依然是要帮大家来找对象。因为我看咱这个现在报名嘉宾啊，奔800去了吧哈，奔800去了，咱也得下架点啊，是不是？咋的也得对对碰个400来对啊，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这目标还没达成呢啊，节目也不会暂时不会有其他的变动。所以说哈，大伙想来这个相亲的，来找对象的，来这个或者帮着家里人朋友找对象来脱单的，想脱单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上。然后呢，因为现在报名嘉宾啊，新的朋友比较多，如果咱群里有老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子最近节目上的朋友圈，每天都会有更新的。有的老朋友呢，这个手机啊可能看不到，是吧？手机看不到，您就听节目，总之呢肯定会有途径让大家去关注到，好吧。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一会儿接着聊。您好啊，这位朋友。
1: 那个女士的电话号再重播两遍了。
0: 您说403号于女士对吗？
1: 对。
0: 哎，我说您现在记一下，先生。
1: 啊，您说。
0: 哎，176。喂，您能听到吗？
1: 能。
0: 176-4309。您
1: 说403号。说。
0: 1357，尾号比较好记。嗯，
1: 4309。
0: 对，1357。
1: 1357。怎么四位数呢？1357。
0: 您这不是尾号吗，先生？不是前面还有176-4309呢吗？
1: 啊，你再说一遍吧，对不起啊。
0: 176-4309-1357。
1: 啊。4309-1357。
0: 嗯。一句多余话没有哈，说完就挂。挂了行，刚才啊我看那个啥，有一条那个咱5388的线上还有朋友在往里打。咱这个刚才没接起来啊，这位朋友。你要是想来参与节目的话，您可以再重新拨打一下子啊。我看看是哪一位，我能不能看见段先生吗？是段先生刚才来电话了吗？哎，大家伙啊，这个啥，您要是打不进来的5388打不进来，您就打5399啊。这两部电话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

0: 嘞，接下来的时间呀，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这两天这个新报名的朋友特别多啊，我估计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到咱节目上，所以说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啊也想加入到节目进来的话，你也可以每天下午关注节目的同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参与哈。我们的两部热线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像昨天还有位群里的一位嘉宾问我另一位这个公开电话嘉宾的电话，说这没记住是多少，我跟大伙说想记电话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或者发私信，或者是呢像我跟您之前跟大伙说的，比如说今天我播的这个嘉宾您对他的资料比较感兴趣，但是呢这个朋友圈里没找到啊，怎么办？您可以线下跟我说，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如果是我们群里嘉宾的话，您可也可以跟我说想看一下403号于女士的个人信息，我可以再单独线下再发给您一份啊，这些这个操作都可以哈。只要是我，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嘛，这个手机他用着他也不是说的十分熟练啊，也不太知道像年轻人似的没事翻翻看这儿找找那儿的哈，有的时候不太会看，所以说我们也是尽可量的方便大伙儿。大伙儿有啥需求，您看您怎么方便咱们就怎么来，好吧？您要说手机方便我就给您发手机，您要说我每天就能听节目，那我就在节目上跟您重播两遍他的资料，那当然就是看不着照片了是吧，您要觉着认可的话也可以啊。再重新迎进这位打进5388的段先生，您好段先生。
1: 哎您好。
0: 哎您说。
1: 哎跟我联系联系273号。
0: 273，您之前联系过吧？我记着。
1: 记得他也没回话呀。
0: 没回话呀。
1: 啊。
0: 行，您等我瞅一眼啊。
1: 啊。
0: 因为刚才咋的呢？有别人想联系273，完了呢，人家273号这个李女士说了，她说呢，她不找离异的。
1: 啊，那不找就拉倒呗。
0: 不是，人说不找离异的，您听我说完呢。不找离异的，那你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那人李女士说想出去玩去，这个你有啥想法吗这方面？
1: 啊，
0: 李女士说她想上海南呐，上云南呐去玩去。
1: 我没事，我家开麻将馆呢。
0: 是啊，那你开麻将馆的，你能不能俩人能不能出去旅旅游啊？
1: 那这没时间呢，天天有玩的。
0: 天天玩的，那您家里就您麻将馆就您一个人经营啊？
1: 那就隔呀呢，
0: 走不开是不是？
1: 对。
0: 哎呀，那这咋整呢？那这我只能给您问问了，段先生，行不？
1: 行
0: 啊，
1: 问问。
0: 行吧，我把您对我把您这情况我跟人说一下子，人要不同意就拉倒，行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嘞，段先生，再见了啊。
1: 啊。
0: 嗯。

0: 哎呀，这个咱给段先生问问吧，是不是？万一呢？哈，行，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那个昨天听那个有一个女的，她说她要找一个伴儿，上那个云南
0: 啊。
1: 她要是找不着，我想联系她一下，我也要去，我们有伴儿。
0: 啊，您说您想跟她结伴一起去、
1: 啊、
0: 去云南？
1: 云南
0: 啊啊啊啊
1: 啊！
0: 这么个情况。嗯
1: 啊、
0: 那行，那是咱群里的一位女士，您不是在微信群里呢吗？王女士。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您找找273号李女士啊，对，您不知道，您不知道，这样吧，我把她微信推给您，您加她一下子好不好？您二位自个儿研究。
1: 我不会加。
0: 你不会加呀。
1: 嗯、
0: 那我跟李女士说说，我把她微信、
1: 哎、
0: 不是，我把您微信发给她，
1: 哎、
0: 看她能不能会加吧，好不好？
1: 嗯，好，谢谢你啊。
0: 没事的啊，你行、王女士。
1: 哎，那好，谢谢了。
0: 好嘞，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嗯。

咱这个哈，你看不光有找老伴儿的吧，也有找同伴一起出去玩的哈。咱264号王女士这么长时间，这基本上264号王女士报名也有几年了，基本上头一回主动打电话，我寻思要跟谁联系呢，人整半天人想跟李女士一起出去玩去，呵呵，行，那咱这说咱这平台不光找对象也给找朋友啊，咱群里不少那个嘉宾都互相人都加上微信了，我看处的都可好了，所以说呢咱这个啥咱也给帮帮忙，不会加的我就给加一加啊，这就不用问了是吧，看看人家李女士我给发过去了，等着李女士回信吧，看要直接加上了人俩唠唠，不行一块儿去旅游不也挺好的嘛，是不是，咱们264号王女士啊跟273号李女士两位都是咱群里会员嘉宾，报名时间差不多，没相隔多久，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大家伙呢如果想联系这二位的，我说男士啊想联系这两位的，你也可以看看这两位女士的资料好吧。我记得之前谁说来着，谁在咱群里说过，群里头人太多了哈，然后咱们要看看吧，到时候这大家伙的话咱说得先见面，先见着面的吧是吧，咱们那个啥旅游的事儿啊，我感觉呀、啊、这个事儿真是暂时没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筹划的范围之内了啊，因为有点超出我们的，因为我们没那么多工作人员是吧，没法怕给大家照顾不好是吧，你现在基本上也就是我跟这个中华我们两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得上节目呢是不是，所以旅游对咱节目来说啊难度有点大了是吧，要不然一直见面都没见着呢，所以说咱们也可以看看那啥吧，群里如果有伙伴们咱说愿意玩愿意溜达的哈，咱也可以大家伙互相的像王女士似的找个伴咱一起去，但其实吧咱这个李女士的意思吧，我昨天说的意思是表达的是啥呢，想要那个找个老伴俩人一起旅居啊，说是上，我记得李女士提了一嘴说云南她好像有朋友在那儿吧，还是有就是亲戚在那儿，反正这个啥咱看吧是吧，咱也期待着李女士能愿望成真，然后也期待着王女士啊也有机会能跟李女士两个人一起能出去走走是吧，哎也能好好的度个假旅游看看咱祖国大好河山是吧。行，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先听首歌啊，这首歌我们是依然是咱群里朋友来点播的，这首歌是8月6号的时候啊咱们老朋友蓝先生点播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张雨生啊，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报名相亲，还是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这个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边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我们这个啥啊，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我们两部热线是开通当中的。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273号李女士回复了哈，我不知道段先生现在在不在听节目啊。段李女士说呢，说暂时啊还是不联系了，因为啊她说她李女士说了还是挺想出去旅游的，我把段先生的个人情况跟她说了一下子，李女士说这个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哈，暂时就不找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感谢745号段先生的关注，我们接下来呢再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女嘉宾的信息。还有这个谁呢，我看看啊，咱群里头338号崔先生又来点歌了啊。崔先生说了要点一首歌曲，叫做相守度晚年啊。这歌，那这歌我觉得太适合咱节目了是吧，这名就适合相守度晚年，太切合咱这节目主题了哈。那我还是得找找啊，找找，您别着急那个啥崔先生。然后如果有其他的朋友也想听歌的，你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当中来啊。我看看现在好像是现在这个歌好像就差咱崔先生点了一首那个，说上次我记着说中华，不是中华去了，看想我中华去了，说中华那个啥朝花夕拾杯中酒，咱上次崔先生点了首那个歌还没有播，其他的剩下的应该暂时没有更多的没有播的歌了。所以啊，咱可以这周开始，您要是说想点歌的可以参与进来哈，这回没有那么多这个啥了，不用等下一周再听了，基本上啊咱本周点的本周就能听得到，所以大家愿意听歌的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哈也可以，好吧。完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咱501号的王女士，王女士说了，说佳怡啊你给我重播信息啊。王女士没问题哈，咱老朋友了，王女士也是我猜应该也是这个每天都会准时准点听节目的，所以经常是在节目当中很活跃啊，经常参与进来跟我们互动聊天的一位朋友。我们来介绍一下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她今年啊是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王女士爱好旅游、散步、运动，爱干净，而且热心公益，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呀、自己

0: 自己生活。他本人呢，不跳舞，不打麻将，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王女士说自己呢也很少参加集体的娱乐项目，而且也不化妆，这都是她自己啊要求我们要写到她的这个个人信息里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着重的介绍一下子啊，她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素质、有人缘、有教养、有眼缘、没脾气的啊，这么多这个前提之下的一位男士。说俩人啊得能唠到一块儿去，爱运动，年龄相仿的，身体健康，月收入要在4000块以上，而且要家里同意哈，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男士必须有住房，而且地区不限。这是501号咱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如果大家想看看王女士的资料啊，您可以在嘉宾群里头翻一翻，或者在朋友圈里头找一找。另外昨天啊，我们18号赵先生打进来电话说的想联系一位女士，结果人女士啊，人家都对碰起来，信息下架了哈。然后赵先生说呢，说在朋友圈里看见了，我就往前翻了翻，哎呦，我发现咱要说这个咱会员嘉宾看的是真仔细哈，看的翻到了好几个月之前我发布的这个女士的资料哈。然后在这儿咱也说得谢谢赵先生啊，提醒了是吧，我们第一时间也是现在把这女士资料删掉了，但还好在是这个女士呢，她不是那种公开电话的，所以说呢应该大家看到了之后呢，可能跟人家本人直接取得联系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哈。所以说也欢迎大家伙哈，这个有啥线下的这个对对碰的情况，以后嘉义啊也想着第一时间把朋友圈删一删啊。我猜呀，可能当时是因为这个女士的资料我应该是在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外我又重新发布过，所以当时可能往下滑的时候没有滑到，没看到哈，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删掉了。然后大家伙呢也可以来这个看看群里头啊，也帮我们找找是吧，万一还有呢是不是，没准哈，有这可能。当然大家说了，有的我们也记不住是吧，你谁知道谁跟谁对对碰下架了是不是，这都挺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哈。没事儿，大家伙呢还是那句话，那就这样，您想联系谁呀，您先跟我们节目组确认一下子啊，我跟这个中华我俩帮您看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如果人家目前是信息下架对对碰当中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您哈，咱就再关注关注其他人吧是吧。然后呢咱们群里的好朋友们如果还说想看到谁的资料啊，或者想重发朋友圈的，你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子啊。咱们微信里现在有不少朋友也是新进群的，完了在这儿呢家也是再多说一句，就是咱这个节目哈，您想联系谁我们给您联系啊，但我们是不给大家伙去介绍对象的，因为群里人太多了啊，没法介绍，咱就是那啥，我们给您那个发朋友圈，您想联系谁或者谁想联系您，我们帮二位联系，是这么个情况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一直没听到您的声音，很想念你。
0: 哎呀，好久不见呀。
1: 嗯
0: 啊，
1: 刚才您播的歌真好听，选的曲真好。
0: 这是咱听众点的，蓝先生点的。
1: 我就是，
0: 我知道，哈哈哈哈，是您点的哈，是8月6号您点的歌了，
1: 是20天才点。
0: 嗯，你
1: 我再送给大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好啊，您快推荐推荐吧。
1: 嗯，我唱赞歌献祖国。
0: 我唱赞歌献祖国，哎呦，
1: 对，
0: 好，献祖国，好的，这首歌。
1: 我唱赞歌献祖国。
0: 好，这首歌我记下来了。
1: 这个好像是少数民族的歌手。
0: 嗯，行，
1: 不是咱汉族人啊。
0: 行，我去找一找蓝先生，好吧？如果能还是哎，没事，您别客气，能找到就给您播。
1: 麻烦了，
0: 哎呀，欢迎您参与，蓝先生啊！
1: 是是是，
0: 哎，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见，嗯，
1: 拜拜。

哎，你看看，咱蓝先生来电话了哈，老朋友，还有谁呢？大海给我们节目发来互动了啊。大海说了，佳怡你好，炎热的酷暑即将过去，秋天的凉意即将到来，希望收音机前

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注意天气变化，保重身体健康。今天周二，麻烦佳怡安排一首歌曲新上罗家，是这个名字吗？大海朋友，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位听众歌曲啊，安排一首歌曲新上罗家，是这个名字吗？大海，如果是的话哈，我也记下来，我要去找一找啊。我找到了，就给咱大家伙来播放哈，大家点的好听的歌，好吧？这个明天如果说能找到的话，明天我们要先播一下，那个崔先生点的那首歌，点完了之后，然后就应该按照顺序可以播放咱大伙点的了啊。咱们一首一首歌慢慢来，为啥呢？我说安排大家点首歌呢，因为啊，每天节目中间的时候我都需要点时间哈，去回回线下的私信，另外有一些要来对对碰的朋友是吧，我需要跟二位去取得一下联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伙也可以放松一下，可以休息一休息，是不是？所以说每天节目中间我都会放首歌给大伙听。然后呢，后来我也想说，很多的这个咱听众朋友，人家也不来找对象是吧，就是喜欢参与节目的啊，有好听的歌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那咱就可以是吧，让大家点一点。另外你看这个过程中也是有老朋友，没事咱能参与到节目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咱来互动一下子，是不是？要不然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我就只能听啊，对吧，没有参与的方式。就像我说当时建了一个那个聊天群一样，就是希望那些不找对象的朋友，愿意听咱节目的，咱大家伙也有个地方能聚聚，对吧？然后啊，这个大海说了，歌曲名叫新上罗家，哎呦，这名好特别啊，大海这位朋友哈，哦，这个名字，歌曲名字从来都没有听过啊，我们去找一找，

0: 吵醒。我大那个大海应该是新上的罗家对吧？新上的罗家啊，我们来，我应该是这个名字，我猜的没错的话哈，行嘞，好嘞，那我们就来都记下来了啊，大伙点的歌我们都记下来了，然后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那个佳怡老师你好。
0: 哎，您叫佳怡就行，别客气，您说。哎，
1: 我还得麻烦你件事儿啊，那个头段时间报名那个789号这个杜先生，然后吧他那个手机号给他更改一下子。
0: 您不跟我说完了吗？我给改了，现在尾号是558的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啊。我知道。
1: 那啥，佳怡老师谢谢你啊，谢谢。
0: 您别客气，然后那个窦先生他那电话号是要公开是不是？
1: 嗯，可以
0: 公开。那我也跟您说一下，您也嘱咐他一下子，就是有陌生人来电的话让他自己多留心好吧，保护
1: 好
0: 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啊。
1: 嗯，好的，
0: 好吧，金女士，
1: 谢谢你，谢谢。
0: 哎，别客气，
1: 谢谢
0: 啊，好，知道了。哎，已经那个改了电话号。
1: 啊，好的，谢谢佳怡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金女士，拜拜。
1: 好嘞，
0: 嗯，
1: 拜拜。就是我常来着
0: 你，咱金女士是前阵儿报名的啊，前一阵儿报名，然后先给孩子报个名。后来呢觉着挺喜欢咱节目的，自个儿考虑自个儿也报了个名哈，所以说两位人母子俩都是咱节目上的嘉宾哈。那个朋友圈应该都发过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都发过了，大家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子去啊。您想看看这两位想联系我们793号金女士的啊，她的儿子是789号的窦先生，这两位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子。我看看793。嗯，发了，看到了两位的这个朋友圈了哈。行，那就行。我还担心呢，万一别给人家再落下了啊，因为那两天好像正好是这个等他们发证件的那一周啊，那一周就不是那啥了，佳怡就没在这儿啊。我还对刚才看了一眼，是的确是发了，没问题。行，5388，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
2: 你是不是佳怡啊？
0: 啊，我是啊。
2: 是啊。
0: 啊。您那边是通话效果不咋好，您把广播先关一下子呗。
2: 嗯。

0: 啥意思？我就报个名呗，是这意思不？
1: 看你那门槛太高了，报来去。
0: 咋高了？我们哪有门槛？就要个身份证就有门槛了。
1: 哎呀，你是家，你们不是啊？
0: 我咋不是呢？我都这为啥说我不是呢？您怀疑的点在哪儿？您说说看。
1: 我听这声跟广播的声咋不一样呢？
0: 啊，您说电话里跟广播里声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我。
1: 是啊。
0: 啊，
1: 那我听着广播也说的现在呀。
0: 对呀，那不就是我吗？您不电话接直播间来了吗？现在节目直播着呢，您听听咱俩说话跟你节目里听的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就这么个情况，您有啥事儿您说。
1: 哎呀，不说什么呀，白扯。
0: 那你啥情况？你想跟我唠唠嗑啊？
1: 啊，跟你唠唠嗑。
0: 你唠吧，行，反正咱节目报名嘉宾那个啥，大概情况，我估计您都老朋友了，您也熟了，您总听吧。
1: 我对你这节目熟，但是给你打电话是头一回。
0: 是，您肯定是，我听您声，我不咋熟。嗯，
1: 啊、
0: 那您是啥情况？就想报名完，还再考虑考虑，是不是？
1: 行了，就说到这儿吧，报也白扯。嗯，
0: 那你别的，这好容易打进来了，您是咋啥情况？是哪方面条件不好？您觉着女嘉宾咋相不中您？咋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呢？嗯，要求身高啊，有的。
1: 我还不到1.6米呢。
0: 不到1.6米，那咱就这女嘉宾，咱找个差不多的就得了呗。再说人有，
1: 跟那个运动员梁小静一边高。
0: 您说啥？
1: 跟那运动员梁小静一边高，你知不？梁小静是谁？
0: 我不太清楚。
1: 世界冠军。
0: 啊。
1: 还短跑世界冠军，你不知道？梁小静。
0: 嗯，我没太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咱说了，咱有咱优势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嗯，行了，谢谢了，不说了。
0: 行吧，行，那我欢迎您先生，啥时候想来随时，好吧？
1: 嗯，
0: 啊，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哎呀，行，这个啥，最后这电话也没接起来啊，又变成杂音的状态了，好吧？那今天也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2: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4: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5: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6: 好像是炸弹啊！谁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7: 哎，大家快下车啊！
8: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5: 哎，梁才啊，你还愣着干嘛？
4: 快下车回去了！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9: 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0: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1: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2: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12: 振廷，我们担家载一辈子，吃得住的靠这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1: 老豆，你哭了吗？
12: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12: 我们担家载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

0: 的路。
1: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2: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3: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4: 加速！加速！

0: 我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5: 哎呀，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
7: 有道理的。
3: 嗯，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好啊。嗯，
2: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8: 哦，老徐，
9: 哎，
8: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9: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10: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
11: 这不，

0: 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1: 霍英东？
0: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
1: 哦，
0: 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1: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1: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1: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0: 知道了，齐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3: 雷仔，怎么样？
4: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仔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5: 走鲤鱼门过蛇口。
6: 老塞，不行的。
5: 为什么？
6: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5: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
6: 哎，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5: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6: 这你怎么知道的，楼三？
5: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6: 能行吗？
5: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
6: 哦，
5: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

0: 表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获释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1: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2: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1: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2: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1: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1: 什么？
3: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4: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1: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3: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1: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3: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1: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2: 阿东，阿东啊，你不能开船。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哋做咩啊？
0: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系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0: 阿瑟，
6: 你讲嘢啊！

0: 是。
1: 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2: 哎，来了！
1: 哎呀，医生啊，
2: 醒来了就好。
1: 哎呀，好好好，
2: 霍先生，让我听听。嗯，还好。哦、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啊，
1: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1: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1: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1: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3: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振婷，振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3: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3: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3: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婷，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4: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2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5: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6: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5: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6: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5: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井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6: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5: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6: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0: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2: 徐生是你啊！
1: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哎呀，
2: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3: 朝鲜平均协定定金在1953年7月17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签署。
0: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4: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美帝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2: 哎呀，真的有17层啊！哎呀，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13: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0: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

0: 接见。
1: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栋先生。
2: 邓先生，你好。
3: 哦，
2: 你好，
3: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2: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3: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0: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4: 霍先生，关于新光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4: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嘛，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2: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5: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0: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有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新光行。
6: 老邓，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新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6: 老邓，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邓，我们回屋去吧。
2: 振廷，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6: 老邓，
2: 你记不记得

0: 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1: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0: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1: 方向？
0: 真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振廷，老都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2: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振廷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七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呐、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3: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霍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3: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3: 是的，小平先生，
2: 现今呢又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3: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2: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3: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0: 1978年12月18日，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4: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3: 大家好啊！
4: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3: 啊。是是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

0: 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
1: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0: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舰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2: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3: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0: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妹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4: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5: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6: 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3: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5: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7: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6: 我也
7: 不
6: 行，是
8: 吧？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0: 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9: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0: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8: 霍生说的对啊，
3: 对啊，
8: 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10: 对啊，相信政府
6: 是不会骗人的嘛。
10: 哎呀，政府肯定不会骗我们，
6: 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
10: 做，要相信。对，
8: 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0: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11: 好，再见。
12: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0: 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12: 那你在想什么呢？
0: 振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12: 那怎么办？
0: 我选择完全相信。
13: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了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椅子？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3: 是，霍先生。
4: 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
3: 你怎么了？
5: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哎，
3: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5: 行啊。
3: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3: 哎，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4: 是我小心眼儿，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
3: 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2: 老豆，老豆，
1: 嗯，
2: 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睡着了。
2: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2: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2: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2: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呀。
1: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2: 老豆，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在翠飞啊！
2: 听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

0: 何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
1: 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2: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走啊！
4: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3: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
4: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三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的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5: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3: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6: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的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7: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梅山呢？哎，我们去爬山。
8: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7: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8: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9: 首长，霍英东、马万奇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7: 好的，好。
3: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7: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3: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7: 看来路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3: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7: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3: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0: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6: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7: 二一，再见，李哥。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6: 时光如酒。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娱乐圈的这个璀璨星空里边，胡兵呢一直是一颗独特又耀眼的新星，卓越的时尚表现力和出色的演艺才华闪耀了好多年。他的人生旅程充满着挑战、机遇和突破，成为了娱乐圈里边一个很令人瞩目的存在。今天我们来听胡兵的歌，首先来听《归去来》和《你不是我的》。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990年，胡兵成为了浙江丝绸进出口公司广交会的服装样本及服装模特。凭借着优越的身高和练习赛艇时的美好身材呢，他的模特之路就顺风顺水地开始了。91年，代表杭州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青年美模特大赛，然后一举获得第一名。此后呢，更是在不断的模特的整个的行业当中崭露头角和学习着。就这样，胡兵越来越出名了。来听飞翔动力，无处可躲。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武侠之谜刚才说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凭着纯粹的表达力把神雕侠侣的情感核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归去来这首歌太棒了，电视剧和主题曲完美结合着，让观众对杨过和小龙女的情感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塑造出了一段永恒的武侠回忆。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1: 五后代的逝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清楚，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养玉艮复晚，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好，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快乐去躺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敲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水，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就拜了七天。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 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一百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啊。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呢？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哎。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
5: 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儿全都乱套了。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你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那么啊，是啊，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江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一百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不过了七天，草人头顶上那三盏灯啊灭了两盏了，脚底下七盏灯灭了六盏了，

0: 空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醒醒啊！啊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啊啊，好啊，好啊。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哎，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哎，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就出来了，震的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低了，哎，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五级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挤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好，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相夫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不，我也不能活了。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吃，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件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件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 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
1: 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道在昆仑山见了老师，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点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

0: 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而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啊，吃！
1: 快乐池塘在种料，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
0: 带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傅。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他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
1: 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谈谈心，在一块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
1: 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
0: 正好啊，可出了大事儿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我朕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啊。
1: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
0: 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哦。哎，拜托拜托了，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
1: 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
0: 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哟，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3: 哎，起来起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是立即升堂，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包公手拍桌案，问了一声何人击鼓，传他上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心想何人击鼓，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有人把张别鼓就传到了大堂之上。张别谷夹着盆提了着棍儿来到堂上，往地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往下一瞧，心里这气。包公心想：“刚把你打发走了，撵下堂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包公一拍桌案：“张老汉，你因何去而复返？”张别谷说：“大人，我跟您说呀，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我就跟这盆儿啊就说话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这盆儿啊当时跟我就说了，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您不给大人送钱，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贿，你用不着担这个心。就这样，我跟他商量好了，我把他又带回来了。大人，为了稳妥起见， 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您告诉他，您作为国家的官员，从来不贪赃不受贿，有贪赃受贿的呢，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您就说这么几句话，告诉这盆之后，您再问他，这盆马上就说话了。我们俩都说好了。包公一听，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有这个事儿吗？张老汉，此话可当真？大人，我那么大岁数了啊，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

0: 我能跟您说瞎话吗？这全都是真的。您呢，就跟这盆儿说那么两句话，然后您再问他，保证他就回答。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也都半信半疑啊。大伙说能有这事儿？也有的衙役心里想，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他在这说，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听。包公在上边就说了，
1: 好，张老汉，如此说来，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吴盆，本县为官，秉公之法，绝不贪赃受贿，有行贿赂者，必然依法惩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
0: 老头一听，对了，我说盆儿，听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包大人做官向来不贪赃不枉法。包大人，这回您问他，保证他就回答了，他就放了心了。
1: 包公说，乌盆，
0: 这盆还没动静。
1: 乌盆，有何冤枉当堂讲来。
0: 连问三声，这乌盆不说话，把个张别谷给急的。我说盆爹，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包公说，张老汉，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你去而复返，愣说乌盆能够说话，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说明你出言妄谬。两拨人来，给我对他动刑。
2: 是。
0: 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拿着板子就过来了。这张别谷一看，脸就吓变了颜色了。大人呐，大人，我都65了，您手下留情。
1: 张老汉，念你年事已高，从轻惩处，打他石板子，轰下堂去。
2: 是。
0: 旁边有人过来，你趴下吧。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应该说这胡成啊，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没使足了劲。尽管如此，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哎呦哎呦，可打死我了。行了，起了吧，走吧。哎呦呵，哎呦，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把这盆在手里边滴溜着拄着棍儿，往上再一看，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走了。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走出了衙门，顺着街往前走，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走到没人的地方了，两旁边都是树林子，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手里边拿着这盆儿，看着他，嘿，我说盆儿啊，盆儿哎，我知道了，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在这盆上了，你想折腾我啊？你不是好东西，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我给你送了终吧。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我把你摔碎了。这手举起来了，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这盆又说话了，
3: 张伯伯，张伯伯，你手下留情啊，你听我

0: 说，你听我说呀。
1: 你瞧，我要摔碎了你了，你又来劲儿了，你又说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说的？
0: 张伯伯，是这样，刚才我考虑不周啊。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但是我忘了我自己啦。我是赤身裸体呀。上到大堂之上，大人问我，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你就是穿上蟒袍玉带，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哎呀，张伯伯，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大家看不着，我自己看得着啊！我心里边儿，我觉得不得劲呢。嘿，
1: 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那你怎么办呢？
0: 张伯伯，这样，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见到包大人，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包大人问我，那我就回答。
1: 哦，让我再回去一趟，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你还不说话，包大人这火就更大。刚才打了10板子，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我这老命就完了。啊，把我打死之后呢，我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呀，叫抓替身。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这叫水鬼抓替身。我懂，你这个小子呢，你这叫盆鬼，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你呀，相中了我了，瞅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还傻了吧唧的，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鼓动着我，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结果我这挨了10板子，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再打我40板子，我就差不多该死了。我一死，你就掏上了，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少给我整这个，我呀不去了。这巫盆接着就说了：“张伯伯，我并非如此啊。”我这是真心的话，只要是找件衣服给我披上，我到大堂上，我立即就跟包大人搭话。 少扯！我呀，把你摔碎了，我一了百了。
0: 张伯伯，您是好人呐，您忍心把我摔碎了，我冤枉啊，我冤屈呀！
1: 你瞧，你瞧，我就知道你得哭，因为你一哭啊，我这人心里边他就软。好，我说巫婆，你要想让我把你再带回堂去，你得给我对天明誓，你得跟我说，你不是为了抓替身啊，你要是真要为了把我推到堂上，让包大人把我打死，你就天打五雷劈，你就万劫不复。
0: 好，张伯伯，我马上给你明示：苍天在上，黄泉在下。如果我要是有意的抓张伯伯的替身，就让我死后万劫不复。
1: 你甭死后，你已经死了，你还往哪儿死啊？
0: 是，我就万劫不复，天打雷劈。
1: 哎，那行，要这么着的话呢，那我再带你回去去一趟。我告诉你，巫婆，我张别谷这叫吃100个豆不嫌腥，天底下找我这样的人，你再找不着了。
0: 是啊，要不我怎么找您呢？
1: 哎，对，谁让我倒霉呢？好，我带你回去。这张别谷提了这巫婆，拄着棍子，已经都出了城了，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午饭时已过了。他来到衙门口这儿，张别谷再想上堂击鼓，他没这勇气了。先在门口外边他转悠，他瞅瞅，一看衙门口把门那个可能吃完了午饭呢，上厕所了。借这功夫大门没人，他溜边就进了院了。

那院贴着墙根往里走，他心里合计，哎呀，我自个儿还击鼓啊，啊，我别击鼓了，我再击完了鼓，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旁边呢就是门房，他在门房这儿那么一走一过的功夫，听见门房里边有人正在那说笑。我告诉你呀，咱们这包大人呐，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瞅着那么严肃，其实啊这心太善良。你说就这个事儿啊，这老头两番磨磨蹭蹭的上堂，愣说他那盆会说话，这包大人就愣听。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哎，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什么事儿？嘿，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知道吗？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说他儿子偷了他10两银子。这老头这么一告呢，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他儿子说，我怎么偷我爹10两银子？是我爹讹了我10两银子。这老爷就问了，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他儿子就讲了，他说，您不知道啊，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他爱赌博，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就找我借。我说，您找我借，咱虽然是父子，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3天后就还，借10两银子。我这么一听，好吧，我就借给他10两银子。结果3天，他30天也没还，所以我就急了。那天他不在家，我偷着进去翻他的银子包，我一看30两银子都在那放着呢，10两不还，你这包里还有30两呢，我拿了10两就走了，那是我的钱，他干嘛说我偷他的？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他爹就说了，那他是我儿子，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我找他要10两银子还不该吗？完了他儿子说了，您正事儿行啊，您拿这10两银子赌博去，这我就不能给您，我就得要回来。哎，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哎，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啊，怎么判的？嘿，咱那老爷就说了，你那么大岁数，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你这么年轻，你爹找你借10两银子也好，要10两银子也好，你不给，你这叫不孝。这爷俩各打20大板，10两银子存公。结果咱老爷把那10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有？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哈哈，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无盆左子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咱这包大人就愣在那儿听着，真是好脾气。哎呦，我得上趟厕所。说着话，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我说，这位公差，这个我是又回来了，我这盆儿啊他能说话啊。啊，还能说话？好好好，怎么着，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对，我想击鼓，我觉得您说能行吗？这胡成心里边犯坏，胡成心里想，我就不信那盆儿能说话，你还想击鼓？行，哎，我替你击怎么样？行，那我求您，您替我击鼓啊。胡成心想，看热闹不怕乱子大，我这回再击鼓，老爷再升堂，这盆要不说话，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这就敲鼓。胡成这一击鼓，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吩咐升堂。包大人又升堂，第3次升堂之后，两旁边衙役站好，
马上吩咐传

0: 本击鼓人上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儿又上了堂了。往大堂上一走，包公一瞧，嘿，怎么又是他呀？他怎么又来了？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扑通往下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
1: 张老汉，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
0: 大人，我跟您说呀，我这盆儿啊，他是真会说话。刚才呀，我下了大堂，走到了郊外，这个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我这盆儿就说了，不是他不说话，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赤身露体，大人您跟他问话，他要回答您，这显得不礼貌，对大人不恭敬，所以他就说，你只要给我找件衣裳披上，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是这么个意思，大人。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
1: 张老汉，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
0: 他要再不说话，他要再不说话，我就也不下堂了，我就趴到这儿了，我就任凭大人责打，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儿踹碎了。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我就把他踹碎了，怎么样？我再不来找您了。他是这么说的吗？真的，他真就这么说的。他赤身露体，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呢，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大人您看找件衣裳给他披上，他马上就说话。
1: 如此说来，包兴找件衣服。
0: 这张别谷在旁边说，我呀就这么一件，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我这一脱了光膀子，我跟大人您对面，这也不好啊。包兴一听，好好好，我去找件衣服。这包兴马上到后边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上衣。
1: 哎，我说张别谷，这衣裳给他配上。
0: 好嘞。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抖了了抖了，哎呦，您这衣裳还挺新的，八就蒙在这盆上了。
1: 我说盆儿，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您可是有了衣裳了。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咱俩是最后这一把，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你要是不说话，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你颠巴着办，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我这盆儿衣裳给你披好了，等着大人对你问话。
0: 大人，我嘱咐完了，您问吧，您问他，他准能说话。包公在上面一听，
1: 张老汉，你说的是实话，实话您就问吧。
0: 张别谷心想，这叫砂锅子捣蒜，就这一锤子买卖了。他要是再不说话，那就该着他碎，该着我死。包公在上边瞅着这乌盆，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包公就问了一句，
1: 乌盆。
0: 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乌盆就搭了一个字儿，有。全堂的衙役当时脊梁沟都麻了，呜的一下子头发根子都炸了。嗯，这是从那里边发出来的这声音吗？是，是啊，是啊。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
1: 乌盆。
0: 这盆又答了一句，有。哦，
1: 有何言语当堂讲来。
0: 这盆在那衣服下边就说，大人，
1: 冤枉！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
1: 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的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吴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这吴盆接着又说了：“大人，句句事实，绝无虚妄。”好吧，吴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旁边有师爷于文呢，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别谷带吴盆在录状上摁上了手雅。最后包公跟他讲：“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吴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别，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哎，那衣裳我不要了。哎，你带着走吧。”

0: 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来，我再得转壳，哎，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乌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乌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乌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儿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点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呀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聊，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巫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巫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这驴深灰色，脊梁背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战。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哈哈，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盆。这盆怎么说话？他说我这驴是他的。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1: 我这驴，我在塔门
0: 买的。谁的？
1: 买的那赵员外的。
0: 啊，赵大的。
1: 哎，对啊，你赵员外。
0: 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
1: 我就在定远城里呀、
0: 啊，东门里。东门里呀、啊，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打。
1: 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走。
0: 这张别谷还是真热心，

0: 这吕主任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儿，跟这吕主任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吕主任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
1: 啊？哦，这么人命案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0: 哎，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1: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0: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吕主任一听脸吓白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吗？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吕主任家里了。这吕主任呢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到在堂上，这一击鼓，全衙门里边的人都认识他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的？你这盆儿会唱歌了？想让大人听听啊？啊，不是那意思，我找着证据了。大人昨天不是说吗？空口无凭，得找证据。大人找证据是他找的，我替大人先找了个证据。什么证据？堂上再说。包公升堂，张别谷来到堂上，当时就向包公就说了：“说包大人，昨天我回去之后，在路上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了一头驴，我这盆儿感情认识，说那头驴是他的。我一问，这驴主人是从赵大那买来的。您说这不是证据吗？”张别谷一说这句话，包公立即马上命差人就把这买驴的主给找到大堂上来了，把这驴牵过来之后，一看这头驴。听张别谷一讲，说这吴盆说话了，说这驴是他的。可是再问这吴盆，说是你的吗？这吴盆不说话了。估计是累了，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信息跑了？这咱就搞不清楚了。包公马上吩咐，把这头驴先拴在衙门的后院里槽头上寄养，告诉那驴主人，等这案子有了头绪，再断定这驴的归属问题。这驴主人一看，我蛤蟆眼的倒了霉了，我怎么就买这么一头驴，结果这一头驴牵扯到人命案里头了。驴主人只好回到家里边等着消息。这边呢，包公让这张别谷回转自己的家中听信儿。包公立即吩咐衙门里的差人拿着公文，带着银两够奔苏州。到苏州刘世昌的家里，苏州昌门外八宝箱找到了刘世昌的家。这差人到那儿一找到刘世昌的家，差人也感到震惊，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 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
1: 认完了这头驴之后，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
0: 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

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公文，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您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蛤蟆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到那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呀，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就是你有事，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

0: 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赵大说，我开这个盆窑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那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呢。包公说，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
1: 驴啊，有啊有啊。
0: 这头驴卖给谁了？
1: 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
0: 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
1: 啊，卖了15吊钱。
0: 这头驴是谁的？
1: 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
0: 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
1: 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
1: 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
0: 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房似锦像旋风一样，一个人在房间里收拾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打包装箱。他拿起起子，小心地把那个安全插销卸下，然后把它再次装进随身的小包里。房似锦拉着行李箱敲开蔡阿姨的门。
5: 哎，来了。
6: 蔡阿姨，我今天就要搬家了，这个送给你。
4: 房似锦递上一个小礼物，蔡阿姨又小小的推搡了一番，收下了礼物。
6: 哎呦，你这多不好意思呀！谢谢了啊，真要走了啊！你这一走，我还心里挺难受的。你看咱们俩做邻居处得多好呀！
7: 其实这房子能卖掉挺好的，再过一两年大家就会忘了这事儿，您这房子的价格也会往上升一升了。
6: 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就是你走了，我会心里想你的。
7: 哎，蔡阿姨，您以后要是卖房子，记得找我。
6: 哎，一定一定。
7: 那我先走了。
6: 哎，再见啊！
7: 再见
6: 了。哎，再见。
4: 房似锦拎着箱子离开了这个他没有住多久的落脚点。房似锦拖着箱子，带着凶宅房东出现在门店。王子健看到房东，主动招呼：“
8: 王先生，恭喜啊！”“
9: 哎呦，小王啊！”“哎呦，我还得谢谢你啊！”“哎，这种房子我原本害怕，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掉，没想到这么抢手的。”
4: 同时，黄老板已经到了，正在店里的沙发上坐着和徐姑姑聊天。
10: 我跟你说啊，我找这个大师大婶非常厉害的。大师嘎嘎嘎掐指一算，告诉我奔着西南方向瞅。我早上一出门，吧唧一脚，我踩狗屎上了。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有多高兴啊！这叫要走狗屎运了。然后我就按照大师的指引，一路奔着西南找。哎，果然就找到你们家了，还找到我想要的房子了，神不神？
11: 这踩到狗屎真的会走运吗？
10: 那当然了。
11: 那我前段时间刚踩了一泡，那目前来看，只有狗屎没有运呢。
10: 要不要我介绍大师给你认识认识？神着呢。
4: 徐姑姑哈哈哈附之一笑。房似锦拿来合同。
6: 王老板，合同都准备好了，请一步去会议室。
10: 太好了，走走走走。
4: 娄山官主动拿来 POS 机，让黄老板划卡付款。
10: 请坐。哎，好。
6: 恭喜两位，看两位哪天有时间，我们就去教育大厅办理正式手续。
10: 好，不等了，就明天啊！我先回去收拾东西，搬新家。
4: 黄老板作揖，身上的披挂一阵哗啦哗啦作响。
10: 谢谢啊。
4: 黄老板起身告辞，见到房似锦在收资料，徐姑姑主动说：“
8: 送您。”
12: 慢走慢走，
6: 这边请。
4: 房东何先生趁着会议室里只有房似锦一个人，赶紧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红包递给了房似锦。房似锦坚决不收。
6: 哎呦，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9: 房店长，我这房子能够顺利卖出，而且价格出乎我的意料，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6: 您千万别客气，这黄先生能看中您的房子，他就值这个价格。而且按照规矩，我们已经收了2%的中介费了。
9: 哎呀，房店长，我跟你说啊，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个是辛苦费，这个是退您的房租。当初啊，我们签了3个月，押一付3，可您啊住了不到一个月。
4: 房似锦打开红包，点出3个半月的房租收好，其余的钱仍然包进了红包，退给了何先生。
6: 那这样行不？退的房租我收下，辛苦费您拿回去。
9: 房店长，要是常规的房子呢，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可我这房子实在是太特殊了，这个红包您一定得拿着，冲出会去。
6: 千万别，听我说， 我们中介是有规矩的，我要是收了红包，我可就坏了规矩了。您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啊！啊，拿着拿着，别客气，来这边请。
4: 徐姑姑送走了黄老板，刚好走到会议室门口，听到房四锦与何先生的对话，他联想起房四锦手机上100万的催款信息，不免对房四锦高看一眼。对手下业务员说：“
5: 小六，小六，小六，看见吗？看见吗？赶紧去看看他在哪买的房子。”
12: 好。
4: 李霞的靠在他的工位上等着他。
13: 你找我有事啊？
14: 方店长，这单生意你打算怎么分啊？房源可是我的。
13: 这房子自打我租下后，房源就已经是我的了。
14: 你这是什么逻辑？
13: 这房子在你手里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租，而在我手里它就卖出了好价格，这就是我的逻辑。
14: 好看的脸蛋呢满大街都是，不要脸的灵魂独一无二啊。
4: 房四锦淡定地回答：
13: 如果你的嘴巴能配得上你的能力，你就不会整天在这里盯着我被无可挽回的事情懊恼了。加油。
4: 房四锦忽然俏皮冲王子健一举拳头，一笑一吐舌头，留下王子健干生气。徐姑姑咳嗽一声，敲了敲桌上的一叠资料：
15: 朱闪闪过来帮我。
16: 来了。
4: 朱闪闪将资料分发给大家。
15: 大家注意了啊，近十年来本区域的第一个新笋盘就要开了，主推户型是569平的五室两厅。哇，拿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16: 哇，真好，这样的客户我也要带。
15: 优秀，这就是大家的任务，

0: 下近十年来门店的 VIP 客户，尤其是买房满五年或者是家里新添丁的，用你们智慧的眼睛和你们虔诚的心去找到有意愿购买的客户，组织带看。
1: 好了，好了，
2: 还有关注老人状况，有没有生病需要与儿孙同住的。
3: 老油条又加一句，
4: 子女年满18岁，新获的购房资格的也不能放过。
5: 行，
6: 呼哈哈。
3: 朱闪闪突然天真的开口，
7: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手头有重要客户的资料都可以给我，但是呢，外地的也行，说不定到最后跟你们签单的就是我呢。哎，你们可都要对我好一点啊，小贱贱，特别是你。
8: 我单身，
9: 我外地，我可以吗？
3: 朱闪闪白他一眼，
10: 前提是要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呀。
8: 那人家有上千万，凭什么看得上你呢？
10: 讨厌，
8: 脑子瓦塌了。
3: 众人开始热火朝天的打电话联系客户，房四锦在电脑上鼓捣，娄山关凑了过去。
11: 师傅，你在干什么？啊，师傅，你服膺我帮你吧。
3: 房四锦猛然回头，
12: 你救谁呢？我不是你师傅。
3: 娄山关谄媚的拍马屁，
11: 我想跟你学，拜你为师。你的那些办法，徐姑姑从来没教过我。
12: 你不要喊我师父，我也不教你。
3: 娄山官恍然大悟，
11: 你们是希望我顿悟。师父，刘本那女士我帮您联系，我保证明天她一定来看房，相信我。
3: 房四锦很快就确定了好几个有意向的客户，将资料打印出来，娄山官崇拜的五体投地，鞍前马后替他跑腿。
12: 那这些客户你都联系一下，再和他们统一确认一下看房时间。
11: 放心师傅，走吧。
3: 房四锦不置可否，王子健鄙视地看了娄山关一眼，他不甘落后，也确定了目标客户985，对着资料发愁。
13: 多好的房子，我也没有客户，联系谁呀？
3: 朱闪闪把跳跳虎头套往他怀里一塞。
14: 联系什么呀，去穿跳跳虎的衣服帮姐姐发传单去，实习生要有点眼色。
15: 发传单能有什么出息啊？就把我，哎，建哥这儿也有一份重点客户名单，你帮我联系一下，确保他们都能来看房。
16: 谢建哥。
15: 谢什么呀，都是兄弟。
3: 王子健抄起电话，运了运气，用迷人的磁力十足的声音讲电话，那一声喂尤其夸张。
15: 喂，金泰啊，我是凯文，我这边有一套钻石级别的豪宅想推荐给您，非常适合您，有兴趣看吗？
3: 8:30，众人松了口气。
17: 好的，哎，好好好，那我等您消息啊。你放心吧，我这24小时待命。好嘞，再见啊。
3: 老油条伸了个懒腰，站起来。
17: 我的呀，一通电话打得我血压都上来了。加油，明天继续打。哎，家里有事我先撤了啊。再见，峰哥。
12: 房店长，下班了。
3: 房四锦依旧坐在工位上，在翻看租房信息。
12: 啊，我要再加会儿班。
3: 朱闪闪眼珠一转，凑了过来。
7: 我听说你要重新租房子，我这儿有个合租房，想隆重推荐给你。
12: 就是这个，王店长，你看一下吧。这是雅颂品花小区1201的那间房子，徐姑姑有个亲戚，小姑娘，女的，一个人就把这个两居室租下来了。我想了想，你们俩一人一间，房租完全可以对半劈的，怎么样？你先别看那个，你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品相地段多好。 嗯，
7: 我知道你缺钱，房租我可以再给你谈便宜一点。
12: 你做得了徐店长的主吗？
7: 姑姑很好说话的。
12: 他的亲戚说了要对外招租了吗？
7: 他的亲戚过几天才来，哪怕他不愿意租，你到时候再搬出去就好了，万一他愿意呢？房店长，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不定你都能让他搬出去呢。
12: 来，我再看看。
7: 但我们得先讲好啊，这单得算我的，要不然金户密码我不能告诉你。
3: 房四锦比了个 OK 的手势。
12: 可以，
7: 可以啊，我现在给你写密码。
3: 房四锦记下密码，朱闪闪高高兴兴的下班回家了。这边回了家的徐姑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打包要搬家。张程程跟着她，像跟屁虫一样，几个房间里跑进跑出。
18: 哥哥，你到底去哪儿啊？你不会真的很想搬出去吧？你忘了昨天晚上你还对我很温柔的。
3: 张程程伸手就要挽住徐姑姑，徐姑姑条件反射，突然就身上起痒，她开始抓挠。

0: 相信能。
1: 徐姑姑躲闪开，
2: 离我远点。
1: 张程程拉住徐姑姑的衣袖，想往她身上蹭。
0: 姑姑，你就原谅我吧，我都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了，你干嘛气性这么大呀？
1: 徐姑姑推开她。
0: 我跟你说过，我是激情犯错，而且那个实习生他马上就要走了，我保证我再也不见他了，我们再也不联系了，我发誓。
1: 徐姑姑收拾东西，他拿哪件张程程就跟他抢哪件。
2: 你跟我提这事我觉得恶心。
0: 哥哥，你之前总跟我说 你妈妈脾气高，你看看你现在跟他一模一样。
3: 你给我住嘴，没资格说他。
0: 你干嘛对我好啊？我们俩已经离婚了，我也不算婚内出轨。是我是犯错了，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魔鬼。我是爱你的哥，我不想离开你。
1: 张程程拉住徐姑姑的行李箱，
0: 不走了。
2: 张凯，别逼我啊。
1: 张程程泣不成声，徐姑姑心有些软，但一回顾那天的场景，立刻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狠心背身要走，阿尔法跟着徐姑姑跑到门口，冲着她呜呜咽咽。徐姑姑心一软，俯下身子摸摸阿尔法的脑袋。张程程可怜巴巴：“
0: 你对狗狗都比对我好，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还不如一条狗。”
1: 徐姑姑略一犹豫，还是拉开了门，拖着箱子走了。房四锦拖着行李箱，踩着高跟鞋，按图索骥寻找品华201。房四锦开始按密码锁，他把门推开，里边露出徐姑姑诧异的脸，两人几乎异口同声：“
4: 怎么进来的？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我租的房子呀、啊。”“
5: 这是我租的房子。”
1: 徐姑姑掏出电话：“
4: 老谢，什么情况啊？”
1: 房四锦很奇怪地看了徐姑姑一眼：“
5: 这房子是朱闪闪推荐给我的。”他说跟我合租的是你家女亲戚啊。
1: 徐姑姑猛地挂断电话。
4: 朱闪闪这么跟你说的？
1: 房四锦忽然坏笑，指着徐姑姑：“
5: 这房子莫非是你租下来包养小三用的？”
1: 徐姑姑简直要崩溃，身上又开始痒了，她一边抓一边否定三连：“
4: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八道啊！ 你这儿不能住，你赶紧走。”
1: 徐姑姑有点慌乱：“
5: 我定金都付了，为什么不能住？”
1: 房四锦一副主人公的样子，推开了徐姑姑，拉着行李箱进了门。
4: 干嘛？哎，你干嘛？
1: 房四锦左右看看，房子确实保养得很好，房间一间朝南，一间朝北。徐姑姑的箱子放在大南间，显然她也是刚刚进门。
5: 你住主卧是吧？那我就住这间吧，按质论价，公平交易。你得退我300房租。
1: 徐姑姑大惊失色：“
4: 房长，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懂啊，我没说跟你合租啊。”
1: 徐姑姑跟着房四锦进了北间。
5: 那你去和朱闪闪说，你就说这房子是你租的，你不能跟我合租，你敢吗？
1: 徐姑姑一下就被噎住了。徐姑姑叉着腰在房间里转圈圈：“
4: 你要不要这样？我给你钱，你出去住酒店。”
1: 徐姑姑拿出手机，房四锦黑又亮的眼睛疑惑地盯着徐姑姑：“
5: 有钱了不起啊？我放着自己的租房不住，去住酒店，这什么道理？”
1: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两个人同时一惊，也很纳闷。跟着张程程娇嗲的声音响起：“
0: 哥哥，是我呀，哥哥，你好淘气呀、啊！
6: 你真的搬走呀？
0: 那至少让我看看你住的条件怎么样，
6: 这样我才放心呀、啊。”
1: 徐姑姑的汗下来了，她紧张地转动手上的婚戒。
4: 输了我，破产前妻。
1: 张程程继续敲门，在外边嚷了起来：“
0: 哥哥，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呀，哥哥！”“
4: 我们已经分手了，他这是骚扰我。”
1: 敲门更加急促了：“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对面邻居被吵得开了门：“
7: 你在干什么？哪有你这么敲门的？
0: 这么好按门铃吗？
7: 你是谁呀、啊？”“
0: 管我！我哥哥在里面呀、啊。”“哥哥，开门！开门，开门，开开门！哥哥，哥哥，快开门！”
1: 房四锦看了徐姑姑一眼，去开门。徐姑姑追上去：“
0: 哥哥，快
4: 开门！
0: 快点，快开门！”“
4: 你干嘛？”“
0: 哥哥，快开门！”“
4: 不能开门！”
1: 房四锦拉开房门，张程程的脸刚要出现，徐姑姑电光火石间一把将房四锦搂到怀里。房四锦震惊地看着徐姑姑，张程程也震惊了。

0: 嘴张成了一个 O 型，张程程带着哭腔：“
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徐姑姑冷淡的语气，她搂着房子紧：“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打车跟踪来的，先别打岔，他怎么在这儿？”“
2: 他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张程程，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好吗？”
0: 房子紧努力配合着徐姑姑演戏，她靠在徐姑姑身上，冷脸一言不发，表面安之若素，内心万马奔腾。张程程梨花带雨：“
1: 徐文昌，是你蓄谋已久了，对不对？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对不对？你们两个人早就离退了，对不对？好啊，你个房店长，看你衣冠楚楚的，原来你是这种人。上次哥哥喝醉了送他回来，我就觉得有问题，原来你是个狐狸精，你想没人老公，看我打不死你们！”
3: 张程程，
0: 张程程上前动手去撕开两个人。
1: 啊！你凭什么抢我老公？
2: 别闹了。
0: 徐文昌拿手替房四锦架开张程程劈来的巴掌，房四锦反手搂住徐姑姑的腰：“
4: 哎，都离完婚了还闹什么呢？现在男人是我的，你出去！”
0: 张程程大哭：“
1: 你的男人，他是我的男人，是我哥哥，我不离婚，我打死你！”
4: 徐文昌，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你还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还想跟我重新谈离婚条件，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0: 张程程咣咣跺着脚甩着手走了。确认张程程走后，徐姑姑才松开了冯四锦：“
2: 不好意思啊，别误会，
5: 我的租金得要再降一半。”“
2: 为什么？”“
5: 我没想到租个房子还要配合当演员，我估计以后这种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上演的情况会经常发生。”“
2: 这事我能跟你解释，刚才
5: 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
2: 我对你倒是挺感兴趣的，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呢？一个女孩啊，既不怕跟男人合租，又不怕住凶宅。哎，你怕什么？”
0: 房四锦很平淡的语气，边收拾屋子边说：“
5: 跟你有关系吗？”“
2: 既然你仗义，那我也仗义。今天晚上你住这儿，我去住酒店。”
0: 徐姑姑从主卧拉出行李箱出门。徐姑姑就近找了一家酒店，开房时却遇到了大麻烦。“
2: 你好。”
6: 你好。
0: 徐姑姑打开钱包抽出一张卡：“
2: 麻烦开个大床房。”“
6: 好的，请稍等。”“不好意思先生，您这张信用卡无效，建议您再换一张。”“
2: 啊，你稍等啊。”“
6: 啊，没关系。”
0: 徐姑姑纳闷，换了张卡：“
2: 你试试这个。”“
6: 好的。”“不好意思先生，您这张信用卡还是无效，我建议您可以到您的发卡行去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0: 徐姑姑很尴尬，又拖着行李回到了品华。房四锦入房间铺床叠被，忽然听到客厅大门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在外边刷密码，但大门已经被房四锦反锁了，那个人进不来。房四锦警觉地起身，轻手轻脚走到门后，从猫眼看出去，发现是拉着箱子又回来的徐姑姑。房四锦打开了房门：“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徐姑姑有点尴尬地走进来：“
2: 我想了一下，放着自己租的房子不住，住酒店没道理。”“
5: 行，那就凑合一晚上，明天我搬走。”
0: 房四锦回到房间关上门，他从小包里摸出安全插销和起子，想了想破天荒没有装。早上徐姑姑穿着休闲装在厕所刷牙，房四锦一身工装，手里拿着一个玫红色的化妆包，站在门口看着狭小的空间。“
5: 能快点吗？”
0: 徐姑姑赶紧端着牙刷杯出来，靠在卫生间门口继续刷牙。房四锦走到厕所里，对着镜子化妆。徐姑姑看着房四锦一身工装，眼神在玫红色化妆包上停留了一下：“
2: 你真的一定非要穿成这样吗？”
0: 房四锦长长从鼻息里出了气，调匀气息：“
5: 你管好你自己，公司有规定要统一着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坚持带领属下一意孤行，你再这么下去，你的店铺迟早要被关掉。”
0: 徐姑姑轻轻一笑：“
2: 不会。”
0: 房四锦有些不满：“
5: 你哪儿来的迷之自信？”
0: 房四锦对着镜子整理好头发，精神抖擞要出门，徐姑姑叼着牙刷跟到了客厅里，看他没有带行李有些疑惑：“
2: 你不是要搬家吗？找着地方了吗？”“
5: 我今天有大生意要谈，明天吧。”“
2: 我在外面

0: 租房子的事儿，你帮我保个密啊。
1: 房四锦回头看了他一眼。
2: 我不管别人闲事。
0: 那就好。
1: 房四锦麻利地穿上高跟鞋，关上门走人。徐姑姑看着客厅墙上的钟，才7:10。房四锦坐在工位上，正在内网上浏览租房信息。朱闪闪花枝招展的进门，看到房四锦扑了过来。
3: 怎么样，房店长？我给你推荐的房子好吧？
4: 不太合适，我想再看看。
1: 朱闪闪极其失落。
4: 不合适啊？那我人生第一单不就又泡汤了？
5: 你怎么还不穿工装？问你话呢。
1: 朱闪闪求助地看向徐姑姑，徐姑姑却陷入沉思，并未搭理她。朱闪闪只好委屈巴巴地回到工位上。
4: 不好看呀！
1: 张程程带着阿尔法冲进店里。
6: Hello！
7: 哎呦，老板娘，老板娘来了！
6: 闪闪今天穿的真好看。
8: 谢谢老板娘，
6: 乔哥早。
1: 张程程趾高气昂，踩着高跟鞋一路走到了房四锦工位前，站定，亮了个相，居高临下的看了房四锦一眼，房四锦毫无反应。
5: 昨天晚上睡得可好啊？
4: 托你的福，非常好。
1: 徐姑姑很紧张，但张程程并没有大闹，她脚步一转，走到了徐姑姑面前，把阿尔法往她怀里一放。
9: 哥哥，哎呦，哥哥，你看小狗儿子一点都不乖，
4: 我喂他什么他都不吃，只能给你送来了。
5: 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工作了。不乖吗？
1: 说完张程程就走了，临走还跟老油条打招呼。
7: 老板娘查完岗就走了，你不坐会儿了？
6: 哎呀，我太忙了，主要是我们家阿尔法呀只听他爸爸的，我哪里也没有办法。先走了啊。
7: 再会。
10: 拜拜
11: 拜拜
6: 拜拜。给他们看你们。
10: 好嘞，拜拜
6: 拜拜。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母亲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5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措施。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

0: 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 几日不见，阿尔法确实瘦了。徐姑姑心疼地摸摸狗头。徐姑姑把阿尔法拴到店门把手上，自己出了店门，来到了瓜哥店里，自助开始煎牛排。
2: 徐姑姑，你今天多做几道菜啊。
3: 不用叫人了，我煎完牛排就走。
2: 啊，徐姑姑，你这牛肉也没放盐，事先也没腌过，太有失你大厨的水准了吧。
1: 徐姑姑把牛肉铲起来，
3: 给我家阿尔法吃的，他吃不了盐。
2: 我这是安格斯小牛排，你太舍得了吧。
3: 他这几天没怎么吃东西，我做点牛肉给他开开胃。
2: 对狗狗这么好。
1: 瓜哥不怀好意，徐姑姑不理他。
2: 你干什么灰心事儿了？还是你让狗干什么正体力活了？
3: 狗的八卦你都不放过吗？
1: 徐姑姑给阿尔法喂牛排，苗家母妈牵着妞妞进来，把妞妞和阿尔法拴在了一块儿。
4: 小姑娘，上个楼梯还让人抱，我要是上不动楼梯，你会抱我吧？滚！
2: 徐姑姑，徐姑姑啊，
5: 刘阿姨，
4: 妞妞来了啊！
5: 好，
4: 来，哎呦，
5: 妞妞，
4: 姑姑。
1: 苗家母妈看见阿尔法很惊喜，
4: 哪里来了个小朋友啊？跟阿拉妞妞一样嘛。
5: 啊，
4: 你的？
5: 哦，对。
4: 叫什么名字啊？
5: 叫阿尔法。
4: 阿发。
5: 哎呦，阿尔法。
4: 徐姑姑啊，阿发好。你们做房产中介的，顶顶要紧的嘛，就是客人呀。客人一多嘛，生意一好，自然就发发发了。这个名字好，阿发好，有腔调。
1: 徐姑姑无奈一笑，
5: 谢谢阿姨。
4: 老规矩啊，我买好小菜来听妞妞。
5: 行，好。
1: 苗家母妈去买小菜，两只狗互相闻了闻，阿尔法围着妞妞追着人家的屁股。中午，其他人坐在会议室吃午饭，房四锦跟楼山官却坐在了外边。
6: 你先去打欠债，到时候楼处做看房登记领门卡，再把鞋套和水都准备好。这次 VIP 客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让他们在楼下等。
1: 楼山官点头像啄米似的。
7: 放心师傅，一项一项我都写好了。
6: 顶级豪宅不常见，这要是做成了佣金是多少，你自己算算。
1: 楼山官听懂房四锦的意思，这是师傅打算给自己分一杯羹啊。他心情大好，嘴里的老大
7: 都算过了。
1: 房四锦严肃地嘱咐楼山官，
6: 你既然叫我师傅，那我对你还有两点要求。
7: 师傅说。
6: 第一，勤奋，第二，做事必须要仔细。我再打俩电话。
7: 勤奋，认真做事。
1: 朱闪闪在会议室叫楼山官，
8: 小楼，你不吃饭了？今天有红烧肉。
1: 没有回应。
8: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楼吃饭吧，姐姐。
5: 哼，看是急着抢钱呢。
1: 朱闪闪唉声叹气。
8: 姑姑，亚素说房店长是过路干部，那他什么时候走啊？
9: 每天不是盯着地推报告，就是盯着我穿什么，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8: 我觉得自己每天不是上班，是上坟。
5: 他要求我打领带，我打上领带是什么呀？那就像是在上吊。这么多年你见我打过领带吗？这要求太过分了，他就是我们店里的不和谐因素。
9: 姑姑，你得救我们。
10: 食不言，寝不语。我再次重申我们的纪律啊，不要在背后议论领导。
11: 我们也没在背后议论领导啊，不是当着你的面汇报一下情况吗？
5: 对对对，吃完收拾干净。
1: 王子健话锋一转，问九八五：“
5: 嘿，王爷打人电话怎么样？”
1: 老油条也岔开话题。
5: 闪闪，
9: 嗯，
5: 地推报告还没弄完吧？
1: 朱闪闪一下子泄了气。
9: 亚素，你这么让人吃饭了？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楼山官顾不得吃饭，他在门店各个工位间穿梭，从老油条桌上捞两颗花生米，九八五和王子健桌上捞一块点心，最后从朱闪闪桌上捞了一盒酸奶。楼山官心满意足地出了门。王子健和朱闪闪吃完午饭走回会议间。朱闪闪纳闷，
9: 我桌上过期酸奶怎么不见了？小姐姐，你帮我扔了。
5: 我哪知道它过不过期，真是。我妈书也没了。
1: 样板房的豪奢让娄山关啧舌。哇。

0: 他放好给客户准备的瓶装水和高级绒布鞋套后，兴奋地东看看西摸摸，在真皮沙发上坐一坐，在刺绣床罩上躺一躺，还不忘自拍发朋友圈。今天好辛苦，要带看7000万顶级星钻豪宅。他像主人一样巡视着房子的角角落落，突然下腹部传来一阵连珠炮般的巨大咕噜声，他捂住肚子忍了片刻，冲向了卫生间。卫生间的豪奢装修再次震惊了他，他刚一挨进马桶，马桶盖居然自动缓缓抬起，垫圈的温热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叹为，
1: 太飒了。
0: 解决完生理需求后，娄山官带着满足的微笑轻轻按了下冲水按钮，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娄山官呆了呆，连连续续的又按了好几下，马桶依旧没有冲水，他面带惊恐的狂按，又揭开马桶后盖，水箱里一滴水都没有。娄山官急得团团转，他迅速奔到了客厅，拿了刚准备好的瓶装水往马桶里冲。然而除了增加内容物的体积和加速了味道的挥发外，并没有什么用。他急得满头大汗，他猛地扣下了马桶盖，自我安慰，
2: 谁来看房子会上厕所啊？
0: 说罢打开排风，拿起洗手台上陈列的香水猛喷了几下，然后擦擦满头的汗，整整衣服，赶紧去门口迎宾。娄山官刚站定，房四锦就带着客户出了电梯，娄山官在旁边助攻，很恭敬地请客人坐下，帮客人套上了鞋套。房四锦领着客人一间一间看房，气氛和谐美好。
3: 这套房子总共面积是569平米，这是您的客厅，这是您的餐厅，这里还有个小酒吧，先生您可以看看。你看这景观也非常好，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东方明珠。客厅是朝南的，采光很好哈。来，这边请。
4: 这边请。这里所有的阳台都是送的，不算在产证面积里。
3: 你看，这更衣间非常大，窗外景色很好。
0: 走到卫生间，客人抽动鼻子，
5: 好像有点臭，是不是下水道堵了？
3: 下水不会。我正想给你们介绍这儿的下水系统啊，还是这儿的一大卖点，去年还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奖，
4: 红点设计奖。
3: 对，红点设计奖，绝对不会出现堵塞的状况，这点你们大可放心。
0: 客人有点疑惑，
5: 就是有点臭嘛。
6: 我也闻到了。
3: 是吗？
4: 没味儿啊。
0: 房四锦开始介绍开发商在厕所里配备的高科技设备。
3: 哎，主卧的卫生间就在这边，我们来这里看。来，这边请。这里卫生间用的都是最先进的智能卫浴系统。
0: 一位男客户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娄山官阻止不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头一脸的油汗。男客户走到了马桶附近，马桶盖感应到了人的体温，自动缓缓抬起，很庄严。
5: 这太恶心了。哎，你就带我们来看这种房子啊？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
7: 我说你们怎么这样，以后这种房子不要带我们来看。
0: 看见马桶里的东西，客户都愤而离开。房四锦狠狠地瞪了娄山官一眼。王子健和985正带着下一批客户在小区里等待看房。王子健的大金主金太太，60多岁的老妇人，富态身材，保养很好，一副金边眼镜，乌黑半长的卷头发，手上闪着大翡翠戒指，脖子上是油绿的翡翠。他亲昵地挽着王子健的胳膊，悠达悠达。
8: 哎呀，凯文呐，我终究是老了，你就是我的拐杖。哎呀，自打上回我穿高跟鞋摔得半月板骨折以后啊，你看我连高跟鞋都穿不了了。这女人呐，不穿高跟鞋就证明自己向岁月低头了。
9: 您啊，对自己还是太严苛了。上次我陪您唠嗑里听她做脸的时候，那帮小姑娘还偷偷问我您是不是我女朋友。
0: 金泰闻言笑得花枝乱颤。
8: 真的呀？哎呦天，真这么说的？

0: 哎，你说这什么眼神啊？你说，凯文呐，你卖给我的那个房吧，我倒是挺满意的，就是……
1: 王子健伸出一根手指，
2: 少了一个女主人专用的小客厅，闺蜜聚会嘛，总要私密一些。
0: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的呀？哎呀，你都要钻到我心里去了！哎呦，我就喜欢你这个机灵劲儿。
2: 所以我这次替您挑的这一套是包您满意，
0: 必须的啊！
1: 这边正说着话，就看到房四锦的客户们皱着眉、捂着鼻子鱼贯而出。房四锦一路追出来道歉，娄山官跟在后边面红耳赤。
0: 真是抱歉啊！你以后永远也不要再给我推荐房子，永远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抱歉，我跟你道歉，这太恶心了，这什么东西啊！
3: 太不像话了。
0: 啊，是我们工作没做好，你别生气了，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对不起。
1: 王子健很难看到连房四锦都处理不了的场面，直觉是出了大问题。王子健当机立断，停下脚步。
2: 金太。我看你们好像在搞消防演习，这样我去看一下，马上回来。您不妨先跟我同事逛一逛小区环境。
1: 985立刻和他打配合。
4: 啊，对对对对对，金太，您就跟我去就行。这个小区的园林设计师是全世界排名前20的设计师里唯一一个中国设计师，特别好的。啊，就老好了，我带你看看啊。去吧，凯文。好，咱们一起啊，走，来来来。
1: 众客户由985带着去看园林。王子健三步一窜跳进豪宅，进去立刻掩住了口鼻，他直奔厕所。进了厕所他一愣，赶紧掏出手机。
2: 喂，物业吗？哦，我这边是样板间，我客人想用一下洗手间，麻烦您开一下水闸。好，谢谢。
1: 王子健打开门窗和新风系统，小心翼翼脱下自己价值不菲的西装上衣，折叠整齐平放在沙发上，又快速而整齐地卷起衣袖，用一根手指点压水箱开关，轰隆一声，水来了。王子健用马桶刷快速洗刷马桶，再用纸巾细细把马桶内外上下擦得干干净净，洗干净自己的手，拿起洗漱台上的香水往空中喷洒了几下，最后他给985打电话。
5: 喂，
2: 哎，985，带客户上来吧。
5: 好的。
1: 回到门店，王子健志得意满，跟985讲相声一样绘声绘色地给老油条和朱闪闪描绘下午待看时发生的意外。众人听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
6: 我算是听明白了，这泡屎是有史以来最有意义最正确的一泡屎。
2: 我跟你讲啊，说到这个小楼，我原来啊认为他是个叛徒，
7: 结果真是个叛徒，他是个卧底，好吗？
1: 房四锦怒气冲冲走进门店，身后跟着垂头丧气缩着肩膀的娄山官。进来众人收声，房四锦黑着脸径直走到徐姑姑面前，众人都竖着耳朵听。
8: 我找你谈一谈。
9: 谈。
8: 样板房卫生间不能使用，他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吗？娄山官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徐店长，你应该开除他。
9: 开除啊？他一个穷孩子，到了我门店之后就没见过他正经的点过一次外卖。你也看见了，每天都是一碗白饭就着别人的剩菜。他家里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啊，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把他开除了，你让他还能干什么？
8: 哎，你这门店是开粥铺的吗？你养个朱闪闪还不够，还要救济娄山官？
9: 一个穷小子闯上海，你让他怎么活呀？
1: 房四锦几乎要冷笑。
8: 怎么活？怎么活？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作为中介，他今天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你岗前培训没有说过吗？
9: 我当然说过呀。但是房店长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啊，谁都有三急不是吗？如果换成是你，你是娄山官，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该怎么办？拉裤兜子里啊？这做人吧，真的不能太执着了。这个单子如果是你的，绝不可能说被一泡污给冲走了。那现在你没开，就说明这单子不是你的。但是最终这个单子是门店开的，那就是门店的业绩啊。那王子开的跟你开的有什么区别吗？
8: 对你当然是一样的。 无论是我卖掉的还是王子健卖的。

0: 掉的，你的提成都是一样的。
1: 啊，好好，你说都对啊。但是啊，我给你个建议啊，一定要学会去欣赏和分享同伴的成功，你知道吗？你是个店长，你是领导，那员工成功了，那不就是你成功了吗？
2: 徐姑姑顿了顿，换了个口气。
1: 比方说啊，有些体育项目，马拉松啊、速滑呀、啊，都会有一些领跑的选手，而领跑的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牺牲自己，让同伴成功。这一次，王子的鲜花确实是插在了你们的牛粪上，但是啊，你要想想上一次你卖那个凶宅的时候，前期所有的铺垫工作不都是王子他们干的吗？这人吧，不能总想着自己当鲜花，那有时候当当牛粪，也挺自豪的，不是吗？大家在一起，通力合作，互相成就，这是多么好的团队精神啊！来，为我们的亲密无间鼓掌。
2: 徐姑姑拍了几下巴掌，房子锦完全不搭理他。
0: 今天这件事情我不管起因是什么，但结果已经造成了，必须给他一个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2: 说完，房子锦掉头就走，徐姑姑将他叫住。
1: 站住，行，那在处理他之前，我们先说说你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1: 我这么理直气壮啊？你忘了你刚到门店的时候就撬了同事的单子，在观澜小区的这件事情上，你一意孤行打破了我们的布局，甚至整片区域的中介行业都被你破坏了生态平衡。王店长，这怎么算？更何况娄山官只是拉了一泡忍无可忍的翔，而你是有意而为之哦。
2: 房四锦有口难言，自己生着气转身离开，径直冲到店门外。娄山官垂头丧气坐在工位上，徐姑姑从办公室里出来，对着还在嬉笑的众人严肃开口：
3: 热闹看够了就散了。小楼，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4: 我不该在那么高档的样板房里上厕所。
1: 低档的也不行。作为房产中介，带看之前不光要准备好自己的专业材料，还要先处理好自己的内务，这是最基本的。你说吧，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跟房店长交代？
4: 我以后整理好材料，处理干净内务，好好干。
1: 用错误的方式好好干等于零蛋。心里有歉意就要表达出来，争取你师父的原谅。哦，做事不要拖延。
2: 房四锦站在门店外查看手机信息，娄山官小心翼翼地凑到房四锦身边。
4: 师傅，师傅，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你就原谅我一次。
2: 房四锦背过身没理他，在手机上点开了安居客 APP， 翻看租房信息，直接给房东打电话。
5: 哎，王先生您好，我想问您的房子租出去了吗？租金能不能再便宜点？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住？我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
0: 哎，好好好，谢谢啊。
2: 娄山官尴尬地垂手立着，房四锦挂了电话，甩头回了门店。娄山官颓废地站在了原地。门店众人都为王子健这笔大单炸了锅。老油条双手同时捻动三根手指，凑到了房四锦跟前说：
6: 一多多一多多一多多三单不如小贱贱一单。
7: 哎呀，
6: 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挣钱居多的是男人，但是花钱不计成本的那是女人啊。金太太在你那开了几单了？
7: 两单了都，
6: 不得了啊！哎呀，这小手摸一摸，单子开起来喽。
7: 哎，老油条、啊，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乱说呀。我开单也是凭本事的，好吧？
6: 这必须凭本事啊！我就说这个，我学都学不来，连我手玩手，我摸秃噜皮了，我都开不了，对不对啊？老油条，佩服佩服。哎呦，
7: 陈让陈让，
6: 哎，嘿，嘿。
2: 王子健摸着油头往门外走，突然回头，学着之前房四锦的样子，冲他一举拳头，一笑，一吐舌。
7: 王店长，加油！
2: 王子健出门，走到树荫下， 单身。

0: 过来。
1: 只要没签约
0: 啊，这套房子必须是我的。
2: 王子坚故作为难的样子。
3: 林泰，
4: 咱们是买房子又不是抢房子啊。还有我听说付定金的那个客户可是一个深圳上市公司的总裁啊。
1: 你以为他们有多少钱呀、
0: 啊、指不定在外面欠多少债呢。
1: 你赶紧去办。
0: 我告诉你要办不成啊，咱俩以后永不相见。
4: 金泰，您这个话真的伤了我的心了。要不这样，您呢定金如果能多付一点呢，我去谈也有个空间。您看
1: 钱不是问题，
0: 办成就行。
4: 好，有您这句话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抓紧啊，抓紧啊。
4: 啊，好，拜拜。
2: 挂了电话，王子健得意地打了个响指，拍了拍娄山关的肩膀。
5: 江哥又开的。
2: 王子健抚了抚油头。王子健仍然用中气十足的磁性音，
4: 用词要准确，健哥也是头一次啊。哎，就是不知道你师父开过没开过这么大的单。
5: 健哥，我想重新塑造自己，重整河山，待后生。
4: 很好，
5: 帮我个忙呗，你帮我取个洋名，方便日后开展工作。
2: 王子健斜眼看娄山关。
4: 行，哎，那你就叫 Peter， 写出来就是彼得，
5: 彼得，
4: 娄彼得，
5: 娄彼得，
4: 哎。以后你这个爱称就叫娄比，加入娄比。
2: 娄山官很满意。这时有客户电话进来，娄山官春风满面的接听，还摸摸自己不存在的油头。
4: 撒，
5: 不对，
4: 喂，喂，喂，我是娄比。
2: 晚上，房四锦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徐姑姑靠在门边，有些歉意。
6: 明天搬家，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啊？
7: 不用，我东西不多，不用麻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世界，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1: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1: 突然门铃响了。
12: 谁啊？你买东西吗？
18: 没有啊。
11: 徐姑姑从猫眼儿往外看，一个大纸盒被人举着冲着猫眼晃，阿尔法冲着门口叫。徐姑姑刚把门拉开一道缝，张程程连人带盒子就挤进来，跌进徐姑姑的怀里。
19: Surprise！ 哥哥，晚上好呀。
11: 徐姑姑想关门已经来不及，她拼命把张程程从自己怀里往外推。徐姑姑大惊：
12: 怎么又是你啊？
11: 张程程穿的是花枝招展，胸前扎着一只霍老大的蝴蝶结。
19: 我想你了，哥哥。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睡，我好怕怕呀，你知道吗？只要外面有声音，我就想心脏就扑通扑通的。不信你摸摸看。
11: 张程程抓着徐姑姑的手往自己胸口上按，徐姑姑厌恶地抽回手，她只剩下招架之力，唯有步步后退，而张程程则是敌退我进，步步相逼。
12: 你别闹。
19: 我没闹，哥哥，我想你了，你不想我吗？不要躲好吗？
12: 你先松手，先松，你话好好说行吗？你先松手。
19: 不要躲呀。哎呀，
12: 别
19: 闹。哥哥
12: 别闹。
19: 你不找我，我找你。早上送狗，晚上送人，我够有诚意了吧。
11: 张程程一步一步逼近徐姑姑，徐姑姑一步一步倒退，直到沙发边被张程程一把推倒。
12: 你别这样行吗？
19: 哥哥
12: 你别这样。
19: 哎呀哥哥，我人都来了。
12: 你别老抓着我，你松手。别闹。
19: 我
12: 不好好说，好好说话，好好说，你别闹。
19: 我先你一件。
12: 先别闹行吗？
19: 你一下。谁呀、啊、这么没有眼力劲儿，没看见我们俩在这亲热呢吗？
11: 方思锦想了想开口：
20: 你压着我的人了。
19: 你的人？那你叫一声我看看答不答应啊。
11: 方四锦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徐姑姑已经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睛在张程程身下求助，看着方四锦轻轻地应了一声。
12: 哎，
11: 张程程恼羞成怒，从徐姑姑身上爬起来，指着方四锦：
19: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哥哥，你们两个干什么了？
20: 你说呢？
19: 你先把裤子给我穿上。臭不要脸的小三，你抢别人老公，你把裤子赶紧给我穿上。
20: 他单身，我未婚，我们俩合理合法。
11: 说完房四锦就走回房间，还挑衅地冲徐姑姑勾了勾手指：
19: 你回来。哎，你别走啊，我告诉你太过分了，我人还在这儿呢，你给我出来，你把他跟我说清楚，哥哥还在这儿，咱俩说清楚。
11: 房四锦抱着被子走进徐姑姑房间，往床上一扔，在房间里喊：
20: 文昌，
21: 时间不早了，进来休息吧。
19: 狐狸精，你听见我抽你，我打死你。哥哥。
11: 外间的徐姑姑对张程程指指里面的房间：
12: 不好意思啊，他在召唤我。
19: 太欺负人了你。
11: 张程程娇怒地哼了一声，一跺脚出门了。徐姑姑从沙发上起来，整理被张程程从皮带里抽出的衬衫，有点结巴地说：
12: 那个

0: 谢谢啊，谢谢这么帮我。我欠你个人情。我们店里买粽子的钱，还有那笔捐款，都是你出的吗？不然呢？我是店长啊，这钱肯定是我出啊。
1: 房似锦仔细的看着徐姑姑的脸。你真的不记得我了？记得。
0: 是什么？我之前欠你一个人情，还完就算了了。你说明白点是什么人情？
1: 方四锦没接话，转身回房间就要关门。
0: 什么人情？能给点提示吗？你出去。
2: 这我房间我出去干嘛？我要换衣服啊。
1: 徐姑姑有些尴尬的退了出去。
2: 哎，谢谢。早上，房四锦洗漱好，走出房间就看见徐姑姑拉着大门在门口等她。陈姐姐，需要搭顺风车吗？房四锦看看表，狐疑的看着他。我是说，反正我也是要开车去的嘛，干脆就带你一程，你就不用坐公交车了。
3: 等到车边，徐姑姑一按车钥匙，房四锦第一时间拉门进去。徐姑姑也拉门进去，把阿尔法放在后座。徐姑姑打量了一下房四锦万年不变的黑色工装。哎，你一定非要穿成这样吗？你说你这么年轻，每天穿的这么丧，忍你很久了。你看阿尔法都受不了。
4: 方四锦翻他一眼，看窗外。公司有规定，我从来的第二天起，就要求你整顿纪律、规范着装。你跟没听见一样，还有你的手下，一个个跟你一样，散兵游泳、吊儿郎当。我既然影响不了你们，那也麻烦你，不要强求我。
3: 散兵游泳刚开了这么大的单子。 比你这个严谨派多了好几倍呢。规矩和守则对于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看不是。你要真的是守规矩，你就不会跟王子抢银叔的单子。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矩，你是外方内援。
1: 方四锦继续看着窗外。
3: 我跟你说啊，我看起来虽然不守清规戒律，可是我才是真正的外援内方。 这工作装呢，是为了体现我们这行很专业。可是专业，真的要靠西服和那条领带去表现吗？你看看旁边的阿拉丁和小红帽，他们穿的跟你一样，可是有谁会找他们买房的呀？方
4: 四
1: 锦没有搭理徐姑姑。
3: 你再想想，你开的那几个单子，有哪一个是因为你这身衣裳呢？我们穿成这样也不影响我们做生意啊，得体就好嘛。方四
1: 锦脸都不回。
3: 你要是生意做得好，我现在也不会坐在你边上。我是想好就好，我想不好我就不好，我不想像驴一样为了 KPI 天天被鞭子抽。方四
1: 锦立刻回过脸怒道：“
4: 你妈谁是驴啊？”
1: 徐姑姑扑哧一声笑了。离公司还有一个街口，徐姑姑忽然张口说话：“
3: 前面红绿灯。”
1: 你下车自己走过去啊。你早餐是要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对吧？徐姑姑不明就里的看着他，房四锦解释：“
4: 我搭你车，不想请你人情，早饭我请。”
1: 红灯，车停，房四锦下车，疾步前行。徐姑姑把车内的音乐声放到最大，房四锦来到了老严家包子铺。
5: 严妈妈一眼就看到他，高兴的上前和他打招呼：“
6: 姐姐，
7: 哎，你好，来了啊！哎，早，
5: 老样子，两份儿。
7: 我把徐店长那份也带走。哎，
6: 好的。”
1: 老严麻利的将三份早饭打包好，递给房四锦。房四锦扫码支付，接过了早餐。
7: 那好，
6: 谢谢啊，
7: 不客气。
1: 方四锦走出几步，忽然想起徐姑姑昨天说的话：“
8: 开除。”

0: 太严重了吧？他一个穷孩子到了门店之后，我就没见他点过一次正经的外卖。你也看见了，每天都是一碗白米饭，就着别人的剩菜。他家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就这么把他给开除了，那他还能去哪儿啊？
1: 房四锦又想起娄山官缩着肩膀诚恳道歉的脸，房四锦犹豫了一下，又回身来到包子铺。
2: 林叔，
3: 嗯，
2: 我再多加一份。哎，
3: 好嘞。
1: 徐姑姑抱着阿尔法进门店，将他拴在了门口，看着阿尔法吃饭。
4: 你说你今天在家里已经吃过了，怎么跑这儿来又吃了一盆呢？怎么回事啊？啊，都是长胖啊，怎么回事那么能吃？
5: 你最近怎么老是带着阿尔法上班啊？
1: 徐姑姑张口本想说，我怕阿尔法抓你家沙发。徐姑姑忽然转念，
4: 我家里换了新沙发，我怕它给挠坏了。
6: 挠吗？
2: 姑姑，尤克里里。
4: 今天唱什么？
7: 我们唱日出东方。
4: 哎，
1: 徐姑姑表示同意，大家都开始抄家伙。
8: 快走起。
9: 哎，你们太过分了，你们都办好了也不等等我，这个
10: 快就等你。
8: 哎，Everybody 都准备好了没有？
11: 准备好了。
1: 徐姑姑弹着尤克里里，日出东方的前奏响起。

0: 会议室门内，首先跳出王子健扮演的孙猴子，头上扣着两个纸杯捡出来的猴子耳朵，手里挥动着一只撑衣杆，跟在他身后边的是娄山关的猪八戒，扛着扫帚当钉耙，鼻子上扣着一个纸杯当成猪拱鼻，朱闪闪的午睡抱枕被他塞进衣服里做成大肚腩，接着是老油条的唐僧，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一手作揖，一手举着衣帽架当禅杖，九八五挑着担子，一头挑着一摞传单，他是沙和尚，朱闪闪扮成女儿国国王，头上顶着自己的丝巾，极尽妩媚，只能是拧着腰肢伴舞，一帮人跟着节奏耸动双肩，又唱又跳，很是来劲。方四锦提着点心进门，方四锦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笑了。王子健举起手抬腿做跳王状，然后窜到老油条那里。
1: 师傅，师傅，那女妖精化妆成老奶奶送斋饭来了。
2: 善哉善哉。
3: 是。
0: 方四锦把两份点心分别放在娄山关和徐姑姑的桌子上，一曲唱罢，众人回到自己的工位。朱闪闪首先发现娄山关桌子上的早餐，他咦了一声。
4: 方店长，为什么只有小楼和姑姑有早餐呀？我们都没有吗？
0: 黄四锦也不接话，罗山官大感意外。
5: 没想到俺老朱还有一份，我师傅原谅我了。
0: 黄四锦还是不说话，徐姑姑笑着戳破。
6: 猪头，你师傅都赏饭了，你还在啰嗦什么呀？赶紧去叩谢你师傅啊。你师傅大人有大量，就这点胸怀都够你学好几年的呢，以后就跟着师傅好好干，快去。
5: 哎，师傅，谢谢你啊。
7: 趁热吃吧。哎，
0: 另外三个没点心的人互相对了一个眼神。
8: 姑姑，你刚说大人大量，那他之前欺负我们的怎么
6: 办？别说话，多么和谐的画面啊。
3: 人家这么大的担子都不跟你们计较了，你们还在说什么？记住了啊，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各退一步，重新开始，谁也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不许翻旧账。
1: 是，姑姑，但是那单子不是他。

0: 姑姑既然都说话了，我肯定听姑姑的啊。行，散了吧，上班了。
1: 老油条点点王子健的头。
2: 你吃亏了吗？你吃亏了吗？你吃亏了吗？啊，这个店里边看来看去是我大人有大量啊。善哉，
3: 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啊。
1: 啪啪两声巨响从房四锦工位那里发出来，房四锦在拿吸管戳开豆浆的封膜，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把点心吃完了。两次深深的惊吸之后，两杯豆浆被他迅速的吸进肚。朱闪闪很纳闷，
4: 小姐姐，你看房店长又开始这种神奇的吃法了，一口一杯豆浆，两口一个包子，
5: 关键是怎么刚吃不胖呢？
1: 王子健整整衣服，提提中气，抹一把油头，又一次调出他充满磁性的声音打电话。
0: 喂，金太，凯文，您交代的那个事情办好了？对的，就是那个大平层。哎呦，生生从人家手里抢过来的，托您的福，要是凭我自己的运气啊，真的是办不下来。是的，是怕夜长梦多的，要不今天下午。好，售楼中心不见不散。
1: 挂了电话，王子健对徐姑姑打了一个响指。王子健拉开抽屉，拿出一排一毫升的香水分装瓶，在里边挑出了一瓶，然后脱下西装外套，卷起衬衫袖子，在肘关节皮肤处抹上香水。楼上官十分惊讶，
6: 太厉害了。建哥，香水怎么喷这儿啊？
1: 王子健在自己肩膀上比划了一下。
0: 金泰的海拔呢？到这儿，鼻子，在这儿。
1: 楼山官使劲嗅了嗅，
6: 这味道没闻过。我慢点闻。
0: No。金泰特供就一瓶啊，
6: 那么口呢？
1: 售楼中心签约室，金泰满面红光，业务员拿来合同，指点金泰签字。
7: 哎，你好，我给您这里签字。
1: 金泰接过业务员的笔，刚想签字，王子健按住他的手，从自己西装口袋里拿出了派克笔，摘下了笔帽递给金泰，替下了业务员的那支笔。
0: 姐，签字。
7: 哟，这笔看着眼熟啊。
0: 还是您记性好，这是您上次签完合同送我那支，我没让别人用过，以后您签合同我都帮您带着。
7: 有心。这份签完您自己留下。
1: 金泰在合同上签字。
0: 恭喜金姐喜提新居，再登新高。
8: 恭喜金泰。
7: 同喜同喜啊。
1: 王子健回到门店，985拿着计算器替他算出这一单的提成。
9: 朱闪闪，朱闪闪，这有几个零数得清楚吗？啊，这么多提成见过吗？啊，建哥，这么多提成，这回心里有底气了吧？
1: 王子健抹一把油头。
0: 我宣布，表白计划正式启动。不过这玩意儿怎么？我不会啊。
9: 表白
7: 你不懂，请我吃饭我教你啊。
1: 徐姑姑看到自己手上的婚戒，心里一阵别扭，摘下往抽屉里一扔。
10: 我跟你讲，表白成功接下来就是求婚啦。
11: 求婚戒指准备了没有？我看姑姑那个就挺好的。
1: 徐姑姑一听，赶紧又把婚戒戴上了。
12: 朱闪闪，你要把你那点精力放在卖房子上，十套八套都开单了。
13: 可不嘛。
1: 黄老板鸡翅白脸的冲进了门店。
14: 房店长，房店长，房店长呢？
1: 房四锦赶紧站起来迎过去。
11: 哎，黄老板，我在这儿，在这儿。
14: 房店长，
11: 哎，怎么了？坐下慢慢说来。先喝口水。
14: 喝什么水啊？
11: 怎么了？是不是房子有什么问题啊？
14: 房子没什么问题，
8: 就是每天早上

0: 一开门，门口有一头乌。
1: 黄老板手一摆，串珠哗啦啦响，他指着门口拴着的阿尔法，
0: 就是狗屎，这么大一坨，臭气熏天的，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小人干的。我问了楼上楼下，都说没看见，气死我了。
1: 老油条用手指戳戳左右野鸡店的方向，抬着下巴朝大家使眼色，娄山官心领神会的点点头。
2: 小红帽，小红帽，不就他们俩是？
1: 房四锦也知道是隔壁左右野鸡店的杰作，但却不好解释，大家一时陷入尴尬的冷场，大眼瞪小眼，黄老板又气又急。
0: 你说话呀！啊，房子卖了就不管了？你这是欺骗消费者！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哎，肯定会给说法。你别着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行吗？
0: 还了解什么呀？就是这么一拖把吧，你把这个事情给我搞清楚就行了。
4: 恭喜！
1: 徐顾一把握住黄老板的手，夸张的上下摇动。房四锦一愣，不知道徐顾这是唱哪出。黄老板懊恼的甩开手：“
5: 我是来投诉的，恭喜个毛啊！”
6: 您当初那么急切的买这个房子的原因是什么？
5: 消灾挡煞呀。
6: 那您会在那住一辈子吗？
5: 开玩笑，你等我7749天之后，我立马搬走。
6: 那否极泰来，您知道吗？
5: 啊，什么意思？
6: 就是这个人呐，在倒霉的时候到了极致啊，就一定会时来运转。上回您们跟我说了吗？您忘了？
1: 黄老板想起上次他跟徐姑姑说到的走狗屎运的事儿。
5: 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吧唧，我一脚踩狗屎上了，这就叫要走狗屎运了。果然就找着你们家了。
1: 大家恍然大悟，黄老板喜了。
5: 哟，徐店长，我真想不到啊，你对命理如此深厚的了解呀、啊。
7: 我们徐店长啊，他真的是老法师，平时那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5: 谢谢。我真没想到你们对我如此的体贴呀、啊！哦，原来这狗屎是增值服务啊！哎呦，太好了！希望我在挡煞的每一天都能收到你们的祝福。嗯，真的，谢谢。哎，加钱吗？我给。
1: 房四锦赶紧站出来。
8: 哎，黄老板，您千万别误会，这个增值服务不是我们做的，不需要加钱。
5: 除了你们。谁还能对我这么好？
1: 徐姑姑用眼神制止房四锦。
6: 厚德载物，是您的厚德感召。您呢，是福禄双全之人，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为您做什么。
1: 黄老板大笑：“
5: 厚德载物，虽然我不懂什么意思啊。”但是词儿好，那我就先回了啊！我先回了啊！厚德载物。
9: 哎，黄老板，慢走，
10: 慢走，慢走。
5: 哎，对了，今天大家的午饭我请，外卖我替你们点了啊，保证让大家满意，好吧？
9: 谢老板，
11: 谢老板。
1: 黄老板心情大好，一个个指着他们说：“
5: 咱们都是自己人，跟我不用这么客气。你们这家店啊，跟我气场合。”我看好你们，拜拜，
10: 别问
5: 了，再见了。
1: 全场送黄老板出门，黄老板一走，徐姑姑立刻从鸡血状态卸下气来。房四锦似笑非笑地看着徐姑姑，
3: 一泡狗屎都能说成黄金，真叫人叹为观止，佩服，佩服。
6: 过奖。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徐姑姑去门店附近的银行办新卡。
4: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问还有其他业务需要办理吗？
5: 没有
4: 了。这是您的新卡和证件。
5: 谢谢。
3: 徐姑姑走出银行，看到马路对面房四锦站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显得有些犹豫。房四锦走进店内，轻轻地抚摸着模特脖子上玫红色的丝巾，方四锦翻翻丝巾下的吊牌，眼神一下暗淡下来。营业员还在说些什么，方四锦摆摆手，快速逃离。徐姑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转过头又看到苗家母妈牵着妞妞买小菜回来，妞妞在路边拉粑粑。
6: 哎呦，个小姑娘一天要拉多少趟啊？
3: 苗家母妈抱着粑粑要去扔掉，小红帽家的小业务员立刻拦住了苗家母妈。
7: 不要动，不要动！
6: 哎呀，干嘛了？拉的屎我丢掉啊！
7: 阿姨，您这进不换，我来帮你收拾。
6: 啊？
3: 小红帽家的小业务员撅着屁股跟在后面捡狗屎，一副如获至宝的样子。
6: 这怎么好意思？
7: 没关系，没关系。
6: 那谢谢你啊，很臭的。
7: 没关系没关系。
6: 哦，谢谢你啊。
7: 没事没事。
3: 苗家母妈看到徐姑姑跟她打招呼。
6: 徐姑姑啊。
5: 阿姨买菜去了。
6: 办事情回来了。
5: 对、
6: 哎。现在社会风气啊真是好啊，狗屎都有人帮着收的。
5: 那不挺好的吗？
6: 就是啊就是啊。我们走了哈。
5: 好，拜拜妞妞。
6: 拜拜啊。
5: 拜拜苗阿姨。
6: 再见啊。
3: 徐姑姑回到门店，阿尔法在门口呜咽。徐姑姑故意大声大气，让小红帽的店员听到自己的声音。
5: 阿尔法拉屎了，谁去溜去？
3: 小红帽店内，送完狗屎的小业务员回到店里，洪店长立刻关切地问：“
7: 哎，店长，送去了吗？”
3: 小业务员点点头：“
7: 我送去了。”
8: 你能不能动点脑子？
7: 我让你去送。你就天天早上去送，
8: 就不能换个时间吗？
7: 本来是想恶心他的，
8: 现在可便是开门见喜了。
5: 店长，我也有难处。你说我这天天捡狗屎送狗屎，我要不早上去送，我根本没时间做业务呀。
7: 你有什么业务？
8: 狗屎现在就是你的业务。
5: 店长，那这个业务什么时候能结束呀？
7: 你猜。
3: 阿拉丁的狼店长进了小红帽，他哈哈一笑。
9: 老红啊，听说居委会要给你们发环境卫生小红旗了。
3: 红店长眨眨眼睛表示不懂。
10: 怎么了？茶叶水浇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9: 不要装了，附近的狗屎都要被你们家捡光了。
7: 怎么着老婆，你也去捡狗屎了？
9: 要不然怎么知道狗屎全被我们捡光了？
7: 老狼，我们都是共同为社区服务的，要多做一些益于群众的事嘛。
9: 看我们店，整体素质应该算是这条街最高的了吧？
10: 不像你们骗那些力量型选手。
9: 哎，对了，今年的专业技术考试好像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你们店呢也能出两个，哪怕一个
7: 能够取得从业资格的。
9: 老红啊，
10: 嗯，
9: 你我都是一个战壕的兄弟，这么互相

0: 相挤兑就没意思了。
1: 郎店长笑了，很奸邪。
0: 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那个黄老板明明是找你来买房子，却硬生生被那个叫房似锦的女人给硬生生撬走单子。
2: 行了，打住，这事别提了，行吗？
0: 他们安家天下，口口声声标榜自己啊，康庄大道，国际范儿，这不下手也很垃圾的吗？
2: 怎么着？准备跟我一起去续狗屎？
0: 狗屎都在你们家呢，我哪跟你续得上啊？你是个明白人，我是来找你共商大事的，我们不能总是各自为政，总要先想想办法解决主要矛盾。我今天来就是想借你肚子里的墨水跟你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设大气村啊。
1: 洪店长会心一笑，洪店长请郎店长坐下，招呼小业务员
2: 小刘。
3: 小刘，
2: 哎，店长，去把我第二个抽屉里面那盒茶叶拿过来。哎，对了，顺便把地图也拿回来啊。
3: 好。
2: 好了，我这盒茶叶可珍贵了，平时我都不舍得喝。
1: 两个人拿起茶杯对了一下。
0: 合作
2: 共赢。
1: 晚上房四锦收拾东西的时候，潘桂宇的电话不停打进来。
4: 100万什么时候到账啊？不回电话我就要上门要了啊。
5: 我工作才几年啊，哪有100万，我不欠你的，不要再问我要钱了。
1: 房四锦愤怒地挂断电话。房四锦看着箱子无可奈何，拿出宽胶带刺啦刺啦一圈又一圈缠着崩开的行李箱。门铃响了，徐姑姑蹑手蹑脚走过去，透过门眼发现来人还是张程程，他的头立刻大了，转过身看到了房四锦拖着箱子出门。徐姑姑立刻用手比划一个虚，让他不要发出声响。
6: 他又来了。
7: 阿尔法，
1: 阿尔法冲着门口叫。门外张程程嗲声嗲气，
7: 你叫宝宝给妈妈开门哦。
8: 哥哥，我知道你在里面，不过今天我不是来看你的哟，我是来看阿尔法的，不要忘了
9: 我是有探视权的。
1: 房四锦拉着箱子就打算开门，徐姑姑一把拦住他。
6: 干嘛？
5: 租房的房东跟我约好了，你现在过去啊。
6: 等会儿开门出去行吗？你等会儿等他走的时候我送你去。
1: 张程程在门外继续喊话，浪声浪气。
9: 哥，我今天见不到阿尔法我是不会离开的。
7: 阿尔法，妈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柚柚，有没有闻到啊？好香的哦。
1: 透过门缝，阿尔法开始狂叫，他还在咬着徐姑姑的裤脚往门口拖。
5: 你听听他说的，像是马上就能走的样子吗？
6: 真的不能开门，你要开了门之后就请人容易送人难了。你说你又走了，你不在家，我一个人，我不得被他吃了呀。
1: 房四锦看看时间，
5: 我真的等不了，再拖下去房东要是生气，这房子就不租给我了，本来我压价格他就已经不高兴了。
6: 这样，
1: 徐姑姑恳求，
6: 你别搬了，你住这儿，房子不用租了，行吗？
1: 房四锦黑而亮的眼睛盯着他。
5: 什么意思啊？不让我住的是你，现在不让我搬的还是你。
8: 哥哥，我听到你在说话呢，赶紧开门开门，快点。
6: 我求你了行吗？你之前不是说你欠我一个人情吗？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情是什么，但是哪有说人情一次就还清的呀？你这也太冷血了吧。啊，那再不行就算是我欠你的人情，从现在开始你不欠我的了，我欠你的。我求你了，别走吧，你留下来，你能给我镇宅，这个女人她委屈。
1: 房四锦抠抠指甲，
5: 我
3: 我是你请来挡煞。

0: 徐店长，我真的不想掺和你们的家务事。
1: 那你好好说，
0: 房子我都已经找好了。
2: 张程程开始大力敲门。邻居又被吵得打开门。
3: 吵什么吵啊，
4: 上班休息
3: 的，
4: 天天这样谁受得了。
5: 不好意思啊，
3: 别喊了。
2: 徐姑姑向房四锦作揖，
0: 让我镇宅可以有偿服务，要付费的。
6: 行，
0: 房租你付。
6: 你狠，你真狠。
2: 房四锦拖箱子佯装要开门，徐姑姑拦住他：“
6: 房租我付，水电费均摊。”
2: 房四锦同意。房四锦跑进徐姑姑的房间，不一会儿，他换上了徐姑姑的大衬衫，抓乱了自己的头发，裸着两条光腿跑出来开门。房四锦用一种懒洋洋的语调对张程程说：“
0: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敲门，你故意的吧你？
2: 张程程一把推开房四锦，颐指气使：“
7: 谁故意的呀？我哥哥人呢？让他出来！别在这演双簧了，谁睡觉跟你似的，连妆都不卸啊？”
2: 房四锦忽然呵呵了：“
0: 如果是激情犯错，大概是来不及卸的吧。”
2: 张程程忽然就呆住了。
7: 我哥哥他什么都跟你说了吗？
0: 我猜的，不行吗？
2: 张程程大喊：
7: 许文昌，许文昌，许文昌给我出来，许文昌，许文昌出来。
2: 徐姑姑毛巾包住下身，赤身裸体从南卧出来。
7: 你什么意思呀？他刚才说激情犯错什么意思呀？
2: 徐姑姑一耸肩：
6: 他猜的。
7: 你骗鬼呀，他猜的。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呀哥哥？
2: 张程程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7: 要说激情犯错，咱们两个现在也都扯平了。只要从现在开始你乖乖跟我回家过日子，我就既往不咎，我原谅你了，好不好？
2: 房四锦指指张程程问徐姑姑：
0: 你们俩要不要好好聊聊？我出去。
6: 不要。
7: 好，
6: 张程程，我求你了，行吗？你让我清静清静，你给我点空间好不好？
2: 张程程忽然脆弱又柔软。
7: 哥哥，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吗？那个时候我买好房子，你帮我搬好家，然后你就帮我安了一个安全插销。你跟我说一个女孩子住在房子里面不安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多么多么的暖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让你离开过我。可是我现在有两处房子，但是我的安全插销不见了。
2: 张程程痛心地哭了。徐姑姑忽然就恻隐起来，房四锦受不了了，拉起张程程往门外走，一把就推到了门外。
0: 来，差不多得了啊！
7: 你干什么？
0: 我要休息了。
2: 房四锦把门砰地关上。房四锦盯着徐姑姑，徐姑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毛巾被和自己下身的牛仔裤。房四锦回房，忽然回头问徐姑姑：
0: 你是不是开了一个插销厂啊？
2: 徐姑姑愕然地愣在了原地。房四锦回到自己卧室，拿出化妆包里的安全插销，气愤地扔到了地上，哐当一声。在卫生间洗头的徐姑姑吓了一跳。房四锦出了卧室。

0: 手里拿着纸和笔，和冲出卫生间的徐姑姑撞个正着。
1: 我有事跟你说一下。
0: 徐姑姑拿着毛巾擦拭头上的水珠。
2: 刚才谢谢你啊。
3: 我们商量一下合租细则吧。
0: 房四锦一边说一边写。
1: 第一，房间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个人房间各自处理，公共区域一人一半。
0: 徐姑姑点头同意。
1: 第二，卫生间早上的使用时间，你半小时，我半小时。我习惯早起，所以我先用，可以吗？
2: 戴尔，你够吗？
0: 房四锦冷笑。
1: 这句话正是我想问你的。
0: 徐姑姑老实回答：“
2: 我不够。”那行，但如果你迟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我不会的。
0: 房四锦指指地上的水。徐姑姑立刻拿起拖把擦干地面。
3: 第三，用完卫生间必须要立即清扫干净，浴池、马桶、洗手台、水龙头通通要清理，
1: 掉落的头发、水渍、换下的脏衣服必须要收拾干净。
2: 我同意，这适合我的胃口。
1: 第四，洗衣机的使用时间，我习惯晚上洗衣服，你呢？
2: 我随意啊，我又不怎么用洗衣机，我也不是天天用，我就抽空用。
1: 不许用洗衣机洗内衣袜子。
2: 为什么？
0: 房四锦看看徐姑姑，又看向阿尔法。
1: 因为男人脏，还有动物也脏，动物用品不许用洗衣机洗。
0: 徐姑姑气得不行。
2: 你这是歧视，性别歧视，物种歧视，你不能这样啊。
1: 我一点都不歧视。你要是在你自己房间，你和你们家狗亲嘴都没关系。
2: 行行行，洗衣机我不用了，好吧，你洗，我不洗了。
1: 第五，你的狗要拴好，不许进我的房间，更不许乱叫乱咬。
4: 我阿尔法也不想去你房间。
3: 第六，阳台、客厅、储物室、公共区域一人一半。
2: 厨房呢？厨房怎么不在里边？
3: 我不用厨房。
0: 房四锦顿了顿。
1: 我不用厨房，还要和你均摊煤气，有点不划算。不过没事，我可以让步。
2: 房店长也会让步了。
3: 徐店长要是对合租细节不满意的话，我可以搬出去。
4: 满意，满意，
2: 非常满意。我回头把这个抄一份贴在墙上，谁要是违反了，谁就认罚，罚款。
1: 我同意。太麻烦了。
0: 徐姑姑忽然拍大腿发愁。
4: 哎，那个方店长，
2: 就是有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儿啊，就是我的这个全部家当啊都被那个女人给剥光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季度的房租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房四锦犹豫了一下开口。
3: 我要是借你钱的话，你什么时候能还？
0: 徐姑姑有点惊讶。
2: 你有钱吗？
3: 不多。
2: 那我周转一下，等他发了工资以后就还给你。在这之前呢，你每天都可以坐我的车去上班，就当是我给你的利息了。
3: 借钱可以，给我打个借条。
4: 没问题。
0: 房四锦立刻把纸和笔递到了徐姑姑手上，徐姑姑写下了欠条。
1: 对了，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你要是带女人回来，必须提前3个小时通知我。
2: 同理，你要是带男人回来，也必须要提前3个小时通知我。
0: 房四锦很干脆地回答：“
1: 我没有男人。”
4: 你不可能一辈子没有。
1: 你放心，我不可能跟你住一辈子。
0: 徐姑姑桌子上铺开笔墨，动手抄写合租细则。房四锦回自己的小房间，他关上了房门，安上了安全插销。男生宿舍里，985正在跟父母打电话。
5: 儿子，你说你回到咱们省会，考个公务员多好呢，离家近又体面。你现在去弄个什么房产中介，
6: 这跟亲戚朋友说出去。

0: 出门。徐姑姑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笑盈盈地放在了房四锦手里。
1: 为了感谢你这段时间帮我降妖镇宅，小小的礼物送给你，略表心意。
0: 房四锦打开盒子，露出那方玫红色的丝巾，房四锦震惊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固执。我也知道我很难改变你，但是戴上这个，你会多一些女人味儿。
2: 这丝巾不便宜，你哪来的钱？你有钱还问我借房租？
0: 房四锦看着丝巾有点气了，拿眼瞪徐姑姑。徐姑姑一笑：“
1: 这很贵吗？我怎么不觉得呢？可能是因为我只是个跑腿的王子出钱的原因吧。他呢，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合作共赢的友好之情。王子送给你的。”
0: 房四锦立刻狠狠地把丝巾收下来。
2: 什么友好之情？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拿我的钱买礼物送给我当好人，我不领他这个情。
1: 带上看看嘛。
0: 到了离门店最近的那个路口，徐姑姑停车，房四锦默契地下车，来到老严包子铺买好早饭。房四锦拎着一包早点进了门店，脖子上玫红色的丝巾系出一个精致的花，衬得人唇红齿白，分外好看。
3: 谢谢师傅上饭。
0: 房店长笑了，径直走到王子健面前。
2: 王子健，
4: 啊，
2: 我的丝巾好看吗？
0: 王子健被问得有些猝不及防，下意识回答：
4: 好看，挺适合你的。
2: 谢谢你送我的丝巾，我很喜欢。我给你带杯咖啡，是你喜欢的拿铁，祝贺你开大单。
4: 哦，谢谢方店长。
0: 王子健目瞪口呆，然后把头缓缓转向徐姑姑，眼里喷火似的看着徐姑姑。
4: 姑姑，
1: 你把这个
4: 方店长那个丝巾好看吗？
1: 好看。
4: 贵吗？
1: 还行。
4: 你跟我说那个钱是借的，是要还的。
1: 和谐无价，情义无价。
4: 情义当然无价了，可是那丝巾我看起码1000多。
1: 这不挺好的吗？那么上档次的礼物。我跟房店长说了，这丝巾是你买的。
4: 我怕说的。
1: 怎么了？你开了大单子也有人家的功劳啊。
4: 他有什么功劳？
1: 你小点声。
4: 你别问我嘴。
0: 徐姑姑一把捂住王子健的嘴，王子健挣扎着。
1: 哎，让你送个小礼物怎么了？那么小气。
4: 我小气？我小气你第一天知道。还我钱。
1: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4: 我要你命没用。
5: 我要我的钱。
4: 就要钱。
1: 动手来，让我过去。
0: 王子健拿起桌上的笔就朝徐姑姑头上扔去，徐姑姑连躲带闪。
4: 哎，你干什么？
1: 这帮人真的就是没大没小，老子瞧你怎么不管管他们？
6: 必须得管一下，对吧？张口钱闭口钱的，没有钱就没有感情了，
1: 太过分了。
5: 哎，那个房子住的还满意吧？
1: 还行。
5: 那你房子住的还行，你把房租付一下呗。
6: 含情脉脉的看着我也没有用的了，该付的房租你还是要付的呀。
0: 徐姑姑看了一眼房四锦，房四锦晃了晃手机。
1: 微信转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

0: 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还有小脑袋官赵壁，追赶炸林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追到了菊花庄外的树林子。黄天霸并不知道这个黄龙凤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耳朵里头也听过，但是真情不知道。菊花庄的黄龙凤仗着他哥哥黄龙寿是北京御亲太王爷面前的红人，他在这是黄亮庄头，是无恶不作呀。等黄龙凤带着人迎出树林子，黄龙凤往这一站，大家左右一分，这分水湖里李殿远就出来迎上黄天霸了。两个人通名报姓之后动起手来了，黄天霸就觉得这人武艺可不弱呀，而且就留神他身背后的葫芦，背着葫芦就会打暗器。两个人动着手，这分水湖里李殿远他一边动手，他一边拿着鼻子尖找，他找什么呢？他得找上风头。他找着了，他这么一纵，哎，西北风往东南刮呀，他一哈腰，用了一个犀牛望月式，左手一拍，他这葫芦的洞，啪，就听葫芦嘴这扑哧一声，打出一粒囊沙袋。黄天霸以为是暗器，他拿刀往出这么一磕，他可错了。这个东西就怕拿兵刃磕，他拿刀往出那么一磕，把这弹丸给打散了。这个弹丸里有一味药叫飞虎林，这种药啊是专门迷人的两只眼睛，

黄天霸就被迷的两只眼睛跟蝎子蛰的是这么疼，哎呦，噌的一下就窜出来。赵壁赶紧过来就搀住黄天霸，小灵狐李俊亮刀就把李殿元给迎住了。赵壁赶紧把黄天霸搀到大道的旁边，天霸的两只眼呐、就跟针扎的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眼睛往下流呢，不到一刻钟的时候眼泪都干了，眼睛没有泪水它更疼啊，肝疼难受啊。赵大哥呀，你别搀着我了，我恨不得当时抹脖子才好啊，你呀干脆给我一刀，我受不了了。赵壁机灵啊，他知道黄天霸性如烈火，一伸手就把黄天霸的单刀给弄过来了。黄天霸真急了，赵大哥呀，我才二十出头啊，我要是两只眼睛看不见了，我不如死了，你给我一刀，给我一刀，我这眼睛肝疼的太难受了。别着急呀、我怎么着急，你给我找点凉水来，或者热水烫烫。赵壁是又机灵又坏呀、黄天霸让他找水，嘿，小脑袋瓜赵壁有了小辫子，他灵机一动就把庙里得着这件偏山尺儿给撕下一块来，然后一叠四层叠成个燕窝式，就在这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往前一递，老兄弟，我给你寻点热水，你先烫烫眼。黄天霸这双眼睛实在疼得太难受了，一听有热水，俗话说有病是恨命吃药啊，赶紧两只手接过这燕窝似的绸子包，那左手托着右手蘸着水就洗眼了。等把这尿沾到眼睛上就觉得非常的舒服，这叫什么呀，这叫偏方治大病。书中暗表，飞虎林这种药非回龙汤不能破呀。您看，人的尿要搁在药里头它视为药材，小孩撒的尿叫童子便，成人的叫回龙汤，这个五鬼囊沙袋非回龙汤破不了。黄天霸得了这么一神方，两只眼睛是越洗越亮，当时就跟好眼睛一样。赵大哥，从哪儿弄的这么好的药水啊？治好了就算药灵啊，甭管了。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树林的前边，哎呦，这小灵狐李俊也被李殿元用囊沙弹给打伤了。祝清宁窜过去敌住了李殿元，黄天霸赶紧把小灵狐李俊救回来。李俊疼得太难受了，黄老哥撒给我吧，我这两只眼睛疼得太难受了，还不如早死了呢。兄弟别着急，赵大哥那有圣水，一洗就好。黄天霸搀着小灵狐李俊走到小脑袋瓜面前，赵大哥受累吧，再找点圣水。哎呦，老兄弟，圣水可难得呀，治你也叫圣水，现在找着不易了。这时候西霸天黄龙凤一看自己人多对方人少，传下话去了，一块给我抄家伙，把这几个柴巴顶给我斩草除根，出去绿林的大害。这些贼各自拉刀刚要围过来，就听大道旁边有人高声喊嚷，呼哨连天，就好像千军万马。那呀那贼呀，苏州府的班头别害怕呀，大兵到了，拿住贼呀，别放跑了一个。哗，这些贼一听声音，以为来了多少官人呢？黄龙凤喊了一声：“冲！”这些贼就跟着西霸天、黄龙凤跑了。谁来了？苏州府的头班的班头闹海叫孙玉堂。咱们前边说了，他们几个人出来，找了半天，找一姑子庙，大家伙在树林子里休息一讲笑话。大斧子孙奇跟赵壁急了，一追着赵壁，赵壁跳河了。孙玉堂跟着木五爷就把大斧子孙奇劝回来，回归苏州府了。等进了衙门，正赶上施大人点名，

0: 按说每天点名的差事应该都是八班总督头黄天霸的，因为黄天霸没回来，施大人要怕衙门再出点意外的事，所以亲自点名，这一点名少了七个。正在这时候，孙玉堂跟穆五爷回来，来到大堂之上，孙玉堂、穆成参见施大人。施大人一看没照壁，施大人就得问他：“我问你，孙玉堂，照壁上哪里去了？”孙玉堂就得实话实说吧，就把赵壁跟大夫的孙琦两个人说笑话闹着玩闹急了，赵壁跳河走了，现在踪迹皆无了，全说了。施大人气得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呢也太儿戏了，闹着玩是小，人命是大呀，我给你们一天的期限，务必把赵壁给我找回来，赵壁要是淹死了，把死尸给我找回来，要是人尸全无，那就是您把他给害死的，让孙琦给他抵偿罪名。嗨，施大人气得一拍桌案，站起来退回书房了。您别瞧小脑袋瓜赵壁，施大人可还真瞧得起他。那赵壁的主意是一出一准的，孙玉堂没有办法，就把苏州府这些官人全请出来了，又请出来李四爷，带着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李乾亮还有李四爷的儿子李茂雄出了苏州府，叫开了西门，按着白天的旧路就找到这条小河了。过了河之后，他们就来到树林的外头，老远就听见锣声震耳，又听见梆梆梆梆梆子响，顺着声音一看，一片火光冲天。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金色秋冬
0: 把动手的那里边的灯笼火光。孙玉堂说：“咱们站着吧，在这儿略候片刻，我上前边打听打听为什么这么乱。”这样的孙玉堂就慢慢往前走，到前面一看，就发现了小灵狐李俊紧闭着双眼。赵壁身上真奇怪，穿着件八卦仙衣，祝青宁手使一口单刀，正跟贼人动手呢。再一瞧树林子那边的贼就多呀，一对对弓箭手弩箭手，这孙玉堂是久经办案的老手啊，他就知道了黄天霸他们几个人是寡不敌众啊，赶紧往回跑。李四爷，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您看怎么办？小一朵没钱亮一听，我有主意，咱们呢分开头，在寺外头高声喊嚷，让他们就听见跟千军万马似的，这个计策叫虚张声势。孙玉堂一听就问李四爷：“您看行吗？”“行。”“好，那咱们分头吧。”大家伙往寺外一分，把正西这股道留出来，留这条道好让贼跑。大斧子孙齐头一个嗓门大呀，把这斧子往一块一磕，就听嘡啷一声响。大斧子孙齐高声喊嚷：“对，你们这帮贼休得逃走，现在苏州府全府的官兵到了，把你们一一拿货，不能让一个漏网。”这边也喊，那边也喊，那边也喊，这些贼一听就一愣啊。这时候又听见有一个人高声喊嚷：“乌鸦，混账王八羔子，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啊，现有蛮南侠张毅在此，可自报道的厉害。”这嗓子可了不得，比大斧子孙琦那嗓子还管事儿。因为苏州府当地的贼没有不知道苏州府三侠的，尤其是蛮南侠那口宝刀了得了。大家伙这么一听，瞅瞅，跟着七八天全都跑了，进哪儿了？全都拜进了菊花庄，这就叫蛮南侠一生

用惊情号啊。黄天霸一听高兴了，众位听见没有，这叫人家名树的影啊。嘿，人家蛮南侠一嗓子把这群贼全吓跑了，咱们什么时候练到这个地步可就成了。刚说到这儿，小脑袋瓜赵壁在旁边扑哧这么一笑，嘿，老兄弟别这么捧啊，别这么捧蛮南侠啊，人家蛮南侠不吃皇上家的俸禄，能帮着咱们天天拿贼来吗？赵大哥，我明明听见蛮南侠说了话了，就这一嗓子把贼全吓跑了。嗯，这时候赵壁呀，拿手把这鼻子一捏，哎呀，混账王八羔子，全贼休得逃走！可知蛮南侠的厉害？哎呦，大家伙全都一条大拇哥，有你的！才知道是小脑袋瓜赵壁冒充蛮南侠，学的还真像。孙玉堂赶紧过来给赵壁做了个揖，得嘞，赵爷您饶了我吧，施大人让我们出来找你啊，找得着你还好，要是找不着你还得让我们给你偿命。大家伙说话，这小灵狐李俊在旁边直跺脚啊，你们别逗口了，我这眼睛都快疼瞎了。赵壁刚好说话，树上头赛时迁朱光祖噌的一下跳下来了。这位辛苦辛苦。大家伙刚要跟朱光祖说话，朱光祖就走到小灵狐李俊面前。眼睛疼吗？疼死我了。行，我先给你治治眼啊。这个贼打的东西叫五鬼囊沙弹，被这东西打了非得回龙汤能治。大家伙可一个猛劲儿啊，就问朱光祖上哪儿找这回龙汤去。嘿，不论哪位上方尿劲回龙汤啊。大夫的孙琦说话了，哎呀，我这有。说着找了一条粗布的手巾叠成燕窝式。大夫的孙琦把尿撒完了，双手一捧递给小灵狐李俊。这李俊最爱干净啊，按现在说洁癖啊，每天身上的衣裳有个油点都不成，天天换呢。小灵狐李俊他爹是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有的是钱，这衣裳是一天一身啊，可现在不成啊，明明知道这是尿，有心不擦吧眼睛疼得跟针扎的似的。得嘞，一狠心拿手托着手巾，右手站着就洗，还真灵，洗了当时就好啊。小灵狐李俊这恶心，洗完了把手巾一扔，过来还得给朱光祖道歉。得嘞，谢谢您了。黄天霸怎么一看，赵壁刚才给我洗眼睛用的是什么水？嘿嘿，老兄弟，那是赵大哥我的尿。黄天霸气坏了，伸手就要打赵壁，赵壁赶紧就跑，大家伙就给劝开了。这里边李四爷是个老前辈呀，我说别闹了，把公事都给耽误了，现在刘恒玉赵桓通也跟着这帮贼跑了啊，这到底是什么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打听明白吗？赛时迁朱光祖说，四叔别着急，我全都知道，听我说，使枪的那贼头叫黄龙凤啊，住的离此不远，正西村门叫菊花庄。跟您说，我跟我师弟万军长因为夜探菊花庄，我的师弟被迫遭擒，我有心救他们势力太大呀，一群山这些鸟号的贼把我赶出了菊花庄，我到了树上，他们商量着用弓箭要把我射死，就在这功夫你们来了。大家伙一瞧，朱光祖说着眼泪都下来了。黄天霸就问呢，说着说着你哭什么呀？天霸呀，我跟我师弟临在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弟妹可托付我了，同来同回呀，不管怎么样，诸位帮我忙，夜入菊花庄把我师弟万军长给叫出来，好对得起我弟妹。赵壁乐了，赵爷你抬头看看，太阳都快出来了。孙玉堂说，这么办吧，
这件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还得跟你们商量商量。

你们记得不记得施大人到苏州府临上任这天，这菊花庄的黄龙凤送来十坛绍兴美酒。施大人一看这名片上写着太王府黄粮庄的，大人呢就有心把这酒留下，没想到让施安打开，施安打开，大人一看呢，这里边不是酒，全是银子。这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赛时迁朱光祖点了点头，不错，我白天从这经过的时候也看见他们门前有雕斗，有旗杆，还有五贯的匾额。赵壁说话了，政委，这不是商量。大家伙这才想起来应该回归衙门了，大家伙走可不理会。小脑袋瓜赵壁穿着八卦闲衣，底下没裤子，一个人在后边溜溜达达，这样跟着众人就回到了府衙。赵壁先回到自己屋子，拿出衣服换好了，然后到了班房，大家伙商量见施大人应该怎么回话。这衙门口当差有当差的规矩，谁办的事谁回。孙玉堂说，这么办吧，天霸呀，你先回禀施大人，说明捉拿二鸟的事。注意，你回禀大人夜探菊花庄万军照被祸遭擒的事，然后呢我再回禀施大人群贼跑回菊花庄的事。行，赵壁说，你们三人回完了，我再回我自个儿的事儿。商量好了，这哥几个一块来到施大人书房，先让施安回禀一声。施安进去禀报施大人，施大人传下话来叫他们哥几个进去。黄天霸几个人进来之后就给施大人请安，然后往旁边一站。黄天霸是头一个回话，给施大人又深施一礼，大人，我奉您的口谕带着人去捉拿赵桓通，去捉拿刘恒玉，这两个人窝藏在关王庙，我跟着李俊还有祝清宁已然快把二鸟捉住了，没想到追到树林子旁边，这树林子当中西霸天赛李逵黄龙凤带着一群贼人在那儿等着呢，他们呢就把这两个鸟贼给救走了。哦，施大人一愣，天霸呀，西霸天黄龙凤是谁？赛时迁朱光祖赶紧过来给施大人行了一礼，大人，您要问这黄龙凤是谁，就是玉钦太王府的黄粮庄头，家住在菊花庄。你怎么知道？大人，因为菊花庄这所房盖得跟贼窝子一样，下差随着我师弟万军找夜探菊花庄，实指望抓那二鸟，万也没想到我师弟在庄中被祸遭擒。施大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你既然知道他们是贼，为什么不回到衙门到本府这儿领签票办案呢？倘若他们不是贼啊，就凭你这当班头的擅自夜入民宅，万一人家要告发下来，别说你呀，就连本府也得担待一二啊。孙玉堂听到这儿赶紧过来给施大人请了个安，大人，您别着急，黄龙凤肯定是贼。哦，玉堂啊，你要说黄龙凤是贼，以何为凭？孙玉堂看了看黄天霸，又看了看小脑袋瓜赵壁，抱拳行礼，大人，你还记得不记得您刚刚到苏州府上任的时候，黄龙凤派人送来十坛美酒？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一个官府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太
11: 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咱们说到，施大人问施玉堂：“你说这菊花庄，这个黄龙凤，他是贼，你有什么凭证啊？”施玉堂说：“大人，您还记得不记得，您在上任的时候，这个黄龙凤给您送来了10坛绍兴美酒，后来。”您让施安打开一看，里边不是酒，全是银子。您呢，就打发我给他送回去了。小人我回来告诉施大人您，黄龙凤他们家门口有雕斗，有旗杆，而且挂着5魁的匾额。后来您老人家说，就冲他送这银子，他心里有鬼，您要查查他。因为公事太忙，就没来得及查呀。您把这事儿搁下了。所以我就认为他有毛病。哦，孙玉堂啊，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断定黄龙凤是贼吗？啊，这时候赵壁过来了。大人，您这么一说呢，我也琢磨，这就赖朱光祖他们呀，办事太莽撞了。我赵壁可听说了啊，听说这黄龙凤是北京太王府的黄粮庄头。大人，您要是太王爷的门生，这事儿呢应该仔细斟酌才是。小脑袋瓜赵壁说着，两只眼睛瞧着施大人，他在察言观色。

人把脸往下一沉，赵碧呀，你纯粹是满口胡说呀。大清国国家有律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好啊，照你今天这么一说，这个黄龙凤他是北京太王府的皇粮庄头，我施世伦呢又是太王府的门生，嘿嘿，我明白了呀，你这意思是官相官通通作弊，吏相吏结党成群。赵碧可听得出来施大人是错会了意了，他怀疑呢是黄天霸、赵碧跟孙玉堂、朱光祖这几个人呢跟黄龙凤有私仇，借公事欲报私仇。那么你说我是太王府的门生，而黄龙凤呢是太王爷的皇粮庄头，你这说我们官相官呢，可你们呢，你们四个人力强力啊，你们借这机会说黄龙凤是贼。施大人是个有身份的人，做清官就不能听差人一面之词，必须得攥住真凭实据。刚才孙玉堂他们这几个人虽然把事情的缘由禀报了，但是没说出来真凭实据能够证明这黄龙凤是强盗，而且他那地方是贼窝子。施大人一生气，你们退下去吧。这句气话就等于把这帮都头全都给轰出来了，大家伙出来了。施大人叫了一声施安，大人您有什么吩咐？把我当初私访的时候穿的那件老道的衣服拿出来。哎，施安呢赶紧给找衣服，他就冲着施孝一努嘴儿，一打手势，那意思呢让他赶紧去给众位都头送个信儿，就说呀老大人要私访，让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拿个主意。施孝也机灵，那伺候施大人傻了行吗？转身出来了，到了班房了，大家伙正在班房里说着赵碧呢。赵碧啊，你就不应该跟施大人顶嘴啊。赵碧，你跟大人怎么说话呢？大人生气了吧？这时候施孝进来了，众位先别说赵大哥啊，告诉你们，施大人让施安找那件道袍，可能要出去私访去。什么？黄天霸一听可就急了，施大人私访去？不行不行，那回出去私访日遭三险呐，差点让这贼把大人给害了。今天要私访苏州府，这苏州府可比不了江都县呐，苏州府城外头有多少贼呀？说什么也不能让大人去。说到这儿，黄天霸就看了看孙玉堂。哎呀，孙玉堂用手一指赵碧呀，干脆我带着你，咱们俩面见施大人，你赶紧给施大人说几句好话，赔个礼吧，然后咱们跟大人再回话，咱们哥俩一块儿替大人私访去。行啊，反正里外里叫我倒霉。这样呢，孙玉堂就让施孝先去禀报施大人，两个人呢就出来了，在大人书房外头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施孝出来了，请吧二位。孙玉堂跟赵碧进来先给大人请安，这赵碧跪地下就赔礼，大人您是我赵碧啊，虽然没立什么大功，您可也知道我这一番苦心呢，我们当差人的也不容易，大人您帮我说话怎么样？嘿嘿，我可跟您说，我跟这西霸天没有一面之交，既无恩也无仇。孙玉堂躬身一礼，大人呐，您是苏州府的一府之主，您要出去私访，万一有点风险，我们可

0: 担待不起呀。差人我愿意替老人家您出去私访，访一访这黄龙凤是匪人还是好人。施大人可不能不给这台阶啊。好吧，那么你们就赶紧去私访吧，本府力听回音。施大人可说的是你们。
1: 赵碧机灵啊，
2: 大人，我奔着生意堂去。
0: 好吧，遇事要小心，务必要把菊花庄探个明白。这样赵碧跟孙玉堂两个人离开大人的书房，就回到班房。孙玉堂就跟赵碧说，这么办吧，啊，咱们哥俩分头走，你也访我也访，我到菊花庄周围装作探亲访友，打探打探这菊花庄的底细。
2: 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黄天霸是再三的嘱咐，孙玉堂就先出去了。小脑袋瓜赵碧出了苏州府的衙门，找了一小酒馆，在那打点酒要点菜，自己自斟自饮。他琢磨，我怎么去探这菊花庄呢？他端起酒来了，嘿，赵碧可想起一件事儿来。有一回赵碧在苏州西关酒馆里头喝酒，嘿，那有一个人呐，正在吹牛聊天呢，这喝酒的客人全都围上去了，赵碧在旁边侧耳静听，感情说大话这人呢，正是菊花庄的马夫头。吹，嘿，告诉你，就我们菊花庄的威风，谁也比不了。我告诉你们，我管着100多头牲口呢，好马30多匹，庄主爷出来骑的马，后边亲随跟着马，那马得花多少钱买去？那庄主爷一出去，10几个保镖的，嘿，就说我们庄子里吧，这拉车呀、推碾子、拉磨，就这驴呀、这骡子呀，起码得60-70头，再加上各山寨的朋友经常来。这存的我们这儿的好马呀，也得有40-50匹。
3: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4: 春色秋冬，我
0: 的17-18个长工呢，都得听我的。他这么一吹呢，这旁边有闲着没事的，就跟着往前凑合，就搭这下影。我说头儿，既然你管着这么多牲口，管这么些人。恐怕你吃的也不错呀。那是，就我们菊花庄的厨房甭提多气派了，每天都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那厨房得分好几个呢，精致的厨房，庄主爷跟他小老伙吃什么点什么。另外大厨房，四方的宾客每天得有30-50位呀。就这做饭的厨子，打杂的、做粗活的20多个，跟你们说，这饭食分3-6-9等，就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还有庄客的、做粗活的，那这厨房都分3等啊。像我这马夫头，嘿，我就在头等下人厨房。哎呦，我们寨主爷跟各山寨的大头目摆上鸡鸭鱼肉，丝儿都票少，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香。要来了高等的客人，什么海参鱼翅，嘿，猴头熊掌，我说呀，恐怕你们众位都没见过。小脑袋瓜赵碧听着，他跟别人听着可不一样，他就听这儿经常来一些客人，各山的寨主在这吃饭。赵碧可就琢磨上了，这菊花庄是不是窝藏贼的一个大窝点。赵碧一打听啊，这黄龙凤家住菊花庄，盖了成片的房子，他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粮庄的。赵碧呢喝完酒走了，不行，我既是办案的官人，我得仔细听听。他又回来了，又在这叫了几个菜，在这要点酒，他喝着

0: 叫他听着。这时候的这个马夫头可就醉了，周围的人捧他呀，因为一捧他呢，他就给你斟碗酒喝，还给你布菜，你能陪着他白喝白吃。大家伙一跟他聊，聊着聊着，这马夫头啊，把嘴一撇，嘿，我跟你们说点儿，我们菊花庄逗人开心的事儿，你说呀，我们听着呢。告诉你，我们那个厨房啊，有位大师傅姓阮，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人还真认识，头儿，这个阮大厨子是不是原来苏州府城内那饭馆掌勺的？嘿，做的菜好，让你们家黄庄主也给请去当着厨子了。那是，没错，你说的就是他。我告诉你啊，这人呐，哎呦，能钻营会巴结，菜炒的确实不错。没想到到我们菊花庄不到一个月，升了厨子头了，一个月就挣3两。这各山寨的头要在这一吃饭呢，一高兴，每人这么一赏，这一顿饭他能得20多两银子呀。啊，现在他可是财大气粗了，干啊！喝！哎，他给这听众啊，每人给倒了一杯酒。告诉你们，这小子缺德，他仗着黄龙凤的势力，他霸占了就西庄那姓谢的魁子的媳妇为妻。嗯，赵斌这么一听，还有姓谢叫谢的魁子的呢。人家给我起外号叫谢的鬼，嘿，差不多，这位可能是我哥哥谢的魁子。赵碧呢，没听这谢的魁子的事儿，他就听着这里边有不少的债主竟给赏钱，那债主是什么呀？那是不是玉泉山的？是不是这些鸟号的贼？是不是苏州城外这城外的这几霸天呢？小脑袋瓜认真的听着。就听这马夫头聊上了，咦，这谢大魁子呀，也真没出息。为求个公平，他上北京了，上北京通州找他表哥去了。据说他表哥做官，没想到谢大魁子一去3年，嘿，3年没回来。他的媳妇柳氏在家里含辛茹苦，没想到祸从天降，柳氏长得俊呢，这软帽。当了厨子头之后，他狗仗人势，哎，他瞧上这柳氏的，他就到了柳氏他们家，就把这柳氏霸占为妻了。我说头儿，你说的那么好，霸占人媳妇儿，这街坊邻居也不干呢，谁敢惹呀？人家是黄粮庄头黄庄主的新妇人，大厨子头，我告诉你们。这阮茂啊，霸占了柳氏之后，我告诉你们，他还真疼。嘿，俩人过了10年了，这谢大魁子也不回来了。这阮大肚子，他媳妇儿啊，叫这柳氏，还给他生了儿子。哎，他叫阮茂，怎么叫阮大肚子呀？嘿，你不知道，他当了这厨子头啊，嘿呦，吃的多哟，这肚子胖的跟一口锅似的，都叫他阮大肚子，他叫阮茂，没人记得，没人记得，就知道阮大肚子。嘿，小脑袋瓜赵碧听到这儿，也知道听不出什么来了，赵碧就走了。今天赵碧突然间想起这件事儿来了。谢大魁子找他表哥去了，10年都没回来。我在这人身上得做点文章。赵碧不知道，书中暗表这谢大魁子到了通州之后，因为他表哥得病死了。谢大魁子回家吧，没路费，没办法就在通州做短工。嘿，他的妻子很贤良，没想到苦守空房被这阮大肚子给霸占了。小脑袋瓜呢，他琢磨，我要不然的话，我到西庄打听打听谢大魁子的详情， 我扮成蟹的魁子，我到菊花庄找这阮大肚子。对，就这主意。所以赵壁呢就到了菊花庄的西边，这地方叫西庄，跟着当地的老百姓把这谢大奎的详情给打听出来了，真跟这马夫头说的一样。小奶奶官啊就扮成了谢大奎子，穿着一身破衣裳，背着一破行李卷，蓬头垢面的到了菊花庄，在外边转一圈，他要饭吃，一边要饭一边打听这阮达肚子住在什么地方。打听来打听去，有个老头告诉他了，你找谁
1: 啊？我找这个掌勺的阮大师傅。
0: 我告诉你，你顺着我手瞧，那儿有个黑门楼，这是皇府的西角门，厨房呢就在这角门里头那院子里。
1: 哎，我多谢多谢。
0: 赵壁就进去了，一看这院子里头有好些人在杀猪宰羊，有的呢就退着鸡毛，忙极了。就在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人大肚子。赵壁心说啊，这位可能就是阮大肚子。赵壁走上前去深施一礼，请问您老人家干嘛的？
2: 要饭的吗？
0: 不是，我找个人，这里头有一位姓阮叫阮茂的师傅吗？
2: 找他干嘛呀？啊？
0: 赵壁心说这个准是这阮大肚子。赵壁这话口就稍微硬点了，
1: 我呀找他算一笔账。
0: 嗯，阮大肚子一愣啊，
2: 找我算账？嘿嘿，哪个混蛋敢找我的麻烦呢？啊！
0: 这阮茂就站起来了。小脑袋瓜赵壁一瞧，这小子满脸的横丝肉，把拳头举起来了。赵壁就假装害怕，可说话呢，语气出来是比较硬。你姓阮。你可别着急，你知道我是谁吗？西庄的谢大魁子。这笔账咱们说算也好算，如果算不好，咱们一块奔苏州府。这阮大肚子他心里有鬼，一听这句话马上这脸上就露出笑容来了。请坐请坐。老弟呀，因为你出门那么多年也没个音讯啊，我怕你媳妇受苦。我
1: 废话，我不回来你也不能抢活人妻啊。
0: 你瞧瞧，你媳妇连饭都吃不上啊，我能不管吗？
1: 我告诉你，我们家呀原来可是书香门第啊，书香门第你穷吃不上饭呢，你上北京了不管你媳妇了。废话，只因为我爹妈死得早啊，我家境贫寒，我没念过书，我没办法，我才上北京通州找我表哥去，本来想混碗饭吃，没想到时运不佳，我刚到通州他死在任上了啊，我困那儿了，这一困十年呢，甭说写封信的，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在那儿帮着拉船线呢，攒点钱我再回来呀。啊，我听说你把我媳妇弄走了，你在这儿当厨子头不成，你得给我找个吃饭的室友。
0: 阮大肚子认真的听着，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哎，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能给你俩钱儿。可是我得问问你，我要给了你银子，这媳妇儿你还要不要了？
1: 能够我吃饭的就行，甭说媳妇儿，就算你把媳妇儿白给我，我没钱我养活不了她呀。
0: 谢大奎子，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要这么说你跟我进来。赵壁就跟这阮达肚子到了大厨房了，里头有人闲坐的地方，
2: 有一张

有八间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谢大魁子，你坐下。赵碧就坐下。赵碧心说，我得想办法由打这软达肚子嘴里套出实话来，嘿，好带着官兵来抄这菊花庄，下回再说。

0: 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

0: 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扮成谢的魁子来找这阮大肚子。阮大肚子心里有愧呀，把人媳妇抢走了，一听这谢大奎呢让他给找个吃饭的事由不要媳妇儿，阮大肚子踏实了，就把他带到屋里了，让赵碧坐下了。赵碧往外边细看，嘿，真热闹，这屋子外边有个大厨房，这大灶上煎炒烹炸，这案子上摆的全都是鸡鸭鱼肉。他正瞧着呢，阮大肚子搬过一把椅子来，对着赵碧坐下了。谢大奎子，我说你这媳妇可跟了我十年了，还给我添了个大胖小子，现在跟我过的呀是又馋又懒，就算现在我把你媳妇再归你，你也养活不了她了。得了，干脆我看你也够穷的，我给你20两银子，你再另娶一房啊，拿这20两银子做本钱，你做个小买卖怎么样？你可真的给我，你瞧我说给就给呀，可有一样你得给我立张字据呀。他我不会写字啊，跟你说了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从小我没爹没妈，我没念过书。没关系，我们这儿有一个掌灶的郭师傅，哎呦写了一笔好字啊，你等着我把郭师傅请来。我说阮大肚子阮头啊，我要帮着你们写这字据可不能白写，行，明天我给你2两银子。后来就在旁边的凳子上一坐，把墨研好了，提起笔来就写。我说谢大奎子，你多大岁数了？阮大肚子搭茬了，甭管他今年38。赵碧心说这岁数真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就是一样不对呀，人家谢大奎子的媳妇儿我立字据给人卖了，我这事做的不对呀。得了，没办法，谁让我为了施大人前来打听打听这菊花庄是不是贼窝子呀。赵碧就瞧着这位姓郭的郭师傅写，这郭师傅一会儿写完了，谢大奎子我念你听听。行，您念。立字人谢大奎子，年38岁，因为手下缺钱被穷所挤，情愿意把妻子卖给阮茂为妻，身价200两，事后如有族人干涉，有谢大奎子按手印为证。200两银子笔下交足，并无亏欠，两方不按字据行事，自应送官治罪，空口无凭，立此存照，康熙年月日时，代笔人郭德，立卖字人谢大奎子。来吧，按个手印吧。赵碧呢就把左手这二指伸出来，就按了个手印。我说你们可不对，写的是200两，干嘛给我20两？阮大肚子可瞪眼了，废话，是卖媳妇的字据都是这么写的啊，写200两给20两，就你的媳妇值200两吗？得了，我认命吧。赵碧还假装的掉了点眼，对自个儿的媳妇。阮大肚子高兴的一回头，郭师傅给他炒几个菜啊，打点酒，别让他卖完媳妇饿着肚子走啊，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走。阮大肚子说完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打账房给他支了20两银子，另外还拿着4吊钱。能白摁啊，好好好，20两银子把媳妇卖了。赵碧哭着就把这银子掖到自己腰里了。 这时候郭师傅就给他炒了四个菜，给他弄了一壶酒，往这一放。拿过一副筷子，现在筷子啊，吃饱了喝足了，你可行行行。这赵斌一边喝着酒一边吃，他就问这阮大肚子，庄主爷家里头怎么这么有钱呢？啊，多少人吃饭呢，干嘛宰这么多鸡宰这么多鸭呀？
1: 嘿，我告诉你，你媳妇儿跟我是享了福了。
0: 我问的是你干嘛弄那么多鸡鸭鱼肉？
1: 嘿，跟你有关系吗？我告诉你，这宰的鸡鸭呀，是因为明天我们少庄主娶媳妇儿。我告诉你，因为你把媳妇儿让给我了，你不是外人，我才跟你说，英明娶媳妇儿实际上是抢亲。我们这位庄主啊，人称西霸天，神枪赛李逵，姓黄叫黄龙凤，是北京太王爷的黄粱庄头。你知道我们家这位少庄主是谁吗？人称花花小太岁。我们这位少庄主去年九月一娶的媳妇儿，娶的是谁呀？北霸天境界罗汉韩云虎的闺女。小两口还真好，没想到没过一百天，这媳妇儿死了，得痨病了。你也瞧不上。没想到前几天呢，他去看朋友去，路过徐汉林家，看见徐汉林的闺女了。这姑娘叫徐玉凤，长得太好了。他回来就派我们管事的愣上人家去，给人扔下花红彩礼，后天就把这姑娘娶过门来了。我告诉你，现在鬼子，人家姑娘的父亲在北京翰林院当差。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她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人家徐凤有婆家，那婆家也是当地。我们少爷不放心，怕人家过这墙打架，这才从玉泉山请了十好几位出名的寨主爷预备娶亲，实际上就是预备打架呢。我说软大肚子，人家要上官面上把你们告下来，这苏州知府是个清官，还不得上这抄家了呀。我说谢大魁子呀，你可不知道啊，这苏州府现在的知府施世伦，这施大人跟我们庄主爷是磕头的把兄弟。哦，哈哈，赵碧心说真能瞎吹呀。那我问你软大肚子，这苏州府还有个大班头叫黄天霸，他要是知道了，他也不能玩的。你呀、啊、真外行。告诉你，黄天霸姓黄，我们庄主爷也姓黄。黄天霸呀，是我们庄主爷一个叔辈侄子。要不然我们庄主爷敢让儿子去抢亲？哼，赵碧心说可真能吹呀。赵碧一生气，我说软大肚子，这苏州府还有个八班总带班的，姓赵叫赵碧，小岛的官人称谢的鬼，可也不是好惹的呀。你别废话了，你打听打听去，那个小脑袋官赵碧呀、啊、是我们庄主爷的干孙子。小脑袋官赵碧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我这是私访来了，我要不是私访，我亮刀我就把你的肚子给放了炮。
2: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吃喝完了，谢了谢谢大魁子，拿起这四吊钱迈步往外就走。阮达豆子对他还挺好，把他送出了马号。赵碧刚到马号外头一看，就在门口这儿放了一个酒挑。这酒挑旁边啊， 躺着一个人，口中往出吐的白沫子。
2: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在这瞧着，就瞧有一个人带着两个长弓，把这孙玉堂抬起来，往这宅门里头就走。都想主意，孙玉堂呢已然就出了衙门，奔了这菊花庄。等他到了菊花庄村子外头，先打听个水落石出。设法拿贼，当这密探要把真凭实据拿出来，也是最难的事。虽然孙玉堂把事情打听的水落石出了，但是得抓住黄龙凤勾结匪人、窝藏匪人的凭据。我还得进里边打听打听。他一瞧啊，就在专门外头有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呢旁边放个酒挑子，一边是个坛子，一边是个圆笼。这圆笼盖打开的，里边摆着麻花呀、鞋呀子儿啊、花生米呀。孙玉堂啊，这时候也确实有点饿了，蹲在这酒挑旁边，让这卖酒的给他打了一壶酒，要了两个咸鸭子儿，他就着咸鸭子儿是一边吃一边喝。他得跟这掌柜的聊啊，掌柜的，请问你贵姓啊？嘿，我姓孙的。哟，那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呀。我也姓孙的。哼，好吧好吧，咱们是一家子呀。两个人都姓孙，孙玉堂就更好说话了。我说师父，这个街北喽，这所宅院得有好几百间，这个庄主人是干什么的呀？我跟你说大哥呀，你可千万小点声，你没看见吗？啊，他们这一大片宅院，出出进进这些人吗？您瞧，那几个就贼么熟眼的。因为咱们是当家的，我嘱咐您，跟您说，这院子盖这么几百间房，来头不正。这孙玉堂还要往下问，这时候有打对面来了一头菊花青的骡子。骡子上头坐着一人，这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崭崭新。这人下了牲口之后，看了看卖酒的，又看了两眼孙玉堂，把骡子拴好了，就进了宅院了。卖酒的用手一指，我说，你看见没有，进去这主啊，就是本宅的大管事的，他姓黄，有个外号叫神眼转新郎。你听听这外号，你就知道这人多不地道了。这孙玉堂刚要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孙玉堂一看，又打宅门里出了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一大黑瓶子，这瓶子能装3斤酒，手里头呢还提着这么一吊多钱，穿着围裙，

烧锅打酒去。您瞧瞧，您要上烧锅来回可一里多地呢。您瞧，我后头这圆笼底下还放着原封的好酒呢，一点水都没兑，按原价呢也算你200钱一斤。行，虽然说我不愿跑那么远，可是呢我也怕主人埋怨我，就怕你这酒太薄。我跟您说，我这酒一点错都没有，庄主也要喝出错来，这3斤酒白喝，我一文钱都不要。行，那就那么办吧。跟着呢，这姓张的就把酒瓶子递过去，姓孙的卖酒的就给接过来，拿起酒提来，半斤一提，一共打了6提，整3斤酒，收了600钱。把这钱呢往这圆笼盖上一搁，就把这酒递给这姓张的了。这姓张的拿着酒瓶子就进去了。时间不大，这个厨子就出来了，冲着这卖酒的姓孙的就瞪眼。你瞧瞧。孙玉堂一看呢，这个厨子腮帮子肿了，油大嘴里往出流血。孙玉堂瞧着，就瞧这姓张的跟这卖酒的瞪眼。你呀、啊，把我害苦了，你愣说你这酒跟烧锅的一样，庄主爷喝了一口全吐出来了，说你这酒里净是水呀、啊。庄主爷把我叫去，给我一嘴巴，你瞧，我这嘴巴算白挨了呀。得嘞，你把钱给我吧，我把酒倒给你，我呀赶紧上烧锅去打酒去。这卖酒的惹不起人家，赶紧把这酒倒到自己的坛子里，又把这钱还给人家。这个张师傅呢拿起钱来，递了酒瓶子走了。卖酒的老孙呢就跟孙玉堂说，当家子欺负人呐，你尝尝我这酒，他愣说不好，我确实是一点水也没掺。行，当家的给我打一壶我尝尝。这卖酒的呢就给孙玉堂打了一壶酒，孙玉堂尝了尝，这酒可比刚才那酒强多了。凡是爱喝酒的人全都喜欢喝好酒啊。孙玉堂一喝这酒比刚才强多了，把这壶喝了，哎，再给我来一壶。打上第3壶酒，孙玉堂刚要喝，就觉得脑袋一晕，心里一犯迷糊，两只眼睛巴搭巴搭冒金星，一翻身扑通一下就栽倒了，这白沫子可吐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刚才进去那个管家神眼转新郎就出来了。哎呦，这卖酒的姓孙的才发现呢，刚才打酒那个姓张的他根本没走，就在影壁后头藏着呢。这时候孙玉堂已然躺下吐白沫子了，这姓张的又在影壁墙后头转出来了。管家，请您出来抬人。转新郎出来了，来人呢，给我抬进去。出来两个家人就把孙玉堂抬起来奔后宅。这个姓张的厨子

把卖酒的这个坛子一端，坛口冲下咕咚咕咚，把这酒全倒在地上。卖酒的可傻了，他，你为什么把我的酒都给倒了？我可指着吃呢，你没看见把人都喝躺下了吧？我告诉你，这酒里头我给掺了药了，你为什么给我掺药啊？这时候神眼转新郎由打里头出来，拿出了二两银子就递给卖酒的。我说呀，你这酒也就值两三吊钱吧，我给你二两银子啊，别问了，再细问没你的好。哎，吓得这卖酒的挑着挑着赶紧跑了。赵碧呢看得清清楚楚，是听得明明白白，心说坏了，我就是进去也救不出孙玉堂啊，我赶紧回苏州府送信儿去。赵碧撒腿往回跑，等到了苏州府已然是夜里头惊天了，叫开城门吧，门就认识他呀，赶紧开开门把他放进去。等小脑袋官赵碧到了府衙，班房的人大家全都睡觉了。赵碧来到黄天霸的床前，天霸呀，老兄弟，你醒醒吧！啊，赵德哥，什么事儿？小脑袋瓜赵碧就把自己私访菊花庄所遇的事情，以及孙玉堂口吐白沫给抬进菊花庄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黄天霸可就急了，哎呀，都这么晚了。大人劳累一天了，刚睡着也没法叫啊，那就得明天再说呀，那就等明天吧。好容易熬到第二天天光亮了，大家起来吃完了早点，全都来到书房面见施世伦。赵碧呢就先把二十两银子跟四吊钱呈给施大人，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大人点了点头，刚要往下再问，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击鼓鸣冤，冤枉啊，冤枉啊。施大人赶紧穿好了工服，来呀，升堂。施大人来到公堂之上，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这个时候两个喊冤之人就来到大堂，跪倒在地。施大人一看，这两个人是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在二十四五岁，一个也就在十八九岁。一个呢，也就在十七八岁。石大人用手一指，你二人有何冤情，姓叫何名，当堂讲来。这个二十四五岁的这十七八岁的就说了，大人，在下我姓梁，叫梁存，有何冤情讲来。这徐兴就说了，大人呐，我的叔叔在北京翰林院做编修。嘴巴同样唱得响亮，结果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定的是明年三月十五号去呀，没想到最近我妹妹在门口买绒线，被黄梁庄头黄龙凤的儿子黄福勇看见了。他派手下的恶奴，外号神眼转新郎，他姓黄叫黄珠，愣上我们家给扔下花红彩礼，明天就要娶我妹妹过门呢。这施大人刚听赵碧说完了，施大人点了点头，徐兴，本部堂问你，这是哪天的事？哦，大人呐，有十天了吧。施大人已然听赵碧说过了，所以施大人一生气，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把徐兴给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在身上
3: 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吉
1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把事情禀明施世伦。施大人更要细问，这时候有人喊冤了。施大人马上更换了官服，升到大堂，下边跪着一个24、5叫徐兴，一个16、7岁叫梁存。这个徐兴啊，就跟施大人说了：“大人，您给我做主啊！”菊花庄黄龙凤的少庄主黄福勇要抢我的妹妹徐玉凤，强逼成婚。施大人用手一指，把脸往下一沉：“你为什么不早告？”把徐兴吓坏了。徐兴直哆嗦，本来他就胆小怕事，吓得他不敢说话了。这梁存呢，岁数小，胆子大点。梁存赶紧磕了个头：“大人呐，您千万别着急，我有下情回禀。你是干什么的？”“大人，小人我的姑妈就是徐翰林之妻，小民我是徐翰林的内侄。”“好吧，有什么下情从头讲来。”“大人，你要问呢、啊、我们本来是想告的，可是没敢告啊。听当地人传说呀，都说西霸天黄龙凤跟大人您是霸兄弟，磕了头了。还有人说您这儿的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是黄天凤他们家当家的侄儿。还有人说您这衙门里头啊有个八班带班的都头姓赵，赵头是黄家的干孙子。”施大人可咬着牙没乐呀。大家伙一听全乐了，这赵壁是人家干孙子。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苏静，梁存呐、啊，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跟黄龙凤是把兄弟，你今天为什么还这么大胆子来到大堂告这黄龙凤呢？”“大人，我们是不敢告，昨天晚上有个武秀才姓张叫张景龙游打我们那儿路过，我的姑妈的门口啊开着一座清茶馆，代卖开水。这个人呢带着一个姓杜的上我们这喝茶来了，说闲话的时候就谈起这件事儿来了。他就说苏州知府施老大人是位清官，又是靖海侯施琅施侯爷的后人，绝不能跟贼人磕头拜把兄弟。再说了，那位黄都头黄天霸也不能跟黄龙凤认为当家。这个黄龙凤原来是山东济南府的人，而黄都头呢原来是江南绍兴府的人，你们说的全不对呀。这个张景龙张秀才要跟我们说了，要说那个八班总代班的赵壁跟黄龙凤是干亲，是黄龙凤的干孙子，这倒保不齐。嘿嘿，赵壁在旁边听着都快气死了，心里难受啊。怎么叫我赵壁是人家干孙子就保不齐呢？在大堂之上赵壁也不敢说话。施世伦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闲话不要说，暂且退下，本府必然派人去保护徐翰林的女儿，放拿恶贼。谢大人。”这个徐兴跟梁存站起来，外边的班头王仁就把他们两个人带下去了。大人一摆手退堂。施大人回到书房之后，立刻让施安把黄天霸这些人全都叫到书房，得商量商量啊，怎么保护这徐翰林的女儿，怎么拿这黄龙凤呢。施大人等了一会儿，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来了，施大人就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小脑袋瓜赵壁来到施大人面前给请了个安：“大人，我赵壁有个将计就计的办法。”“好啊。” 你就说说你的办法吧。
1: 大人，让黄天霸把所有苏州府的马快奔头全都调到菊花庄后边树林子里头埋伏好了，差人我呢带着钱粮、李俊、祝清明，我们哥四个到小南村去保护徐汉林的女儿。我们去了，挑一位，这个人就扮成新人替姑娘上轿啊，让恶霸把这个人迎娶到菊花庄入洞房，外边我们有两个扮成内亲的放信炮为主。到那时候黄天霸他们听见信炮响了，有打树林子里出来，里应外合，准能把菊花庄抄了，捉住那个黄龙凤。嘿嘿，哪怕他是太王爷的皇粮庄头，他私抢人家良家幼女也得拿他归案，他就是匪人。施世伦一瞧这小脑袋瓜照壁，摇头晃脑，说话直咬牙。嘿，你别瞧他这么狂，他这主意还真不错。
0: 嗯，这办法可以说是个妙计呀。赵碧呀，我给你换几个人。天霸呀，在，我看让赵碧带着孙琦、张翔、杨秀、钱亮五个人去，你看怎么样啊？黄天霸点了点头。赵大哥，您就带着哥几个走，跟着徐兴，跟着梁存，马上够奔小南村保护徐汉林的女儿。
1: 行，
0: 赵碧先说给我换几个也没关系，反正这里头有钱亮，我就有主意了。这样六个人离开苏州府，天刚过午，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徐汉林的门口。徐兴跟梁存上去叫门呢，叫了半天里边没人答应，赵碧可就急了，心说还慢条斯理叫门呢，出事怎么办呢？低头哈腰捡起块砖头来，啪往这门上一砸，这门里头有人说话了：
2: 哎，龙哥哥你快来，他们来了，别让他们跑了。
0: 跟着大门咣当一响，门分左右，赵碧他们赶紧往旁边一闪，由打这大门里头窜出一位英雄。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拿着十三节亮银枯骨鞭，后边还跟着一位呢。后边这位长得真魁梧，身高得七尺开外，黑参参一张脸，小辫挽了个揪，一身的青布裤褂，青布的靴子，脖子上头围着青布的铁锹套。嘿，小一朵没钱粮一瞧全认识，头一位正是自己的师哥飞天玉虎张景龙，第二位那就是烟熏灶杜林杜克雄。这二位怎么凑到一块奔着小南村了呢？书中暗表，自从拿着蓝勇之后，这烟熏灶啊就跟木屋奶奶奔了祝家庄了。祝清宁是为了报答杜克雄的哥哥呀，所以呢就让木屋奶奶陪着这位灶王爷。等他们在祝家庄住了没有几天之后，祝凤仙就死了，因为伤受得太重了。木屋奶奶是昼夜啼哭啊。这尹凤英虽然伤势好了点，可是伤也够重的，一看这情形不辞而别就走了。木屋奶奶更伤心了，白天哭夜里哭，这傻小的杜克雄又缺个心眼儿，一看这木屋奶奶哭他就着急。这天赶巧了，姐儿俩坐在一块吃饭，这丫鬟呢端进一碗汆丸子汤来。杜克雄哪知道，
2: 哎呀，丸子，
0: 他拿着筷子夹起个丸子就往自己嘴里搁。木屋奶奶一看呐，眼泪下来一拍戳在美醉呀。木屋奶奶就哭声，这杜克雄他多心了，两只眼睛一瞪，把这丸子往下一咽，
2: 我说你看我吃丸子心疼啊啊！刚吃一个你就不愿意，我不在你们家住了，什么恩人不恩人的呀，我走。
0: 他说走啊，他下了地扛起铁锹，他出门就跑，把木屋奶奶急坏了，派人追，追了半天没追着。这杜克雄呢，有打这祝家庄出来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其实呢，这木屋奶奶能因为杜克雄吃一个丸子他就哭吗？因为祝大姑娘祝凤仙活着的时候最爱吃的菜就是汆丸子。今天丫鬟把这汆丸子端上来，木屋奶奶一看呢，就想起来当初祝凤仙活着，这边是妹妹祝凤仙，这边是妹妹尹凤英，姐儿仨在一块吃饭说说笑笑多高兴啊！现在凤仙死了，尹凤英也走了，生死不得而知，就这么一傻兄弟陪着自个儿，浑着梦愣的说话就气人，所以想起妹妹祝凤仙来，木屋奶奶这眼泪下来就哭出来了。杜克雄不干了，扛着铁锹走了。咱们不表木屋奶奶伤心，单说杜克雄扛着铁锹离开祝家庄，走了30多里地，累得哼了。他一看旁边有一棵大槐树，哎，借着槐树的树荫，他躺在这树底下着了，这一觉就睡到天黑呀。因为他窝着那睡的，他觉得腿挺酸，把腿呢伸开，他想舒展舒展。巧就在这时候，有打东南方向来了一个人，往西北方向走，唰唰唰唰走得真快，正赶上的杜克雄伸腿，没想到这人一脚就踩到杜克雄的腿肚子上了。杜克雄让他一踩呢，往回一拳，这腿

0: 走道的呢就琢磨着是不是踩到蟒身上了，因为南省菜蟒特别多呀，到处都是。这个人一踩呢，踩到杜克行腿上了，杜克行往回这么一拳腿，他以为呢踩到一个软东西上，以为这菜蟒一咕噜肯定是蟒了，没想到突然间仓在对面站起个人来。
1: 你踩着我了，我脚让你踩坏了，北脚走道不知道留点神。
0: 这人一愣，哎呦朋友你别着急，实在是因为我走路走得太急了，要真把你踩坏了，我陪着你到看病的医生的家中给你调治调治，如果你要没伤着呢，我给你做个揖，我就算当面赔礼道歉了。
1: 甭道歉，连我姓什么都没问，你给我赔哪门的礼呀？
0: 这个人听到这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这么一看，哎呦，你是不是杜克熊啊？
1: 你怎么认识我呀？认识我就踩我。
0: 兄弟，你记得不记得前三年我上你们家给送过200两银子，是你哥哥杜斌让我给送去的。
1: 哎，对了对了，我认识你认识你哥哥。
0: 您别瞧杜克熊傻，记性特别好，只要让他见过一回面或者在一块吃过一顿饭，他是一辈子都不忘。
1: 认得认得，
0: 他管这人叫龙哥哥，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张，叫张景龙。就在二莲花行刺的时候，张景龙在施大人衙门里帮过忙，拿住二莲花之后，飞天玉虎张景龙回到家了。刚到家，妹妹张玉珍就往上递过一封书信。张景龙打开书信一看，是自己的堂弟张景雄在淮阴山身染重病，请哥哥立刻去看望。张景龙不敢怠慢，赶紧带上路费就够奔淮阴山了。这淮阴山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姓张，叫张成，人称镇淮阴；二寨主人称飞天大帅，叫刘月雄；三寨主呢就是张景龙的堂弟，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巡江小太尉。这位四寨主呢是北京城镶黄旗的旗人，姓金，叫金大力。这金大力可不是他名字，是皇上赐他。这哥四个在淮阴山占山为王，因为一点闲事儿，这张二爷张景雄呢生了点闷气，就得了病，躺在病床上想谁呀？就想哥哥张景龙，因为哥哥太疼自个儿了，所以写封信派人给哥哥送去。等着张景龙回家拿这封书信赶奔淮阴山，哥俩一见面，嘿，这二爷这病啊就好了一半了，有点病啊这是想亲人想的。哥俩见面不让哥哥走，飞天玉虎张景龙就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又陪着兄弟下山逛了逛杭州，在杭州买了一些土产。二爷呢又买了点花，买了点粉，买了点头油，让哥哥给妹妹带去，这样哥俩分手了。二爷张景雄仍然回归山寨，大爷张景龙回家新生，因为赶路天晚了，所以呢一脚就踩到杜克星的腿上，这烟熏遭站起来了。
1: 哈哈，认得认得，龙哥哥。
0: 张景龙很奇怪呀，心说傻兄弟怎么一个人出来了？兄弟，你不在东昌府跟老太太作伴，你上苏州干什么来了？
1: 他们不是找我哥哥来了吗？没饭吃。
0: 傻英雄杜克熊就把自己所经过的事跟张景龙说了一遍。
1: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哥哥上哪儿去了，不知道。
0: 兄弟你别着急，我听人说杜大哥现在呢在寒山跟蓝猛蓝大哥住在一块儿。这么吧，你先上我家住几天，等我有了功夫，我把你送到寒山，让你去找杜大哥。

0: 上你们家有烙饼有炖肉吃吗？兄弟，保你吃个够。哎，那咱们走。
1: 这样呢，傻英雄杜克熊就跟着飞天玉虎张景龙起身了，往前走，奔这小南村。由打小南村绕过去，直奔无限德胜桥的大道。张景龙是本家心上啊，禁锢了赶路了，他就没想别的事儿。这杜克熊不行啊，出来以后这半天的饿了，他鼻子好使，走着走着，他站住了，
0: 我不走了。
1: 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吓一跳，一回头，张景龙才闻出味来，心说傻兄弟又闻见肉味了，炖鸡肉的味特别香。傻小子杜克熊那丸子咽下去，到现在一天半宿没吃饭了。
0: 那龙哥哥，我找这香罐去了。
1: 好的，撒腿就跑。找到街边有一座清茶馆，茶馆这门还没关着，里边有灯光。傻小子进去了，里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俩人，正在那吃烙饼炖鸡肉呢。傻小子急了，一看旁边还有凳子，不客气，往这一坐，抄起烙饼，大手一抓这鸡肉，往烙饼一搁，卷吧卷吧就吃。这俩人不认识他呀，俩人一瞧，哎，你怎么吃你们的东西？
0: 哎，我就吃了。
1: 他把这烙饼搁嘴里叼着，拿起拳头，砰砰就把这俩人打趴下了。这俩人急了，往外跑就嚷啊，哎呦，快来人呐，这要抢吃抢喝的。张景龙赶紧就跑过来了，一看就明白了，傻小子跑这抢烙饼抢鸡肉来了，人家一拦把人给打了。张景龙赶紧抱拳施礼，二位请问你们嚷什么呀？这位好汉，看见没有，这愣小子进门就吃肉吃烙饼，还把我们俩打趴下了。二位千万别着急，冲着我，这个人是我个傻兄弟，朋友的兄弟啊，不管他吃多少饼吃多少肉，算我打搅了，在下如数赔钱，给你们哥俩行礼，算我赔罪了。行了，这俩人皱着眉头一摆手，我们呢不要钱。要钱干嘛呀？要烙饼，要鸡肉，我们吃饱了吗？好寻死去啊！要钱没用。什么？飞天玉虎张景龙一听愣了，寻死去？年纪轻轻干嘛寻死啊？这20岁出头的这人就哭了。这人是谁呀？这人就是徐青。哎，你要问呢？我姓徐，我叫徐青。这说叔叔在北京做翰林院的编修，我有个妹妹，已然有了婆家了啊！这当地菊花庄的恶霸黄龙凤的儿子黄福勇要抢我妹妹成亲呢。我婶娘跟我妹妹已然商量好了，就等着上吊了。我们哥俩没主意啊，宰了4只鸡，买了5斤肉，又烙了5斤面的饼。我们哥俩琢磨呀，吃吧，活活的撑死得了，比上吊比抹脖子都强啊。飞天一虎张景龙乐了，你们可真新鲜，有上吊的，有抹脖子，还没听说把自个儿撑死的呢。你们为什么不想个主意救你妹妹呀？啊，嘿，他们这说话，这杜克熊可乐了，这么会儿的功夫把这一摞烙饼也吃了，把这一锅肉全吃了。他扛着铁锹，他就出了这个开水铺的后门了。这后门啊，就是徐宅的角门。这杜克熊一迈步进了角门了，就听见里边哭。这里边啊，正是老太太跟姑娘商量着什么时候上吊合适呢。老太太哭啊，闺女啊，要依着为娘啊，你可别死，还是为娘死吧，我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了。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奖的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9: 我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至。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
15: 种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还有小脑袋官赵弼，追赶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追到了菊花庄外的树林子。黄天霸并不知道这个黄龙凤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耳朵里头也听过，但是真情不知道。菊花庄的黄龙凤仗着他哥哥黄龙寿是北京御亲太王爷面前的红人，他在这是黄亮庄头是无恶不作呀。等黄龙凤带着人迎出树林子，黄龙凤往这一站，大家左右一分，这分水狐狸李殿远就出来迎上黄天霸了。两个人通名报姓之后动起手来了，黄天霸就觉得这人武艺可不弱呀，而且就留神他身背后的葫芦，背着葫芦就会打暗器。两个人动着手，这分水狐狸李殿远他一边动手，他一边拿着鼻子尖找，他找什么呢？他得找上风头。他找着了，他朝这么一纵，西北风往东南刮呀，他一哈腰，用了一个犀牛望月式，左手一拍，他这葫芦的洞，啪，就听葫芦嘴的扑哧一声，打出一粒囊沙袋。黄天霸以为是暗器，他拿刀往出这么一磕，他可错了，这个东西就怕拿兵刃磕，他拿刀往出这么一磕，把这弹丸给打散了。这个弹丸里有一味药叫飞虎林，这种药啊是专门迷人的两只眼睛。黄天霸就被迷的两只眼睛跟蝎子蛰的是这么疼，哎呦，噌的一下就窜出来。赵弼赶紧过来就搀住黄天霸，小灵狐李俊亮刀就把李殿远给迎住了。赵弼赶紧把黄天霸搀到大道的旁边，天霸的两只眼呢、就跟针扎的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眼睛往下流呢，不到一刻钟的时候眼泪都干了，眼睛没有泪水它更疼啊，肝疼难受啊。赵大哥呀，你别搀着我了，我恨不得当时抹脖子才好啊，你呀干脆给我一刀，我受不了了。赵弼机灵啊，他知道黄天霸性如烈火，一伸手就把黄天霸的单刀给弄过来了。黄天霸真急了，赵大哥呀，我才20出头啊，我要是两只眼睛看不见了，我不如死了，你给我一刀，给我一刀，我这眼睛肝疼的太难受了。别着急呀、我怎么着急， 换凉水了，或者热水烫烫。赵碧是又机灵又坏呀、啊，黄天霸让他找水，嘿，小脑袋瓜赵碧有了小变了，他灵机一动，就把庙里得着这件偏衫尺给撕下一块来，然后一叠四层叠成个燕窝式，就在这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往前一递，老兄弟，我给你寻点热水，你先烫烫眼。黄天把这双眼睛实在疼得太难受了，一听有热水，俗话说有病是恨命吃药啊，赶紧两只手接过这燕窝式的绸子包，拿左手托着右手蘸着水就洗眼了。等把这尿沾到眼睛上，就觉得非常的舒服，这叫什么呀？这叫偏方治大病。书中暗表，飞虎林这种药非回龙汤不能破呀。您看，人的尿要搁在药里头，它视为药材，小孩撒的尿叫童子便，成人的叫回龙汤，这个五鬼囊沙袋非回龙汤破不了。黄天霸得了这么一神方，两只眼睛是越洗越亮，当时就跟好眼睛一样。赵大哥，从哪儿弄的这么好的药水啊？治好了就算药灵啊，甭管了。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树林的前边，哎呦，这小灵狐李俊也被李殿元用囊沙弹给打伤了。祝清宁窜过去敌住了李殿元，黄天霸赶紧把小灵狐李俊救回来。李俊疼得太难受了，黄老哥撒给我吧，我这两只眼睛疼得太难受了，还不如早死了呢。兄弟别着急，赵大哥那有圣水，一洗就好。圣水，哟，老兄弟，圣水可难得呀，治你眼睛圣水，现在找着不易了。这时候，西霸天、黄龙凤一看自己人多，对方人少，传下话去了，一块给我抄家伙，把这几个柴火顶给我斩草除根，出去入林的大害。这些贼各自拉刀，刚要围过来，就听大道旁边有人高声喊嚷，呼哨连天，就好像千军万马。那呀，那贼呀，苏州府的班头别害怕呀，大兵到了，拿住贼呀，别放跑了一个。哗，这些贼一听声音，以为来了多少官人呢。黄龙凤喊了一声冲，这些贼就跟着西霸天、黄龙凤跑了。谁来了？苏州府的头班的班头闹海叫孙玉堂。咱们前边说了，他们几个人出来找了半天，找一姑子庙，大家伙在树林子里休息一讲笑话。大斧子孙奇跟赵碧急了，一追着赵碧，赵碧跳河了。孙玉堂跟着木五爷就把大夫的孙奇劝回来，回归苏州府了。等进了衙门，正赶上施大人点名。按说每天点名的差事应该都是八班总督头黄天霸的，因为黄天霸没回来，施大人又怕衙门再出点意外的事，所以亲自点名。这一点名少了七个。正在这时候，孙玉堂跟穆五爷回来，来到大堂之上，孙玉堂、穆成参见施大人。施大人一看没赵碧，施大人就得问他：“我问你，孙玉堂，赵碧上哪里去了？”孙玉堂就得实话实说吧，就把赵碧跟大斧子孙奇两个人说笑话闹着玩闹急了，赵碧跳河走了，现在踪迹皆无了，全说了。施大人气得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呐，也太儿戏了，闹着玩事小，人命是大呀，我给你们一天的期限，务必把赵碧给我找回来，赵碧要是淹死了，把死尸给我找回来，要是人事全无，那就是您把他给害死的，让孙奇给他抵偿罪名。嗨， 石大人气得一拍桌案，站起来退回书房了。您别瞧小脑袋瓜赵碧，石大人可还真瞧得起他。那赵碧的主意是一出一准的。孙玉堂没有办法，就把苏州府这些官人全请出来了，又请出来李四爷，带着蝎子尾张祥、猴戴帽杨秀、一龙一虎穆武成、大斧子孙奇、小一朵梅钱亮，还有李四爷的儿子李茂雄，出了苏州府，叫开了西门，按照白天的旧路就找到这条小河了。过了河之后，他们就来到树林的外头，老远就听见锣声震耳，又听见梆梆梆梆梆子响，顺着声音一看，一片火光冲天，他们看见的就是西霸天黄龙凤在树林子里头跟黄天霸动手的那里边的灯笼火光。孙玉堂说，咱们站着吧，在这儿略后片刻，我上前边打听打听为什么这么乱。这样的孙玉堂就慢慢往前走，到前面一看，就发现了小灵狐李俊紧闭着双眼。赵碧身上真奇怪，穿了件八卦仙衣。祝清宁手使一口单刀，正跟贼人动手呢。再一瞧，树林子那边的贼就多呀，一对对弓箭手、弩箭手。这孙玉堂是久经办案的老手啊，他就知道了黄天霸他们几个人是寡不敌众啊，赶紧往回跑。李四爷，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您看怎么办？小一朵没钱亮一听，我有主意，咱们呢分开头，在寺外头高声喊嚷，让他们就听见跟千军万马似的，这个计策叫虚张声势。孙玉堂一听就问李四爷，您看行吗？行。好，那咱们分头吧。大家伙往寺外一分，把正西这股道留出来，留这条道好让贼跑。大斧子孙奇头一个嗓门大呀，把这斧子往一块一磕，就听嘡啷一声响，大斧子孙奇高声喊嚷，对，你们这帮贼休得逃走，现在苏州府全府的官兵到了，把你们一一拿货，不能让一个漏网。这边也喊，那边也喊，那边也喊，这些贼一听就一愣啊。这时候又听见有一个人高声喊嚷，乌鸦混账王八羔子，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啊，现有蛮南侠张玉在此，可自报刀的厉害。这嗓子可了不得，比大斧子孙奇那嗓子还管事儿。因为苏州府当地的贼没有不知道苏州府三侠的。跟着西霸天全都跑了，进哪儿了？全都拜进了菊花庄。这就叫蛮南侠一声惊群号啊。黄天霸也挺高兴的，众位听见没有，这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嘿，人家蛮南侠一嗓子把这群贼全吓跑了，咱们什么时候练到这个地步可就成了。刚说到这儿，小脑袋瓜赵碧在旁边扑哧这么一笑，嘿，老兄弟别这么捧啊，别这么捧蛮南侠啊，人家蛮南侠不吃皇上家的俸禄，能帮着咱们天天拿贼来吗？赵大哥，我明明听见蛮南侠说了话了，就这一嗓子把贼全吓跑了。嗯，这时候赵碧呀，拿手把这鼻子一捏，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全贼休得逃走，可知蛮南侠的厉害。哎呦，大家伙全都一条大巴哥，有你的，才知道是小脑袋瓜赵碧冒充蛮南侠，学的还真像。 大人让我们出来找你啊，找得着你还好，要是找不着你还得让我们给你偿命。大家伙说话，这小灵狐狸就在旁边直跺脚啊，你们别逗口了，我这眼睛都快疼瞎了。赵比刚好说话，树上头赛时迁朱光祖蹭的一下跳下来了。列位辛苦辛苦。大家伙刚要跟朱光祖说话，朱光祖就走到小灵狐李俊面前。眼睛疼吗？疼死我了。行，我先给你治治眼啊。这个贼打的东西叫五鬼囊沙弹，被这东西打了非得回龙汤能治。大家伙可一个猛劲儿啊，就问朱光祖上哪儿找这回龙汤去。嘿，不论哪位撒泡尿就是回龙汤啊。大夫的孙琦说话了，哎呀，我这有。说着找了一条粗布的手巾叠成燕窝式。大夫的孙琦把尿撒完了，双手一捧递给小灵狐李俊。这李俊最爱干净啊，按现在说洁癖啊，每天身上的衣裳有个油点都不成，天天换呢。小灵狐李俊他爹是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有的是钱，这衣裳是一天一身啊，可现在不成啊，明明知道这是尿，有心不擦吧，眼睛疼得跟针扎的似的。得嘞，了当时就好啊。小灵狐李俊这恶心洗完了，把手巾一扔，过来还得给朱光祖道歉。得嘞，谢谢您了。
4: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熊
3: 牛，老兄弟，那是赵大哥我的尿。黄天霸气坏了，伸手就要打赵壁，赵壁赶紧就跑，大家伙就给劝开了。这里边李四爷是个老前辈呀，我说别闹了，把公事都给耽误了，现在刘恒玉赵桓通也跟着这帮贼跑了啊，这到底是什么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打听明白没？赛时迁朱光祖说，四叔别着急，我全都知道，听我说，使枪的这贼头叫黄龙凤啊，住的离此不远，正西村民叫菊花庄。跟你说，我跟我师弟万军赵因为夜探菊花庄，我的师弟被迫遭擒，我有心救他们，势力太大呀，一群山这些鸟号的贼把我赶出了菊花庄，我到了树上，他们商量着用弓箭要把我射死，就在这功夫你们来了。大家伙一瞧，朱光祖说着眼泪都下来了。黄天霸就问呢，说着说着你哭什么呀？嗨，天霸呀，我跟我师弟林仔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弟妹可托付我了，同来同回呀，不管怎么样，诸位帮我忙，夜入菊花庄把我师弟万军长给叫出来，好对得起我弟妹。赵壁乐了，赵爷你抬头看看，太阳都快出来了。孙玉堂说，这么办吧，这件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还得跟你们商量商量，你们记得不记得施大人到苏州府临上任这天，这菊花庄的黄龙凤送来十坛绍兴美酒，施大人一看这名片上写着太王府黄粮庄的，大人呢就有心把这酒留下，没想到让施安打开，施安打开，大人一看呢，这里边不是酒，全是银子。施大人就把原礼给他退回去，大人可没收啊。这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赛时迁朱光祖点了点头，不错，我白天从这经过的时候也看见他们门前有雕斗，有旗杆，还有五贯的匾额。赵壁说话了，政委，这不是商量事的地方，赶紧回归衙门面见大人，咱们调兵来剿这菊花庄。大家伙这才想起来应该回归衙门了。大家伙走可不理会，小脑袋瓜赵壁穿着八卦闲衣，底下没裤子， 一个人在后边溜溜达达，这样跟着众人就回到了府衙。赵碧先回到自己屋子，拿出衣服换好了，然后到了班房，大家伙商量见施大人应该怎么回话。这衙门口当差有当差的规矩，谁办的事谁回。孙玉堂说，这么办吧，天霸呀，你先回禀施大人，说明捉拿二鸟的事。诸爷，你回禀大人夜探菊花庄万军照被祸遭擒的事，然后呢我再回禀施大人群贼跑回菊花庄的事。行，赵碧说，你们三人回完了我再回我自个儿的事。商量好了，这哥几个一块来到施大人书房，先让施安回禀一声。施安进去禀报施大人，施大人传下话来叫他们哥几个进去。
4: 快乐翅膀在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不必眼睛大嘴。
3: 黄天霸是头一个回话，给施大人又深施一礼。大人，我奉您的口谕，带着人去捉拿赵桓通，去捉拿刘恒玉，这两个人窝藏在关王庙，我跟着李俊还有祝清宁已然快把二鸟捉住了，没想到追到树林子旁边，这树林子当中西霸天赛李逵黄龙凤带着一群贼人在那等着呢，他们呢就把这两个鸟贼给救走了。哦，施大人一愣，天霸呀，西霸天黄龙凤是谁？赛时迁朱光祖赶紧过来给施大人行了一礼。大人，您要问这黄龙凤是谁，就是玉亲太王府的黄粱庄头，家住在菊花庄。你怎么知道？大人，因为菊花庄这所房盖得跟贼窝子一样，下差随着我师弟万军找夜探菊花庄，实指望捉拿二鸟，万也没想到我师弟在庄中被祸遭擒。施大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你既然知道他们是贼，为什么不回到衙门到本府这儿领签票办案呢？倘若他们不是贼啊，就凭你这当班头的擅自夜入民宅，万一人家要告发下来，别说你呀，就连本府也得担待一二啊。孙玉堂听到这儿赶紧过来给施大人请了个安。哦，玉堂啊，你要说黄龙凤是贼，以何为凭？孙玉堂看了看黄天霸，又看了看小脑袋瓜赵碧，抱拳行礼。大人，您还记得不记得您刚刚到苏州府上任的时候，黄龙凤派人送来十坛美酒啊？哦，施大人一听不由得冲冲大怒，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施大人问孙玉堂，你说这菊花庄这个黄龙凤他是贼，你有什么凭证啊？孙玉堂说，大人，您还记得不记得您在上任的时候，这个黄龙凤给您送来了10坛绍兴美酒，后来您让施安打开一看，里边不是酒，全是银子，您呢就打发我给他送回去了。小人我回来告诉施大人，您黄龙凤他们家门口有雕斗，有旗杆，而且挂着5魁的匾额，后来您老人家说就冲他送这银子，他心里有鬼，您要查查他，因为公事太忙就没来得及查呀，您把这事搁下了，所以我就认为他有毛病。哦，孙玉堂啊，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断定黄龙凤是贼吗？说呢我也琢磨，这就赖朱光祖他们呀，办事太莽撞了。我赵碧可听说了，听说这黄龙凤是北京太王府的黄粮庄头。大人，您要是太王爷的门生，哎，这事儿呢应该仔细斟酌才是。小脑袋瓜赵碧说着，两只眼睛瞧着施大人，他在察言观色。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赵碧呀，你纯粹是满口胡说呀。大清国国家有律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好啊，照你今天这么一说，这个黄龙凤他是北京太王府的黄粮庄头，我施世伦呢又是太王府的门生，嘿嘿，我明白了呀，你这意思是官相官通通作弊，吏相吏结党成群。
5: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4: 他怀疑呢是黄天霸、赵碧跟孙玉堂、朱光祖这几个人呢跟黄龙凤有私仇，借公事欲报私仇。那么你说我是太王府的门生，而黄龙凤呢是太王爷的黄粮庄头，你这说我们官相官呢？贼。施大人是个有身份的人，做清官就不能听差人一面之词，必须得攥住真凭实据。刚才孙玉堂他们这几个人

虽然把事情的缘由禀报了，但是没说出来真凭实据能够证明这黄龙凤是强盗，而且他那地方是贼窝子。施大人一生气，你们退下去吧。大家伙出来，施大人叫了一声施安，大人您有什么吩咐？把我当初私访的时候穿的那件老道的衣服拿出来。哎，施安呢赶紧给找衣服，他就冲着施孝一努嘴儿一打手势，那意思呢让他赶紧去给众位都头送个信儿，就说呀老大人要私访，让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拿个主意。我搬房了，大家伙正在搬房里说着绕壁呢。绕壁啊，你就不应该跟施大人顶嘴啊。别说赵大哥啊，告诉你们，施大人让施安找那件道袍，可能要出去私访去。什么？黄天霸一听可就急了，施大人私访去？不行不行，那回出去私访日遭三险呐！啊，差点让这贼把大人给害了。啊，苏州府城外头有多少贼呀？说什么也不能让大人去。手一指赵壁啊，干脆我带着你，咱们俩面见施大人，你赶紧给施大人说几句好话，赔个礼吧啊，然后咱们跟大人再回话。倒霉，这样呢孙玉堂就让施孝先去禀报施大人，两个人呢就出来了，在大人书房外头等。大人请安，这赵壁跪地下就赔礼。大人，您说我赵壁啊，虽然没立什么大功，您可也知道我这一番苦心呐啊！我们当差人的也不容易，大人，您帮我说话怎么样？嘿嘿，我可跟您说，我跟这西霸天没有一面之交，既无恩也无仇。孙玉堂躬身一礼，大人呐、啊，您是苏州府的一府之主，您要出去私访，万一有点风险，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啊。差人我愿意替老人家您出去私访，访一访这黄龙凤是匪人还是好人。施大人可不能不给这台阶啊，好吧，那么你们就赶紧去私访吧。本府力听回音，施大人可说的是你们。赵壁接令啊，大人，我奔着孙玉堂去。好吧，遇事要小心，务必要把菊花庄探个明白。这样，赵壁跟孙玉堂两个人离开大人的书房，就回到班房。孙玉堂就跟赵壁说：“这么办吧，啊。”咱们哥俩分头走，你也访我也访，我到菊花庄周围装作探亲访友，打探打探这菊花庄的底细。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黄天霸是再三的嘱咐，孙玉堂就先出去了。小脑袋瓜赵壁出了苏州府的衙门，找了一小酒馆，在那儿打点酒，要点菜，自己自斟自饮。他琢磨，我怎么去探这菊花庄呢？他端起酒来了，嘿，赵壁可想起一件事儿来。有一回，赵壁

在苏州西关酒馆里头喝酒。嘿，那有一个人呐，正在吹牛聊天呢。这喝酒的客人全都围上去了，赵碧在旁边侧耳静听。感情说大话这人呢，正是菊花庄的马夫头。吹，嘿，告诉你，就我们菊花庄的威风，谁也比不了。我告诉你们，我管着100多头牲口呢，好马30多匹，庄主爷出来骑的马，后边亲随跟着马，那马得花多少钱买去？那庄主爷一出去，10几个保镖的，嘿，就说我们庄子里吧，这拉车呀、推碾子、拉磨，就这驴呀、这骡子呀，起码得60-70头，再加上各山寨的朋友经常来，这存在我们这儿的好马呀，也得有40-50匹。我手底下，除草的、煮草料的、担水的、喂牲口的，17-8个禅工呢，都得听我的。他这么一吹呢，这旁边有闲着没事的就跟着往前凑合，就搭这下眼。我说头儿，既然你管着这么多牲口，管这么些人，恐怕你吃的也不错呀。那是，就我们菊花庄的厨房甭提多气派了，每天都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那厨房得分好几个呢，精致的厨房，庄主爷跟他小老伙吃什么点什么。另外大厨房，四方的宾客每天得有30-50位呀。就这做饭的厨子，打杂的、做粗活的20多个。跟你们说，这饭食分39等，就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还有庄客的、做粗活的，那这厨房都分3等啊。像我这马夫头，嘿，我就在头等下人厨房，那客人吃不了的鸡鸭鱼肉，嘿，就归我们了。那每天吃饭你们就瞧瞧去，哎呦，我们寨主爷跟各山寨的大头目摆上鸡鸭鱼肉，丝儿都漂炒，滋儿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香。要来了高等的客人，什么海参鱼翅，嘿，猴头熊掌，我说呀，恐怕你们众位都没见过。小脑袋瓜赵碧听着，他跟别人听着可不一样，他就听这儿经常来一些客人，各山的寨主在这儿吃饭。赵碧可就琢磨上了，这菊花庄是不是窝藏贼的一个大窝点？赵碧一打听啊，这黄龙凤家住菊花庄，盖了成片的房子，他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粮庄的。赵碧呢，喝完酒走了。不行，我既是办案的官人，我得仔细听听。他又回来了，又在这叫了几个菜，在这要点酒，他喝着酒，他听着。这时候呢，这个马夫头可就醉了，周围的人捧他呀，因为一捧他呢，他就给你斟碗酒喝，还给你布菜，你能陪着他白喝白吃。大家伙一跟他聊，聊着聊着，我们菊花庄逗人开心的事儿，你说呀，我们听着呢。告诉你，我们那个厨房啊，有位大师傅姓阮，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是不是原来苏州府城内那饭馆掌勺的？嘿，做的菜好，让你们家黄庄主也给请去当了厨子了。那是没错，你说的就是他。我告诉你啊，这人呐，哎呦，能钻营会巴结，菜炒的确实不错。没想到到我们菊花庄不到一个月，升了厨子头了。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赏这一顿饭，他能得20多两银子呀！啊，现在他可是财大气粗了，告诉你啊。喝，哎，他给这听众啊，每人给倒了一杯酒。告诉你们，这小子缺德，

他仗着黄龙凤的势力，他霸占了就西庄那姓谢的谢的魁子的媳妇为妻。嗯，赵斌这么一听，还有姓谢叫谢的魁子的呢，人家给我起外号的谢的鬼，嘿，差不多，这位可能是我哥哥谢的魁子。赵壁呢没听这谢的魁子的事儿，他就听着这里边有不少的债主竟给赏钱，那债主是什么呀？那是不是玉泉山的？嗯，是不是这些鸟号的贼？是不是苏州城外这城外的这几霸天呢？小脑袋瓜认真的听着，为求个公平，他上北京了，上北京通州找他表哥去了。据说他表哥做官，没想到谢大奎子一去三年，嘿，三年没回来。他的媳妇柳氏在家里含辛茹苦。啊，除了头之后，他狗仗人势，哎，他瞧上这柳氏的，他就。到了柳氏他们家，就把这柳氏霸占为妻了。我说头儿，你说的那么好，霸占人媳妇儿，这街坊邻居也不干呢，谁敢惹呀？人家是黄梁庄头黄庄主的新妇人，大厨子头。我告诉你们，这阮茂啊，霸占了柳氏之后，我告诉你们，他还真疼。嘿，俩人过了十年了，这谢大奎子也不回来了。这阮大肚子他媳妇儿啊，叫这柳氏，还给他生了儿子。哎，他叫阮茂，怎么叫阮大肚子呀？嗨，你不知道，他当了这厨子头啊，嘿呦，吃的多哟，这肚子胖的跟一口锅似的，都叫他阮大肚子。他叫阮茂，没人记得，没人记得，就知道阮大肚子。嘿，小脑袋瓜赵壁听到这儿，也知道听不出什么来了，赵壁就走了。今天赵壁突然间想起这件事儿来了，谢大奎子找他表哥去了，十年都没回来。我在这人身上得做点文章。赵壁不知道。书中暗表这谢大奎子到了通州之后，因为他表哥得病死了，谢大奎子回家吧没路费，没办法就在通州做短工。嘿，他的妻子很贤良，没想到苦守空房被这阮大肚子给霸占了。小脑袋瓜呢，他琢磨，我要不然的话，我到西庄打听打听谢大奎子的详情，我扮成谢大奎子，我到菊花庄找这阮大肚子，咚，叫这主意。所以赵壁呢就到了菊花庄的西边，这地方叫西庄，跟着当地的老百姓把这谢大奎子详情给打听出来了，真跟这马夫头说的一样。小奶奶罐啊就扮成了谢大奎子，穿着一身破衣裳，背着一破行李卷，蓬头垢面的到了菊花庄，在外边转一圈，他要饭吃，一边要饭一边打听这阮大肚子住在什么地方。打听来打听去，有个老头告诉他了，你找谁啊？我找这个掌勺的阮大师傅。我告诉你，你顺着我手瞧，那儿有个黑门楼，这是皇府的西角门，厨房呢就在这角门里头那院子里。哎，我多谢多谢。赵壁就进去了，一看这院子里头有好些人在杀猪宰羊，有的呢就退着鸡毛，忙极了。就在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人，大肚子。赵壁心说啊，这位可能就是阮大肚子。赵壁走上前去，深施一礼，请问您老人家干嘛的？要饭了吗？不是，我找

0: 个人。这里头有一位姓阮叫阮茂的师傅吗？
1: 找他干嘛呀？啊？赵碧心说：“这个准是这阮大肚子。”赵碧这话口就稍微硬点了。我呀，找他算一笔账。
0: 阮大肚子一愣啊，
1: 找我算账？嘿嘿，哪个混蛋敢找我的麻烦呢？啊？
0: 这阮茂就站起来了。小脑袋瓜赵碧一瞧这小子满脸的横丝肉，把拳头举起来了。赵碧就假装害怕，可说话呢语气出来是比较硬。
1: 你
0: 姓阮，你可别着急，
1: 你知道我是谁吗？西庄的谢大魁子。这笔账咱们说算也好算，如果算不好，咱们一块奔苏州府。这阮大肚子
0: 他心里有鬼，
1: 一听这句话马上这脸上就露出笑容来了。
0: 请坐请坐。老弟呀，
1: 因为你出门那么多年也没个音讯啊，我怕你媳妇受苦。我
0: 废话，
1: 我不回来你也不能抢活人妻啊。
0: 你瞧瞧你媳妇连饭都吃不上啊，
1: 啊，我能不管吗？我告诉你，我们家呀原来可是书香门第啊，书香门第你穷吃不上饭呢，你上北京了不管你媳妇了。废话，只因为我爹妈死得早啊，我家境贫寒，我没念过书，我没办法，我才上北京通州找我表哥去，本来想混碗饭吃，没想到时运不佳，我刚到通州他死在任上了啊，我困那儿了，这一困十年呢，甭说写封信的，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在那儿帮着拉船线呢，攒点钱我再回来呀。啊，我听说你把我媳妇弄走了，你在这儿当厨子头不成，你得给我找个吃饭的室友。
0: 阮大肚子认真的听着，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哎，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能给你俩钱儿。可是我得问问你，我要给了你银子，这媳妇儿你还要不要了？
1: 能够我吃饭的就行，甭说媳妇儿，就算你把媳妇儿白给我，我没钱我养活不了她呀。
0: 谢大魁子，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要这么说你跟我进来。
1: 赵碧就跟这阮大肚子到了大厨房了，里头有人闲坐的地方，有一张酒吧闲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
0: 谢大魁子，你坐下。
1: 赵碧就坐下。赵碧心说，我得想办法有打这阮大肚子嘴里套出实话来，嘿，好带着官兵来抄这菊花庄，下回再说。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代表人权人员汪武岩。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

0: 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壁来探这菊花庄，他假扮成谢的魁子来找这阮大肚子。阮大肚子心里有愧呀，把人媳妇抢走了。一听这谢的魁呢，让他给找个吃饭的室友，不要媳妇儿。阮大肚子踏实了，就把他带到屋里了，让赵壁坐下了。赵壁往外边细看，嘿，真热闹。这屋子外边有个大厨房，这大灶上煎炒烹炸，这案子上摆的全都是鸡鸭鱼肉。他正瞧着呢，阮达肚子搬过一把椅子来，对着赵壁坐下了。谢大魁子，我说你这媳妇可跟了我10年了，还给我添了个大胖小子，现在跟我过的呀是又馋又懒。就算现在我把你媳妇再归你，你也养活不了她了。得了，干脆我看你也够穷的，我给你20两银子，你再另娶一房啊，拿这20两银子做本钱，你做个小买卖怎么样？这赵壁一想，白进20两银子我干嘛不要啊。行，你可真的给我，你瞧我说给就给呀，可要一样你得给我立张字据呀。他我不会写字啊，跟你说了，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从小我没爹没妈，我没念过书。没关系，我们这儿有一个掌灶的郭师傅，哎呦，写了一笔好字啊！你等着，我把郭师傅请来。这郭师傅耳音好，还听见了，郭师傅就溜达过来了。我说阮大肚子，阮头啊，我要帮着你们写这字据可不能白写。行，明天我给你2两银子。郭师傅就去到自个儿那抽屉那儿，把抽屉拉出来，把纸笔墨砚拿出来，就在旁边的凳子上一坐，把墨砚好了，提起笔来就写。我说谢大魁子，你多大岁数了？阮达肚子搭茬了，甭管他，今年38。赵壁心说，这岁数真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就是一样不对呀。人家谢大魁子的媳妇儿，我立字据给人卖了，我这事做的不对呀。得了，没办法，谁让我为了施大人前来打听打听这菊花庄是不是贼窝子呀。赵壁就瞧着这位姓郭的郭师傅写。这郭师傅一会儿写完了，谢大魁子，我念你听听。行，您念。立字人谢大魁子，年38岁，因为手下缺钱，被穷所挤，情愿意把妻子卖给阮茂为妻，身价200两。事后如有族人干涉，有谢大魁子按手印为证。200两银子笔下交足，并无亏欠，两方不按字据行事，自应送官治罪，空口无凭，立字存照。康熙年月日时，代笔人郭德，立卖字人谢

0: 那魁子，来吧，按个手印吧。赵碧呢，就把左手这二指伸出来，就按了个手印。我说，你们可不对，写的是200两，干嘛给我20两？阮达肚子可瞪眼了，废话，是卖媳妇的字据都是这么写的啊，写200两给20两，就你这媳妇值200两吗？得了，我认命吧。赵碧还假装的掉了点眼睛对自个儿的媳妇。阮达肚子高兴的一回头，郭师傅给他炒几个菜啊，打点酒，别让他卖完媳妇饿着肚子走啊，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走。阮达肚子说完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打账房给他支了20两银子，另外还拿了4吊钱。谢大魁子，这可是你媳妇的身价钱，另外我给你4吊钱，你这手印不能白摁啊。好好好，20两银子把媳妇卖了。赵碧哭着就把这银子掖到自己腰里了。阮大肚子呀，怕他后悔，赶紧又端了2碟凉菜给他拿过一副筷子。谢大魁子，吃饱了喝足了你可行行行。这赵碧一边喝着酒一边吃，他就问这阮大肚子，阮爷，这么一来咱们哥俩可是朋友了，我想问问你，咱们庄主爷家里头怎么这么有钱呢？啊，多少人吃饭呢，干嘛宰这么多鸡宰这么多鸭呀？
1: 嘿，我告诉你，你媳妇跟我是享了福了。
0: 我告诉你，我每天拿回家去的吃不了都扔了。
1: 我问的是你干嘛弄那么多鸡鸭鱼肉。
0: 嘿，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这宰的鸡鸭呀，是因为明天我们少庄主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你们少庄主也娶媳妇儿，干嘛门口摆那么些刀枪啊？
1: 我告诉你，因为你把媳妇儿让给我了，你不是外人，我才跟你说，
0: 英明娶媳妇儿实际上是抢亲。我们这位庄主啊，人称西霸天，神枪赛李逵，姓黄叫黄龙凤，是北京太王爷的黄粱庄头。你知道我们家这位少庄主是谁吗？人称花花小太岁。
1: 我们这位少庄主去年9月1娶的媳妇儿，娶的是谁呀？
0: 北霸天净阶罗汉韩云虎的闺女。小两口还真好，没想到没过100天这媳妇儿死了，得痨病了。要人说呀，
1: 没想到前几天呢，他去看朋友去，路过徐汉林家，看见徐汉林的闺女了。这姑娘叫徐玉凤，长得太好了，他回来就派我们管事的愣上人家去，给人扔下花红彩礼，后天就把这姑娘娶过门来了。我告诉你，谢大鬼子，人家姑娘的父亲在北京翰林院当差，
0: 了得吗？我们花花小太岁就敢惹呀？再说人家徐凤有婆家，那婆家也是当地无。
1: 出名的债主爷预备娶亲，实际上就是预备打架呢。
0: 哦，小脑袋瓜赵碧一听，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
1: 我说阮大肚子，人家要上官面上把你们告下来，这苏州知府是个清官，还不得上这抄家了呀？
0: 这施大人跟我们庄主爷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头叫黄天霸，他要是知道了，他也不能完的。
1: 你呀、啊，真外行。告诉你，黄天霸姓黄，我们庄主爷也姓黄。黄天霸呀，是我们庄主爷一个叔辈侄子。要不然，我们庄主爷敢让儿子去抢亲？
0: 府还有个八班总带班的，姓赵，叫赵弼，小岛的官，人称谢的鬼，可也不是好惹的呀。孙子，小岛的官赵弼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我这是私访来了，我要不是私访，我亮刀我就把你的肚子给放了炮。
1: 赵弼呀、啊，把这事儿打听明白了，他也就不问了，连吃带喝，吃喝完了，谢了谢谢大魁子，拿起这四吊钱迈步往外就走。阮达豆子对他还挺好，把他送出了马号。赵弼刚到马号外头一看，就在门口这儿放着一个酒挑，这酒挑旁边啊躺着一个人，口中往出吐这白沫子。赵弼可吓傻了，这个人正是闹海礁孙玉堂。赵弼在这瞧着，就瞧有一个人带着两个长弓，把这孙玉堂抬起来往这宅门里头就走。这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孙玉堂是先来的。赵弼去喝酒想主意，孙玉堂呢已然就出了衙门，奔了这菊花庄。等他到了菊花庄村子外头，先打听一个水落石出。孙玉堂就琢磨呀，这官面上要拿出真凭实据设法拿贼，当这密探要把真凭实据拿出来也是最难的事。虽然孙玉堂把事情打听的水落石出了，但是得抓住黄龙凤勾结匪人、窝藏匪人的凭据。孙玉堂就想，这西霸天确实是恶霸，我还得进里边打听打听。他一瞧啊，就在专门外头有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呢旁边放个酒挑子，一边是个坛子，一边是个圆笼。这圆笼盖打开的，里边摆着麻花呀、咸鸭子啊、花生米呀。孙玉堂啊，这时候也确实有点饿了，蹲在这酒挑旁边，让这卖酒的给他打了一壶酒，要了两个咸鸭子，他就着咸鸭子是一边吃一边喝。他得跟着掌柜的聊啊，掌柜的，请问你贵姓啊？
2: 嘿，我姓孙的。
0: 哟，那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呀。我也姓孙的。哼，好啊好啊，咱们是一家子呀。两个人都姓孙，孙玉堂就更好说话了。我说师父，这个街北咯，这所宅院得有好几百间，这个庄主人是干什么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哥呀，你可千万小点声，你没看见吗？啊，他们这一大片宅院，出出进进这些人吗？您瞧那几个就贼不熟眼的，因为咱们是当家的，我嘱咐您，跟您说这院子盖这么几百间房来头不正。这孙玉堂还要往下问，这时候有打对面来了一头菊花青的骡子，骡子上头坐着一人，这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崭崭新。就进了宅院了，卖酒的右手一指，我说你看见没有，进去这主啊就是本宅的大管事的，他姓黄，有个外号叫神眼转新郎。你听听这外号你就知道这人多不地道了。这孙玉堂刚要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孙玉堂一看，又打宅门里出了一个人， 手里头拿着一大黑瓶子，这瓶子能装三斤酒，手里头呢还提着这么一吊多钱，穿着围裙，好像呢是个厨子。这个人呐，往前走着，这卖酒的就问他：“张师傅，您干什么去？”“
2: 嘿，烧锅打酒去。”“
1: 您瞧瞧，您要上烧锅来回可一里多地呢。您瞧，我后头这圆笼底下还放着原封的好酒呢，一点水都没兑，按原价呢，也算你200钱一斤。”就怕你这酒太薄，我跟您说，我这酒一点错都没有，哎，庄主也要喝出错来，这三斤酒白喝，我一文钱都不要。行，那就那么办吧。跟着呢，这姓张的就把酒瓶子递过去。六提整三斤酒，收了600钱。把这钱呢往这圆笼盖上一搁，就把这酒递给这姓张的了。这姓张的拿着酒瓶子就进去了。时间不大，这个厨子就出来了，冲着这卖酒的姓孙的就瞪眼：“你瞧瞧！”孙玉堂一看呢，这个厨子腮帮子肿了，油大嘴里往出流血。孙玉堂瞧着，就瞧这姓张的跟这卖酒的瞪眼：“你呀，把我害苦了，你愣说你这酒跟烧锅的一样，庄主爷喝了一口全吐出来了，说你这酒里净是水呀、啊！庄主爷把我叫去，给我一嘴巴，你瞧，我这嘴巴算白挨了呀！得嘞，你把钱给我吧，我把酒倒给你，我呀赶紧上烧锅去打酒去。”这个张师傅呢拿起钱来递了酒瓶子走了。卖酒的老孙呢就跟孙玉堂说：“当家子欺负人呐，你尝尝我这酒，他愣说不好，我确实是一点水也没掺。”玉堂打了一壶酒，孙玉堂尝了尝，这酒可比刚才那酒强多了。凡是爱喝酒的人全都喜欢喝好酒啊。孙玉堂一喝这酒比刚才强多了，把这壶喝了，哎，再给我来一壶。打上第三壶酒，孙玉堂刚要喝，就觉得脑袋一晕，心里一犯迷糊，两只眼睛巴搭巴搭冒金星，一翻身扑通一下就栽倒了，这白沫子可吐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刚才进去那个管家神眼转新郎就出来了。打酒那个姓张的他根本没走，就在影壁后头藏着呢。这时候孙玉堂已然躺下吐白沫子了，这姓张的有点影壁墙后头转出来了：“管家，请您出来抬人。”转新郎出来了，哈，来人呐，给我抬进去。出来两个家人就把孙玉堂抬起来奔后宅。这个姓张的厨子赶紧把卖酒的这个坛子一端，坛口冲下，咕咚咕咚把这酒全倒在地上。卖酒的可傻了：“他你为什么把我的酒都给倒了？我可指着吃呢。你没看见把人都喝躺下了吧？我告诉你，这酒里头我给掺了药了。你为什么给我掺药啊？”这时候神眼转新郎由打里头出来，拿出了2两银子就递给卖酒的。我说呀，你这酒也就值2-3吊钱吧，我给你2两银子啊，别问了，再细问没你的好。哎，吓得这卖酒的挑着挑着赶紧跑了。赵碧呢看得清清楚楚，是听得明明白白，心说坏了，我就是进去也救不出孙玉堂啊，我赶紧回苏州府送信儿去。
2: 赵斌撒腿往回跑。等到了苏州府，已然是夜里头惊天了。叫上门吧，门就认识他呀，赶紧开开门把他放进去。等小脑袋瓜赵斌到了府衙，班房的人大家全都睡觉了。赵斌来到黄天霸的床前，天霸呀，
0: 老兄弟，你醒醒吧！啊，
2: 赵大哥，什么事儿？小脑袋瓜赵斌就把自己私访菊花庄所遇的事情，以及孙玉堂口吐白沫给抬进菊花庄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黄天霸可就急了，哎呀，都这么晚了，大人劳累一天了，刚睡着也没法叫啊，那就得明天再说呀，那就等明天吧。好容易熬到第二天天光亮了，大家起来吃完了早点，全都来到书房面见施世伦。赵弼呢，就先把20两银子跟4吊钱呈给施大人，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大人点了点头，刚要往下再问，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击鼓鸣冤，冤枉啊，冤枉啊。施大人赶紧穿好了工服，来呀，升堂。施大人来到公堂之上，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这个时候，两个喊冤之人就来到大堂，跪倒在地。施大人一看，这两个人是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在24、25岁，一个也就在18、19岁。两个人跪倒在地。施大人一看，这两个人一个24、25岁，一个呢也就在17、18岁。施大人用手一指，你二人有何冤情，姓叫何名，当堂讲来。这个24、25岁的跪倒在地上，大人，我姓徐，我叫徐兴。这17、18岁的就说了，大人，在下我姓梁，叫梁存，有何冤情讲来。这徐兴就说了，大人呐，我的叔叔在北京翰林院做编修，我有个叔伯妹妹叫玉凤，许配给当地武举张德为妻，定的是明年3月15号娶呀。没想到最近我妹妹在门口买绒线，被黄梁庄头黄龙凤的儿子黄福勇看见了，他派手下的恶奴外号神眼转新郎，他姓黄叫黄珠，愣上我们家给扔下花红彩礼，明天就要娶我妹妹过门呢。这施大人刚听赵弼说完了，施大人点了点头，徐兴，本部堂问你，这是哪天的事？哦，大人呐，有10天了吧。施大人已然听赵弼说过了，所以施大人一生气，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把徐兴给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作为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壁去探这菊花庄，等他回来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把事情禀明施世伦。施大人刚要细问，这时候有人喊冤了。施大人马上更换了官服，升到大堂，下边跪着一个24、5叫徐兴，一个16、7岁叫梁存。这个徐兴啊，就跟施大人说了：“大人，您给我做主啊！菊花庄黄龙凤的少庄主黄福勇要抢我的妹妹徐玉凤，强逼成婚。”施大人用手一指，把脸往下一沉：“你为什么不早告？”把徐兴吓坏了。徐兴直哆嗦，本来他就胆小怕事，吓得他不敢说话了。这梁存呢，岁数小，胆子大点。梁存赶紧磕了个头：“大人呐，您千万别着急，我有下情回禀。你是干什么的？”“大人，小人我的姑妈就是徐翰林之妻，小民我是徐翰林的内侄。”“好吧，有什么下情从头讲来。”“大人，你要问呢，我们本来是想告的，可是没敢告啊。听当地人传说呀，都说西霸天黄龙凤跟大人您是霸兄弟，磕了头了。还有人说，您这儿的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是黄天凤他们家当家的侄儿。还有人说，您这衙门里头啊，有个八班带班的都头，姓赵，赵头是黄家的干孙子。”施大人可咬着牙没乐呀。大家伙一听全乐了，这赵壁是人家干孙子。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啪：“苏静，梁存呐，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跟黄龙凤是把兄弟，你今天为什么还这么大胆子来到大堂告这黄龙凤呢？”“大人，我们是不敢告，昨天晚上有个武秀才姓张叫张景龙游打我们那儿路过，我的姑妈的门口啊开着一座清茶馆，代卖开水，这个人呢带着一个姓杜的上我们这儿喝茶来了，说闲话的时候就谈起这件事来了。他就说，苏州知府施老大人是位清官，又是靖海侯施琅施侯爷的后人，绝不能跟

0: 贼人磕头拜把兄弟。再说了，那位黄都头黄天霸也不能跟黄龙凤认为当家。这个黄龙凤原来是山东济南府的人，而黄都头呢原来是江南绍兴府的人。你们说的全不对呀。这个张景龙张秀才要跟我们说的，要说那个八班总代班的赵弼跟黄龙凤是干亲，是黄龙凤的干孙子，这倒保不齐。赵弼在旁边听着都快气死了，心里难受啊，怎么叫我赵弼是人家干孙子就保不齐呢？在大堂之上赵弼也不敢说话。施世伦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闲话不要说，暂且退下，本府必然派人去保护徐翰林的女儿，放拿恶贼。谢大人。这个徐兴跟梁存站起来，外边的班头王仁就把他们两个人带下去了。大人一摆手退堂。施大人回到书房之后，立刻让施安把黄天霸这些人全都叫到书房，得商量商量啊，怎么保护这徐翰林的女儿，怎么拿这黄龙凤呢？施大人等了一会儿，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来了，施大人就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小脑袋瓜赵弼来到施大人面前给请了个安。大人，我赵弼有个将计就计的办法。好啊，你就说说你的办法吧。大人，让黄天霸把所有苏州府的马快班头全都调到菊花庄后边树林子里头埋伏好了，差人我呢带着钱粮李俊祝清明，我们哥四个到小南村去保护徐翰林的女儿。我们去了，挑一位，这个人就扮成新人替姑娘上轿啊，让恶霸把这个人迎娶到菊花庄入洞房，外边我们有两个扮成内亲的放信炮为主。到那时候黄天霸他们听见信炮响了，由打树林子里出来，里应外合，准能把菊花庄抄了，捉住那个黄龙凤。嘿嘿，哪怕他是太王爷的皇粮庄头，他私抢人家良家幼女也得拿他归案，他就是匪人。施世伦一瞧这小脑袋瓜赵弼摇头晃脑说话直咬牙，嘿，你别瞧他这么狂，他这主意还真不错。嗯，这办法可以说是个妙计呀。赵弼呀，我给你换几个人。天霸呀，在，我看让赵弼带着孙琦、张翔、杨秀、钱亮五个人去，你看怎么样啊？黄天霸点了点头。赵大哥，您就带着哥几个走，跟着徐兴、跟着梁存，马上够奔小南村保护徐翰林的女儿。行，赵弼先说给我换几个也没关系，反正这里头有钱亮，我就有主意了。这样六个人离开苏州府，天刚过午，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徐翰林的门口。徐兴跟梁存上去叫门呢，叫了半天里边没人答应，赵弼可就急了，心说还慢条斯理叫门呢，出事怎么办呢？低头哈腰捡起块砖头来，啪往这门上一砸，这门里头有人说话了：
1: 哎，龙哥哥你快来，他们来了，别让他们跑了。
0: 跟着大门咣当一响，门分左右，赵弼他们赶紧往旁边一闪，由打这大门里头窜出一位英雄。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拿着十三节亮银枯骨鞭，后边还跟着一位呢。后边这位长得真魁梧，身高在七尺开外，黑参参一张脸，小辫挽了个揪，一身的青布裤褂，青布的靴子，脖子上头围着青布的铁锹套，嘿，
1: 小一朵没钱粮一瞧。

0: 全认识，头一位正是自己的师哥飞天玉虎张景龙，第二位那就是烟熏灶杜林杜克雄。这二位怎么凑在一块奔着小南村了呢？书中暗表，自从拿着蓝勇之后，这烟熏灶啊就跟木屋奶奶奔了祝家庄了。祝清宁是为了报答杜克雄的哥哥呀，所以呢就让木屋奶奶陪着这位灶王爷。等他们在祝家庄住了没有几天之后，祝凤仙就死了，因为伤受得太重了。木屋奶奶是昼夜啼哭啊。这尹凤英虽然伤势好了点，可是伤也够重的，一看这情形不辞而别就走了。木屋奶奶更伤心了，白天哭夜里哭，这傻小的杜克雄又缺个心眼儿，一看这木屋奶奶哭他就着急。这天赶巧了，姐儿俩坐在一块吃饭，这丫鬟呢端进一碗汆丸子汤来，杜克雄哪知道，
1: 哎，丸子，
0: 他拿着筷子夹起个丸子就往自己嘴里搁。木屋奶奶一看呐，眼泪下来一拍桌子，美醉呀。木屋奶奶就哭声，这杜克雄他多心了，两只眼睛一瞪，把这丸子往下一咽，
1: 我说你看我吃丸子心疼啊啊！刚吃一个你就不愿意，我不在你们家住了，什么恩人不恩人的呀，我走。
0: 他说走啊，他下了地扛起铁锹他出门就跑，把木屋奶奶急坏了，派人追，追了半天没追着。这杜克雄呢，由打这祝家庄出来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呀。其实呢，这木屋奶奶能因为杜克雄吃一个丸子他就哭吗？因为祝大姑娘祝凤仙活着的时候最爱吃的菜就是汆丸子。今天丫鬟把这汆丸子端上来，木屋奶奶一看呢，就想起来当初祝凤仙活着，这边是妹妹祝凤仙，这边是妹妹尹凤英，姐儿仨在一块吃饭说说笑笑多高兴啊！现在凤仙死了，尹凤英也走了，生死不得而知，就这么一傻兄弟陪着自个儿，浑着梦愣的说话就气人，所以想起妹妹祝凤仙来，木屋奶奶这眼泪下来就哭出来了。杜克雄不干了，扛着铁锹走了。咱们不表木屋奶奶伤心，单说杜克雄扛着铁锹离开祝家庄走了30多里地，累得慌了。他一看旁边有一棵大槐树，哎，借着槐树的树荫，他躺在这树底下就着了。这一觉就睡到天黑呀，因为他窝在那睡的，他觉得腿挺酸，把腿呢伸开，他想舒展舒展。巧，就在这时候，有打东南方向来了一个人，往西北方向走，唰唰唰唰走得真快，正赶上的杜克雄伸腿，没想到这人一脚就踩到杜克雄的腿肚子上了。杜克雄让他一踩呢，往回一拳这腿，这走道的呢就琢磨着是不是踩到蟒身上了，因为南省菜蟒特别多呀，到处都是。这个人一踩呢，踩到杜克雄腿上了，杜克雄往回这么一拳腿，他以为呢踩到一个软东西上，以为这菜蟒一咕噜肯定是蟒了，没想到突然间蹭在对面站起个人来，
1: 你踩着我了，我脚让你踩坏了，北脚走道不知道留点神。
0: 这人一愣，哎呦朋友你别着急，实在是因为我走路走得太急了，要真把你踩坏了，我陪着你到看病的医生的家中给你调治调治，如果你要没伤着呢，我给你做个揖，我就算当面赔礼道歉了。
1: 甭道歉，连我姓什么都没问，你给我赔哪门的礼呀？
0: 这个人听

0: 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这么一看，哎呦，你是不是杜克熊啊？
1: 你怎么认识我呀？认识我就踩我。
0: 兄弟，你记得不记得前三年我上你们家给送过200两银子，是你哥哥杜斌让我给送去的。
1: 对了对了，我认识你，认识你。哥哥，
0: 您别瞧杜克熊傻，记性特别好，只要让他见过一回面或者在一块吃过一顿饭，他是一辈子都不忘。
1: 认得认得，
0: 他管这人叫龙哥哥，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张，叫张景龙。就在二莲花行刺的时候，张景龙在施大人衙门里帮过忙，拿住二莲花之后，飞天玉虎张景龙回到家了。刚到家，妹妹张玉珍就往上递过一封书信。张景龙打开书信一看，是自己的堂弟张景雄在淮阴山身染重病，请哥哥立刻去看望。张景龙不敢怠慢，赶紧带上路费就够奔淮阴山了。这淮阴山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姓张，叫张成，人称镇淮阴；二寨主人称飞天大帅，叫刘月雄；三寨主呢，就是张景龙的堂弟，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巡江小太尉。这位四寨主呢，是北京城镶黄旗的旗人，姓金，叫金大力。这金大力可不是他名字，是皇上赐的。这哥四个在淮阴山占山为王，因为一点闲事儿，这张二爷张景雄呢生了点闷气，就得了病，躺在病床上想谁呀？就想哥哥张景龙，因为哥哥太疼自个儿了，所以写封信派人给哥哥送去。等着张景龙回家拿这封书信赶奔淮阴山，哥俩一见面，嘿，这二爷这病啊就好了一半了。有点病啊，这是想亲人想的。哥俩见面不让哥哥走，飞天玉虎张景龙就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又陪着兄弟下山逛了逛杭州，在杭州买了一些土产。二爷呢又买了点花，买了点粉，买了点涂油，让哥哥给妹妹带去，这样哥俩分手了。二爷张景雄仍然回归山寨，大爷张景龙回家新生，因为赶路天晚了，所以呢一脚就踩到杜克星的腿上，这烟熏灶站起来了。
1: 哈哈，认得认得，龙哥哥。
0: 张景龙很奇怪呀，心说傻兄弟怎么一个人出来了。兄弟，你不在东昌府跟老太太作伴，你上苏州干什么来了？
1: 怎么不找我哥哥来了吗？没饭吃。
0: 傻英雄杜克熊就把自己所经过的事跟张景龙说了一遍。
1: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哥哥上哪儿去了，不知道。
0: 兄弟你别着急，我听人说杜大哥现在呢在寒山跟蓝猛蓝大哥住在一块儿。这么办，你先上我家住几天，等我有了功夫，我把你送到寒山，让你去找杜大哥。
1: 那行那行，那我愿意，我上你们家，有烙饼有炖肉吃吗？
0: 兄弟保你吃个够。
1: 哎，那咱们走。
0: 这样呢，傻英雄杜克熊就跟着飞天玉虎张景龙起身了，往前走，奔这小南村，由打小南村绕过去，是奔无限德胜桥的大道。张景龙是奔家新上啊，禁锢了赶路了，他就没想别的事儿。这杜克熊不行啊，出来以后这半天他饿了，他鼻子好使，走着走着，嗯，他站住了，
1: 我不走了。
0: 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吓一跳，一回头，嗯，张景龙才闻出味来，心说傻兄弟又闻见肉味了，炖鸡肉的味特别香。傻小子杜克熊那丸子咽下去到现在一天半小没吃饭了。

0: 当官去了，吵得撒腿就跑。找到街北有一座清茶馆，茶馆这门还没关着，里边有灯光。傻小子进去了，里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俩人，正在那吃烙饼炖鸡肉呢。傻小子急了，一看旁边还有凳子，不客气往这一坐，抄起烙饼，大手一抓这鸡肉，往烙饼一搁，卷吧卷吧就吃。这俩人不认识他呀，俩人一瞧，哎，你怎么吃你们的东西？
1: 哎，我就吃了。
0: 他把这烙饼搁嘴里叼着，拿起拳头砰砰就把这俩人打趴下了。这俩人急了，往外跑就嚷啊，哎呦，快来人呐，这要抢吃抢喝的。张景龙赶紧就跑过来了，一看就明白了，傻小子跑这抢烙饼抢鸡肉来了，人家一拦把人给打了。张景龙赶紧抱拳施礼，二位请问你们嚷什么呀？这位好汉看见没有，这愣小子进门就吃肉吃烙饼，还把我们俩打趴下了。二位千万别着急，冲着我，这个人是我个傻兄弟，朋友的兄弟啊，不管他吃多少饼吃多少肉，算我打搅了，在下如数赔钱，给你们哥俩行礼，算我赔罪了。行了，这俩人皱着眉头一摆手，我们呢不要钱。要钱干嘛呀？要烙饼，要鸡肉，我们吃饱了嘛，好寻死去啊！要钱没用。什么？飞天一虎张景龙一听愣了，寻死去？年纪轻轻干嘛寻死啊？这20岁出头的这人就哭了。这人是谁呀？这人就是徐青。哎，你要问呢？我姓徐，我叫徐兴。这时候叔叔在北京做翰林院的编修，我有个妹妹已然有了婆家了啊！这当地菊花庄的恶霸黄龙凤的儿子黄福勇要抢我妹妹成亲呢。我婶娘跟我妹妹已然商量好了，就等着上吊了。我们哥俩没主意啊，宰了4只鸡，买了5斤肉，又烙了5斤面的饼，我们哥俩琢磨呀，吃吧，活活的撑死得了，比上吊比抹脖子都强啊。飞天一虎张景龙乐了，你们可真新鲜，有上吊的有抹脖子，还没听说把自个儿撑死的呢，你们为什么不想个主意救你妹妹呀？啊，嘿，他们这说话，这杜可雄可乐了，这么会儿的功夫把这一摞烙饼也吃了，把这一锅肉全吃了，他扛着铁锹，他就出了这个开水铺的后门了。这后门啊，就是徐宅的角门。这杜克雄一迈步进了角门了，就听见里边哭。这里边啊，正是老太太跟姑娘商量着什么时候上吊合适呢。老太太哭啊，闺女啊，要依着为娘啊，你可别死，还是为娘死吧，我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了。嘿，傻小子听见了，谁要死？傻小子杜克雄要干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

0: 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

0: 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
10: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京广听书，
1: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2: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1: 他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3: 起来，几根胶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1: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0: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1: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4: 红风号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1: 等等我，
4: 快冲
1: 冲啊！
4: 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1: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5: 胖胖，
1: 冲啊！
5: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1: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要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5: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1: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5: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6: 这片地方，
7: 给你这把扫帚。
8: 我去端水。
7: 哎，是来帮我一下。
1: 萧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6: 你轻点好不好？
1: 嗯，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6: 我，
1: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6: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1: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6: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1: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萧国清的。
6: 是吗？我，
1: 你看，这是萧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6: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萧国清的雕像呢？
1: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6: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1: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6: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6: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1: 这还问？2024年呀。
6: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1: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6: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1: 小康，小康，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8: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6: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1: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萧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6: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1: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6: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1: 我不怕。
6: 真的吗？
1: 那当然。
6: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1: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6: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1: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6: 谢谢你。
1: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6: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1: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嗯，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6: 这个，
1: 哈哈，开玩笑的啦。
6: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1: 苦我倒是不怕。
6: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1: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6: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1: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6: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6: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1: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6: 咋这么多人啊？
1: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6: 快，我们进去看看。
1: 哎哎，
7: 哎，你小心点
1: 儿！快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6: 你没事吧？
7: 还不好意思呢。
9: 快进来吧。
10: 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6: 我。
10: 进来吧。没关系。
9: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1: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6: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9: 还是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11: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十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1: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9: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11: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9: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12: 中国，
9: 中国，
12: 中国，
9: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

0: 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2: 快点快点，都拿走。
3: 长官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2: 少废话，送人。
3: 求求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2: 都给我放开。
3: 长官长官，心情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2: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4: 不能
3: 不能
4: 不能啊，
2: 我去一边去。啊，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4: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1: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1: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1: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1: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5: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1: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呢。
5: 就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1: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5: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1: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5: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1: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5: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仗，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2: 哈，
3: 哈。
4: 太好了，免费学习，
5: 真不错啊！
6: 这年头大富的。
7: 哎，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昌。
5: 哎，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8: 报个名，我叫肖永正。
9: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8: 哎，对，是是。
10: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11: 呸！擦，
0: 立位，
11: 死，
0: 立位，是没啊？
12: 喂，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3: 好，喝喝喝！
9: 来，大哥，
8: 大哥，哎，我敬您一个。
12: 好，来，干！
8: 会长，会长，不好了！
12: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8: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2: 嗨，你净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8: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2: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翻不起什么浪花。
8: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12: 你说什么？
8: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马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12: 好，胆敢跟我一本硬过不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14: 来，大哥，我给您满上。
12: 来，
15: 吴老师，这歌词写的太好了。
8: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16: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8: 是
16: 是啊，
8: 真好听。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得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吃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好，好。
4: 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5: 好，好，好，好。
1: 哎，
6: 不行，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7: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4: 哪怕唱两句呢。
3: 萧国清，来一个。
8: 萧国清，来一个。
9: 萧国清，
10: 来一个。
1: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5: 好，好，好。

0: 老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3: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3: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4: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家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回来了。
3: 吴老师，
4: 吴老师，
5: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6: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7: 是的。
6: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8: 好。好，
0: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6: 你太小了。
0: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6: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0: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6: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0: 宣传工作？
6: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愿意。
6: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这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着我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

0: 恭喜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2: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
1: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3: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4: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1: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4: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1: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4: 那我试试吧。
1: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4: 没有。
1: 那就接着上。
4: 能不能拽我一下？
1: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4: 算上来了。
1: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4: 啊，
1: 快藏好了，别动。
4: 我有点怕。
1: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5: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6: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5: 我可是盯不住了，别逼吃打架。
6: 你还是坚持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7: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5: 哎，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1: 长官，买点花生吧。
6: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1: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5: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6: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占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5: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
1: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快赶紧上山。
4: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1: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4: 还要走多远呀？
1: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4: 总算到了。
8: 哟！
9: 哟！
1: 暗号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肖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
7: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6: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7: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一定在查。
7: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等等。哎，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先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肖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
0: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0: 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原来是这样呀。
0: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1: 慢点喝，别呛住了，
0: 渴死我了。
1: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0: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啦。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
1: 希望
2: 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2: 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
5: 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1: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肖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
2: 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3: 呸！
2: 你敢催我？
3: 你没有好下场的。
2: 还敢这么硬？

0: 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1: 你不必问了，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0: 嘿，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1: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0: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2: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火庆，抓紧时间啊。
3: 我的孩儿
4: 肖国庆，
3: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4: 肖国庆，
3: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4: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5: 娘，胖胖。
3: 牛儿，这亲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4: 你疼不疼？
5: 不疼了。
3: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5: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5: 娘，不能说，不能说。
3: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5: 我没说，我没说。
3: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4: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5: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3: 娘，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5: 娘，快别说这些了。
4: 肖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5: 可能没机会了。
4: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3: 孩子，别说傻话，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5: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4: 不，我不吃。
5: 快拿着。
2: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3: 牛，我的孩
4: 子。牛
2: 啊，
4: 小国庆的孩子。
2: 快走快走。
6: 肖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0: 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1: 会的，要不这样，
0: 来个引蛇出洞。
1: 好，好。
2: 赵国兴，走。
3: 他们把萧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4: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3: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4: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0: 萧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5: 我说别勒我脖子。
0: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5: 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茶党万岁。
0: 你
6: 起来，驱赶挑拨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了。

0: 我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放着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摁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摁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了，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摁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摁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个

0: 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弄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林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七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三天，多说四天他就完了。哦，常建喜说，我知道了，嗯，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督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林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林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督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督堂的位上了，我要到了那个督堂的位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督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林，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这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1: 那是郭五爷。
0: 郭五爷是谁？
1: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在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0: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1: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0: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1: 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0: 不要问，

0: 好的。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儿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白玉堂一转身，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郭老五在屋里头呢，他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往里一走，他以为是常建喜又回来了，头都没抬问了一句，怎么又回来了？白玉堂迈步就进来了，跟他站了个面对面。是啊，有事儿哪能不回来呢？这个功夫郭老五抬头一看，白玉堂，你是谁？
1: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告诉你，我先问问你，
0: 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让你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是慢性毒药，谁教给你的啊？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他心中在想，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他怎么进来的？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郭老五说，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先把你这个来处跟我说明白。白玉堂是说明白，说明白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今天到在这里，我就替你办事来了。替我办事？你替我办什么事？我替你去害你陈林，你看怎么样？你能行吗？
1: 我不行啊，
0: 我不能害陈林，我还不能杀你吗？
1: 啊，你敢要杀我，好大胆！
0: 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来人呐！他想喊来人呢，刚说来人这两个字刚喊出来，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白玉堂往前一赶步，就用这半截刀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在这一瞬间，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考虑更多，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也没考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所以扑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白玉堂心想，嘿，我这回把他杀了，杀了我得留尸一手，蘸着他的血迹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一首诗。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风御猫，禁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该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封了御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
1: 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行，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这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风御猫，禁猿不闹鼠，这御猫这鼠御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说禁猿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这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啊，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留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包卿，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降府县都有严加查访，一定有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降府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就都查。 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其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胸扉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 书卷气。
2: 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
1: 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
2: 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
1: 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单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了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作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扒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啊。甭管他什么官，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到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扒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玩意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

又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带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窜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了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满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呀，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不知道这个府邸是哪儿，直到第二天白天，白玉堂由打这文光阁楼上边下来，从院子里边翻墙出去，绕到前门一看正点儿，才知道这是太师府。白玉堂心想：“哦，太师府，听说有个姓庞的庞吉庞太师，嘿，我住在他的府里就放心了。谁敢上太师府里边来查人来呀？”对，白玉堂住在这儿，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可是这两天在东京汴梁城查找白玉堂的事儿就始终没有停止，各个店房都找了，这东来客栈也是被查了，恰恰是展雄飞带着人来查的。结果到在东来客栈一看，登店簿上面写着金茂书，有这么个名字。展雄飞当时就想：“金茂书，锦毛鼠，这是锦毛鼠的变音，金茂书。”展雄飞就问：“这个金茂书在哪？”店里掌柜的就说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走的，一早晨就走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掌柜的说：“这个人小伙长得挺漂亮。”一说白玉堂长得什么长相，什么貌相，多高的个儿，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展雄飞说：“他上哪里去了？”掌柜的说：“哪儿去了？他出这店房我们谁也没留神呢，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展雄飞说：“就捋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开封府的众位衙役们就捋着这个线索查找这白玉堂，没有结果。可是一天多的时间过了之后，皇宫里边藏在假山石里头的
那位常见喜被发现了。

得已经不行了，一天多没吃饭，因为那个嘴堵着，又拿个布条给勒着，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谁能发现他呀？这个常建喜是憋得受不了了，又到那假山石当中他钻出来了，钻出来被人发现，给他解开了绑绳，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被绑这儿的？这常建喜就说了，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把我给捆上了，把我塞到这假山里头了。这个事情马上禀报了当今皇上，皇上一听这件事，立即把这个常建喜送到开封府，交给包拯审问。包拯一听说有这件事情，把常建喜带到开封府大堂上，就问他说，那天晚上你见到这个人什么样子？常建喜就说了，他怎么穿着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刀，那口刀没有头。这么一说，展雄飞在旁边一听，没错，这就是白玉堂，皇宫内院里边杀了那个太监的肯定是白玉堂啊，他那个刀没有头啊，这是铁的证据啊。可是后来那个人哪儿去了？常建喜说，他把我塞到那个假山石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包大人听到这里，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昭啊，这个事情可得加紧查访，不然的话日子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白玉堂还会闹出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来。闹出别的小事还行，要闹出大事，他没事老上皇宫里边出溜，这我等担待不起呀。尽管皇帝已经派了很多的人在皇宫内院里边加强防范，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亲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殿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包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呢，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建喜，问常建喜，白玉堂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臣民。包公把这个事情就启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待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我哪儿吵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
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这头，这头怎么着？瞅我这是什么？”白玉堂一听，嗯，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那半截刀呢？那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这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只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嗯，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嘿嘿，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呢，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的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肚子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招了大吉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

0: 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啊，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妹啊，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得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啊，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就劝他回来，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耽误功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属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书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斗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斗的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岩茶伞，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剪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那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 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练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玉猫吗，让那玉猫破案呢，玉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9: 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

0: 人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